0: 社长，备车。
1: 。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还有杀我！快！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我说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

0: 是铁流一号。
1: 你说的对极了。
0: 我们犯了大错了。
1: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0: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1: 哼，
2: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
0: 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1: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3: 别冲动。

0: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呢，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0: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

0: 八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净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净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净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净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净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0: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

0: 十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石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在中国西南乌蒙山脉中，有一条战备公路，崎岖而陡峭，其最为艰险的莫过于24道拐和盘江大桥。日本侵略者为掐断东方战场同盟军的运输生命线，对它进行了无数次的疯狂轰炸。

确认。

0: 进行交接，我电话快！
1: 停下！计划中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次失败就是失第二次，点火引导飞机，快！住手！停止计划！
0: 点火引导飞机轰炸！
1: 我们与这儿的四道反冲飞机，引导还能起作用吗？酒吧式轰炸机只能携带450公斤的炸弹，我想你应该看得见，他把炸弹都扔进山沟里了。
0: 不过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改变计划，潜伏下来。
2: 新消息，国民政府最近呢，要派一个特派员过来，这个人是本地人，负责青龙军警线工作，他的身份是我们中共的秘密党员。
3: 组织上有什么要求？
2: 组织上啊，要求我们在暗中积极的配合他的胡乔葫芦工作，绝对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3: 团长，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4: 没事吧？到哪儿了？还有不到100里就到青龙了。
5: 将军哥哥，
4: なんだ？作戦が失敗しました。
5: 失敗だと？航空隊の腕前っていうのはこんなもんなのか？閣下、航空隊の方は。

0: 山田，我们分头行动。
1: 分头行动？
0: 对，这儿原来是盘江石桥，我们大日本皇军航空兵在年前把它给炸毁了，所以他们在上游启用了备用浮桥。
1: 大日本帝国驻军正在长沙与中国的军队作战，我们的任务就是破坏他们的后勤补给。这么隐蔽险峻的地方，航空兵的勇士都能把石桥炸毁，我很惭愧，难道我们就不能有大的作为吗？
0: 24道拐是天堑，盘江浮桥是咽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切断这条运输线的要害。山田，你我都应该有信心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1: 嗨，
0: 说中国话。
1: 是。
0: 根据被干掉人的情况，我只能带上学过医的前仓和大山过去，伺机潜伏下来。
1: 是是。
0: 你们都给我牢牢记住，我现在是南洋红十字会的领队王雅琴。
2: 马上到家了，
3: 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2: 哎，你瞧，老毛病，什么事都挂在脸上。你心里要是憋屈，你就说出来。你是不是又因为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姑娘嫁了别人，心里憋屈了？你说你至于吗？为了一姑娘，想想你家里还有你娘呢。
3: 你少唠唠叨叨的。
1: 说我要开始当野人了。
0: 你得接应总部来的坂田，我看这个地方很好，很隐秘，离浮桥也不远。
1: 那坂田什么时候到？
0: 电台不是给你们了吗？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不过你接应完他之后必须把电台看好，没有电台我们等于睁眼瞎，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咱们快走吧。
1: 好，
0: 走。嗯，
4: 狗屁！我的兄弟快不行了，你赶快到对面的医院去！你给我让开！
5: 很好，
6: 配合指令。
4: 甭跟你废话，兄弟们，走！
6: 让我们

0: 怎么没人管呢？
1: 等着你来管呢。
0: 哎，让让让！
2: 狙击没有？都哪个部分的？
3: 前线下来的，
2: 退后，退后！
3: 让开！
2: 小子，你想干什么？
3: 要过河！
2: 上峰有令，冲击富桥镇，格杀勿论！
3: 放屁！我们这些兄弟都没死在战场上，更不能死在你们这帮人手里头！让开！让开！
2: 冷静，小心枪走火！都干什么呢？
1: 你要干什么？
3: 长官，我们这些兄弟都是从前线下来的，等着到河对岸去看病。
2: 报告长官，上峰有令，必须让军车先行通过。
1: 军车里装的是什么？
2: 是炮弹。
1: 弟兄们，大伙也是在前线打过仗的，这军车里的炮弹对前线的弟兄们意味着什么，相信不用我跟大伙多说吧。让开，
3: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这几仗打的能够喘口气的就这么几个人了，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儿。我们要过桥，你给我让开，你给我让开！

0: 动手打一个伤兵，你出去啊！
1: 兄弟，上过战场没啥了不起，我们全团也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也没像你这样的，把道让开吧！啊，
2: 长官，那我们的兄弟怎么办？
3: 等等，让我看看吧。

0: 士兵兄弟们，这位兄弟只是暂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我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王雅琴，我们在那边搭建了临时医疗点，准备了一些医疗物资。等大家到了我们的医疗点，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大家就放心吧。来，搭把手，帮一下忙。
1: 哎，前面让一让，让一让啊！
0: 小心啊！
2: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哟，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4: 你是干嘛的？
3: 军警线稽查处处长黄泽斌。
4: 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的特派员梅松。
3: 哦，原来是特派员啊，早就盼着你来了。你这一来啊，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5: 这个地界是你负责吗？
3: 是。
6: 什么？
3: 别动！哎，特派员，你这是？
5: 你是本地的负责官员，你看看，这浮桥乱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了？
3: 手下冤枉啊！不是我不管，是管不了啊！
5: 管不了？
6: 报告长官，他的确是管不了。
3: 哎，
5: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6: 卑职是负责安全检查的。
5: 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保证军车的通过，而且在日落之前，要把所有的伤员运过河去。
3: 啊，不是，
5: 我不管你们有多困难，如果有人胆敢阻拦，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敢阻拦我，同样格杀勿论。
4: 长官说话没听见啊？
5: 让军车通过。
3: 赶紧给军车放行了。
6: 是，
3: 快！

0: 真正的对手来了。
1: 这个人叫什么？
0: 韦总。

0: 醒一醒，马上就到医院了！小豆子，小豆子，小豆子，小豆子，你醒醒了！
1: 哎，我看看，
0: 你醒醒啊，小豆子！
1: 快把他抬走！
0: 来，快，
1: 不行，
0: 你们干什么？
1: 他还活着，他没死，
0: 他已经死了，你没看见吗？我得把他背回去，背到他娘身边去。
1: 你这样会耽误治疗的，
0: 你听见没有？他还没有死，你还想不想救他？不行，谁碰他也不行。
1: 你干什么呀你？救人要紧，快把他扶走！
0: 走走走！
1: 我是一个医生，我向你保证，他没死，他还活着，他需要手术。
0: 赵排长，赵排长，
1: 排长怎么了你？
0: 排长，
1: 我看看，他发着高烧呢，快把他扶起来。护士，护士，帮个忙！
2: 申天君，电报。明日午时，航空兵再次行动，总部命令我们协助航空兵必须炸毁浮桥。风波指使我们，即将到达的半天也归布谷鸟指挥。哎，醒了，王医生，王医生，他醒了。 你可算醒了，是王医生救了你。别这么说，你的情况还不算太糟，胳膊算是保住了。哦，对了，你的那个小兄弟，我的两个急救医生正在给他做手术，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能活过来的。
0: 哎，
2: 你别动，躺下，你放心吧，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送过河，等到了城里的救助站，继续为你们治疗。
0: 谢谢你，
2: 你好好照看他。
1: 好，
2: 来，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

0: 站住！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站住！为什么让私人商队先行，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1: 不是，长官，您初来乍到，不了解这儿情况，让他们先过，回头我跟您解释啊。
0: 我跟你说过了吧，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2: 黄处长吩咐的，还有方局长的路条，
0: 我不管谁吩咐，也不管什么路条，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3: 长官，黄处长说了，来了就让他们过去，就一个商队，用不了多久就过完了。
0: 张强，把他抓起来。
4: 长官，这要干什么？
0: 把钱放下。

0: 下，放下！
1: 我现在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0: 啊，这虎皇出身，
2: 方局长，哎，过浮桥的路条，你给想想办法。好说，哎，稍等啊。黄处长，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我马上过来。
0: 哎，局长，局长，我的路条。
3: 听我说，诸位，不要再找局长了，有什么事儿找我。
4: 你谁啊？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办你们要办的事儿。
4: 你吹牛！
0: 什么叫吹牛啊？去青龙打听打听，
3: 这个地界儿能呼风唤雨的只有我们刘家一家，我就是刘家大少爷刘显龙。
4: 真的？
5: 是真的。
6: 大少爷，
7: 刘显龙。
3: 哎。
7: 干什么呢？
8: 这么一大没小的当着这么多人。
9: 小哥，
7: 没闲工夫，我找局长有事儿呢。
3: 不在，出去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刘显兰，我妹妹，警察局侦缉队的队长。
4: 侦缉队啊，
0: 是吧？
7: 吹牛能当饭吃啊？吃多了撑。
4: 队长，
0: 哎，真的假的？
3: 啊，这能胡说八道吗？来，一个一个来，都什么事？说。哎，一个一个来，
0: 看路条，
3: 一个一个来，
0: 一个一个说
7: 走啊，快走！
3: 不是我这不
7: 走了，
9: 看路条怎么了？啊，断我的财路，姓韦的敢用枪顶着我？啊！
0: 黄处长，哎
9: 呀，你冷静，
0: 你干什么？
9: 你冷静点儿。
0: 就那个新来的，我就不相信，他是泥塑的神仙，他真的不沾荤腥。等他明白了咱们现在所处的是交通要道，伸手就是钱的时候，他必然会跟你我一样的。你呀，还是冷静下来啊，配合特派员工作，咱们继续把持这个咽喉要道。嗯，大把的收钱。
9: 你让我配合这个新来的，让我低三下四跟在他屁股后头，
0: 那你说怎么办？
9: 就没有人站出来帮我说句话呀？啊，就这么认栽呀？
0: 这人都已经到了，我们就是想活动都没有余地呀。
9: 哎，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把他挤出去。
0: 现在
10: 前一百名扫码就
11: 限时领取，
1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14: 限领一个，
13: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0: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1: 限时领取。
1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4: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

0: 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6: 见领一个。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

0: 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2: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3: 52度浓香，
12: 回味悠长。
11: 通知：紧急通知，
1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11: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2: 一瓶，
11: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3: 食品9.9，
14: 大型白酒
13: 品鉴
1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

0: 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1: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轴，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说这小子看着脑袋好像缺根弦似的，干事还挺利索，这人还行啊。
1: 比黄处长强。
2: 带走。
3: 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他杀。
1: 也不一定，我认为自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0: 我还是坚持是他杀。走吧。
2: 哎，老狗啊，狗组，你别狗的行不行啊？啊，把那组长连一块说。
3: 狗组长，这个案子你们军统什么看法？
4: 这个案子我现在还不能表态，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个结论来。你说对吧，老方？哦，对了，你当时在现场啊，为什么不阻止呢？

0: 走慢点啊，
1: 等等，
0: 玩的过桥小心。
2: 哎，报告队长。啊，
3: 什么？是真的？是。
4: 快走。
0: 好，我知道了，上车吧。
5: 长官，
0: 我有事向您报告。
1: 我车上哪里啊？
5: 什么事儿？
0: 长官，您今晚就要去军警线稽查处吗？
5: 是啊，本来今天下午就应该过去的。
0: 那我劝您今晚别去了。
5: 为什么？
0: 黄处长他刚刚死了，是枪杀。
5: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
0: 长官，如果您是为了这条交通要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这仅有的国际路上大通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给这中国抗战输血的大动脉而来，我劝您今晚不要去，不要搅进这是是非非的大染缸里。我请求您，一个做事还算凭良心的老兵，请求您。
5: 那我问你，今天下午为什么让地方商会的车队优先通过？
0: 长官，其实您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盼望着干实事的长官到来。以前没办法，迫不得已，所以我劝你长官干干净净的开始，不要搅到以前那团乱麻里去。你等个两三天，等到这事消停了，跟您不沾边了，您再过去，别搅在里面。这是卑职的一句忠告，请您务必相信卑职。
5: 好，我就领你这个人情。今天晚上就在这边就寝。
0: 那是临时指挥部，我的行军床，给您睡。
5: 好，带我过去看看吧。嗯，
3: 你一个人来的？
6: 前舱在外面。
3: 总部来电，明天午时航空兵将再次行动。
6: 白天引导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没等飞机引下来，我们就会被发现。
3: 你的意思是？
6: 通知总部取消行动。
3: 嗨，
6: 这些是吃的，你们继续留在这儿等待坂田的特遣队。小川君，你跟我走，现在。
3: 什么行动？
6: 炸浮桥。
3: 炸浮桥，太好了，终于可以为天皇尽忠了。你让小川一个人去。再说炸药呢？你弄到炸药了？
6: 不需要炸药。

0: 头，刚接到电报，长沙战况紧急，上峰指责咱们浮桥运输能力太差。上峰说了，不管有多困难，全力保障前线。
1: 来，帮我看看，看看有什么漏洞。
0: 可以呀，哎，
1: 炮营在哪儿啊？
0: 浮桥上方50米。

千万不能碰。

0: 这是机车通行日，谁都不能过桥，往后退，退后！
1: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0: 见大爷不行，
1: 我要见他。
0: 退后！
1: 我已经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0: 真的不行，
1: 没
0: 往后退，
1: 让过去吧。
0: 快退后！
2: 我们

0: 我们全都是为了救你，救你！
1: 快点出来！这，谁开的枪？啊，
0: 长官，
1: 这，来，这边，
0: 是他开的枪。害怕了？我杀人了！我是个医生，我怎么能杀人呢？太可怕了！
1: 王医生，你知道吗？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真的，别害怕。
2: 王医生，没事吧？李队长。

0: 浓的汽油味儿，我就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过去找你，可是宪兵不让我过去，我只好开枪了。说到打枪，我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做过战地救护，是真正打过仗的。其实我是讨厌战争的，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战争。现在我以华侨的身份来参加祖国的抗战，人生地不熟的，我真的是很紧张。
1: 别紧张了，来，喝口水吧。

0: 你说话呀！为什么要射杀小川？他就炸几步，就炸几步，就能引暴君车把浮桥给炸了。
1: 炸毁浮桥，工兵一天就可以重新修复，有什么意义吗？你们没看到那个军官也举起了枪？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在于24道拐上的车队，只要把车队给炸毁了，就能够阻止他们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长沙前线。你早就想好了。 杀小川，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杀了小川，是为了接近美松吧？
0: 回头想办法，找到小川的遗骨，收起来。如果有回到日本的那一天，把小川君带回去。

0: 看来日本特务已经混进来了。是，这几天我们侦测到敌人电台的密度比平时多了三倍以上。这样，你们跟我过来一下，帮我看一下。我们是很想握紧拳头啊，但眼下只能张开五个手指，才能确保这些要害部位。
1: 但我想小鬼子的条件也不比我们强哪儿去。他们也一定在想握紧拳头，给我们致命一击。但他们首先会攻击我们哪个要害部位呢？
2: 会是哪儿啊？
1: 别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咱们眼下重中之重就是拂晓。
0: 强哥，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集中所有的重伤员。
3: 尽快的把他们运过河去。好，李队长，报告。
4: 团长，外面的伤兵和难民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想办法疏散的话，场面难以控制的。长官。
1: 办法倒是有一个，说，还是不说了，可能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如果有好的办法，怎么会行不通？哎呀，这河麻子，这跟河麻子有什么关系啊？报告特派员，这马帮山寨的河麻子占据了上游的一座吊桥，而且也控制了当地的。 所有的马帮生意，他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谁也不敢招惹他。你们俩不敢吗？嗨，没事儿啊，谁也不招惹他们。你说他是土匪吧，他又不是；你说他不是土匪吧，他还真有点像。杀人越货的事儿啊，你说不是他干的吧，我没证据；你说是他干的吧，我也没证据。就我们这几十号人。
0: 怎么也对付不了他200多人枪啊！我们警察局啊，也只能和他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不来找我麻烦，我就烧高香了。他
4: 把持那座吊桥，要想打那儿过，就得留下买路钱，还不保证过路人的安全。
3: 你说这座吊桥是通马帮寨的吊桥吗？
4: 对，
3: 是。
1: 那里边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好。
3: 那我就去会会这个河麻子。长官，你可不能去啊！去河麻子那儿。
4: 没事，我跟你去。
1: 谁也别去，人多了反倒麻烦。

0: 飞马，是，小心啊！
1: 好的了，我希望你们能各司其职。我离开之后，这里的事务由张副官全权负责。
2: 是，
0: 小心啊！
1: 马房寨在哪儿啊？来这儿，
2: 我再看看他们。
1: 好的，
2: 怎么样啊，方令队？情况怎么样？
1: 王令队，王令队，嗯，你们怎么样了？好多了。你们怎么还没有进城啊？我们等小豆子，小豆子他还没醒过来。忘了告诉你们了，小豆子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子弹已经从他的脊椎里取出来了。大山说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只是骨裂啊，没有伤及到脊椎神经。等他好了之后，他还能跑能跳的呢。
2: 谢谢你。
1: 别别别啊！我看他今天应该就可以醒过来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咱们一块儿过河，用咱们红十字会的车拉上小豆子，你们看怎么样？别动别动啊！哎呀，别动！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们的伤都还没有好呢，还得休息。小李，帮我扶着他们，让他们去休息。好，啊，来。
2: 你真是大好人，谢谢啊。
1: 来，注意休息啊。
2: 哎，
1: 小心点儿。
3: 大家的，有情况。嘿，这位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4: 叫你们大当家的何麻子出来说话。
3: 得嘞，大哥，外头来了个当兵的。
4: 指名道姓的说要见你，当兵的啊？什么人？这我不知道，是个官儿，挂着个上校的军衔。上校？哟，这不是梅家二少爷吗？ 哎呦，都升上校了，没上校光临小寨，不是荣幸啊！这怎么？
5: 长副官，你看这怎么办呢？等特派员回来再说吧。哎呀，梅特派员，听说你刚从前线回来，你可是咱们秦龙的大英雄啊！我早就想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你呢，没想到你亲自光临小寨，真是给足了我面子。请。
4: 何麻子，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我今天来是代表政府以特派员的身份在跟你说话。眼下国难当头，军务紧急，所以政府决定征用你的小吊桥。希望你能配合。特派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马帮200多弟兄。
5: 就指着这吊桥吃饭呢？你总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用裤腰带把脖子系上吧？
4: 延误军情，我是要被军法处置的。我的脑袋保不住，那你这个山寨也得被端掉。
5: 真是来者不善呐！你这是在威逼我呀？
4: 没错，我就是在逼你。
5: 果然是梅家二少爷，我喜欢你这性格。

0: 没错，委员，请。规矩破一不能有二，我得把话说清楚了。我的吊桥不能过军人，
1: 当然，你梅老弟例外。何麻子，那你这不破二的规矩，今天可得破了。为保证吊桥安全。 我至少会让警察局派一个小分队的人员。当然，我可以命令他们不进入你们山寨一步，他们只负责盘查过往人等。你的任务就是保障所有过桥的难民安全无恙，别的你就不用管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除了那些掉下悬崖摔死的、病死的、累死的。
0: 其他的我全负责，行了吧？你总不能让我当个大善人吃苦打锅，挨个给他们施粥啊？<笑>
1: 那好啊，那我就代表这些难民们，谢谢你了。行，
0: 行，好吧，我就当一回大善人。
1: 好，何寨主，这碗酒我敬你。 军务繁忙，就失陪了。告辞。
0: 梅特派员，我送送你。
1: 告辞了。
0: 梅特派员，慢走。
2: 哎，请。

0: 电台带来了吗？带来了，上来君，回把电台打开。我不仅带来了电池，还带来了最新的发报机。把原来旧的电台给布谷鸟送进城去，这个新的就留在这里。好，布谷鸟炸毁浮桥的行动失败。 但是中国人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浮桥上，他们在那里检查的异常严格，对24道轨的警戒肯定会放松。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想趁着这两天浮桥那么忙乱，我们所有的人到24道轨去，把他们运送军火的车辆全部引爆，炸毁24道轨。这是布谷鸟的计划吗？不，是我的。
1: 你的？
0: 我们过来后不是一切要听从布谷鸟的命令吗？
2: 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刚好你们来得及时，机不可失。
0: 为什么不干呢？这样吧，先请示布谷鸟，等待指示。
3: 伤口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放心吧。注意啊，伤口不能进水。
2: 哎，你慢点走。哎，
3: 小心点啊，要不然伤口会很难恢复的。
2: 哦，
3: 一定要慢点。
2: 谢谢啊，
3: 慢慢走啊。
2: 知道了，
3: 一定要小心。
2: 嗯。

0: 我看看你的伤口。
1: 蓝天君，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位行动我们怎么办？
0: 蓝天君既然来了，你就先听从他的指挥。为了保持我之间的联系，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电台给我送到县城去。
2: 大川君，見たところ君の格好は役に立ってないな。
3: 現在格好は敵陣奥深くにて行動しています。何か想定外の問題が起き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自分はまだ格好の能力を信じております。どうかもうしばらく。
4: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泥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泥面料。
5: 雪尼尔仿泥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泥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4: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5: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6: 这
5: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6: 还有红包，
5: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4: 是
5: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4: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泥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

0: 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曲尼尔纺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搭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纺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是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纺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2件来定，2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纺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纺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雪尼尔纺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叔叔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 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

0: 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的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
0: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0: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容促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
0: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

0: 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
2: 聚会可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天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纺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纺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纺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纺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纺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

0: 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
0: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年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就是个骗子。
3: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替，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指纹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9: 9.9块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9: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9: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0: 10瓶9.9，
0: 大型白酒
10: 品鉴
0: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尾，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

0: 控制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2: 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3: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快点！
1: 记住，只要外出行动，大家必须把电台藏好。电台对我们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那天起，电台能否顺利到达乾隆城市关键，就将影响我们的行动。我很担心电台安全，一路上中国人盘查的非常严密。
0: 我也很担心，必须把电台安全送到。
1: 下一步怎么办？
0: 听说他们把难民分流到上游吊桥了，他们对吊桥的检查很严，我们很难接近。再这样自杀式的引导飞行，效果微乎其微啊！
1: 只要我们把吊桥炸掉，难民和伤兵就会重新涌向浮桥，我们就有机会混在其中，伺机下手。
0: 这个吊桥，我们是一定要炸掉的。只要难民和伤兵回到浮桥，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1: 这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0: 带了多少炸药？我们长途奔袭，不方便带很多炸药，但是我们可以就地解决。

0: 干什么的？
1: 我们过桥。
0: 过桥？你们过桥去浮桥。
1: 但浮桥那边让我们从这儿过桥。
0: 这边有钱才能过桥。
1: 我们有钱，我们有钱。
0: 把钱拿过来看看。
1: 哦，
0: 站住，就在这儿看。
2: 好好好好好，
0: 大爷，我们有钱。

0: 陈道，我怎么觉得他这高炮的火力点布置的有问题啊？咱们再尽快的去高炮营看看，你跟那个火力点，那个火力点就暴露在山顶。
1: 特派员，先吃口东西吧。您跟张副官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那边有个小饭馆，里面有空气面。
0: 他不提醒都忘了。走，吃饭去。
1: 特派员，特派员。
0: 马帮的吊桥让人给炸了，啊！马帮的吊桥让人给炸了，
1: 什么人干的？不知道，
0: 你们局长呢？
1: 让山寨大当家的给扣了。
0: 无法无天了，他们还冤枉我们，说吊桥就是我们警察局给炸的。走，我们去看看。
1: 特派员，
0: 不好了，二十四道拐附近的军火被劫。什么时候发生的？
1: 世界不清楚，看来麻烦不少啊。
0: 陈总，啊，你去现场勘察一下，我去吊桥。
2: 好，小金，保护好团长。
1: 是，走。
0: 吊桥让人给炸了，死了不少人，咱们局长都被人给扣了，局里通知紧急集合。
3: 走，
4: 大当家，大当家长，特派员来了。哈哈哈哈，
0: 梅特派员，你来的正好，来一块儿喝两杯。
4: 我没工夫跟你们喝酒，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把政府警察局局长给扣押了。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4: 梅特派员，你这玩笑可开大了。我和方局长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你看看我怎么敢扣押他呢？
0: 王云，你干什么来了？
4: 特派员，我是来找何寨主借船来的。
0: 船呢？
4: 梅特派员，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吧？ 你来马帮寨借桥借路，我破规矩免费让你用。你不是不知道，我寨子里200多兄弟就指着这吊桥吃饭。现在吊桥被炸了，他是警察局长，他就在现场，他怎么能走？他得留在这破案。
0: 是吗？何娃子，国难当头，
4: 你敢扣押政府公务人员，就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以汉奸罪剿平你的山寨。你凭什么说我是汉奸？你凭什么剿我的山寨？
0: 汉江浮桥就是国家运输动脉的咽喉，你帮着日本人掐我们的咽喉，你不是？

0: 你是什么？是，
1: 我马帮寨的燕侯段了，你怎么不说呀？他不在这儿，你能来吗？你说我是汉奸，我不服，我何麻子是中国人，为了抗日，也为了你没松，吊桥才让日本人炸的。
2: 终于说实话了，哼，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 你扣押方局长干什么？你找日本人去啊！
2: 我上哪儿找日本人去？我在吊桥是因为你使了，日本人才炸的。我不找你，我找谁去？我，
1: 你找我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何麻子，我今天来就两件事：一，带方局长走；二，你把船借给我，我送难民过江。
2: 你是强拿呀，我看出来了。 你没特本原，现在是官儿大市的，是吧？想让我死是吧？来，这有刀。我何麻子再不济，我也得把这口气喘了再死吧。何麻子，怎么跟他们人说话呢？
1: 何麻子，你想干什么？
2: 你们眼睛瞎了，没看见我跟梅二少爷在聊天吗？把枪放下。
1: 是，算你识相，何麻子。今天既然你这么多弟兄在这儿，我给你面子。你的吊桥，我找人来修。
2: 那我的损失呢？
1: 什么意思？
2: 你梅家可是青龙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大户啊！
1: 我告诉你，梅家的钱。
2: 我无权支配，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我是来告知你，不是来跟你商量的。你承诺帮我修吊桥，你可得兑现呐。
1: 我从无戏言，
2: 什么时候修好，
1: 那得我来决定。我只能尽快。
2: 放人，
1: 船呢？
3: 特派员，我让人带您去取船。告辞。
2: 不送。
3: 特派员啊，谢谢您救了我。
1: 受惊吓了吧？
3: 还好。
1: 你的队伍来了，
4: 梅松哥，你不认识我了？显
1: 兰，嗯，梅松哥哥，这个给你。嗯，刘显兰，
4: 是我。
1: 啊！
3: 想死我了！还是小时候那个疯样子。哎，你怎么当警察了？你能当团长、特派员，我就不能当警察。局长，没事了吧？没事了。特派员，你们先聊着，我就先走了。走吧。
4: 梅团长，特派员，你说你都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回家看看，你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啊？
1: 我倒是想回家呀，可现在军务太繁忙。哎，我娘郭小妹情况怎么样？
4: 干妈她每天吃斋念佛的，挺好的。梅雪这丫头啊，也长大了，现在长得可漂亮了，算是青龙一枝花。<笑>
1: 青龙一枝花。 你现在不也是大姑娘了吗？我看啊，你们这两姐妹应该是情龙两枝花。<笑>
4: 哦，对了，我嫂子啊，吴小雨，她也知道你回来了。
1: 啊，我先走了。

0: 那么多年没见了，你这刚回来，咱们才见面就要走啊？也不陪我说说话。
1: 走。
0: 什么时候回县城？
1: 争取尽快吧。
2: 王领队，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坂田军的行动很顺利。
0: 吊桥彻底断了吗？
2: 断了，坂田军说他亲眼所见。
0: 我们的伤亡情况呢？
2: 全死了。
0: 尸体呢？带回来没有？
2: 没有。
0: 这个坂田也太无能了。
2: 这不能怪坂田，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下一步想办法赶快进青龙城。
2: 我们进城容易，可电台怎么办？就算是进了城，如果没有电台，那我们不成瞎子了吗？
0: 赶快联络苏贵，把电台安全地运送到青龙城。
2: 是。
0: 这个特派员也太厉害，在路上连我们红十字会的药品都要盘查。你们两个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2: 好。
1: 炸吊桥的人肯定与丢失军火有关，这个敌人轰炸机还要防不胜防。你们宪兵队总共有多少人？
3: 算上我101人。
1: 你们不是有一个连的编制吗？
3: 算是吧，就那么点人。要搜索晴隆县共有50华里的路段，我实在是力不从心。
1: 是啊，非常时期辛苦兄弟们了，这桥和路出了问题，你我的脑袋都不保啊。
3: 一个天堑，24道拐，一个咽喉盘江护桥，是我们护卫的重点。就目前来看，24道拐和盘江浮桥是相对安全的。引火炸桥的敌人已被击毙，好在浮桥位置隐蔽，没有引导，就算是敌机来了也是白来。
1: 别那么自信，你再仔细想想，咱们还有什么可以被敌人掐住的？
3: 软肋，城边的加油站
1: 在哪？
3: 在24道拐。但是加油站是由美军驻守的，而且防守非常的严密。
1: 看来我必须要回青龙城了。
3: 青龙？
1: 那浮桥这边，我就全交给你了。
0: 慢点，慢点啊！这都是珍贵的药品，大家小心一点啊！慢点啊！
1: 王领队，忙着呢。
0: 啊，是啊，特派员，这些物资过不了江，一直堆在这儿，耽误不起啊！你看，都是急需品，这可怎么办呢？
1: 真的很抱歉，没能帮上你什么忙。
0: 瞧您说的。您能让我们的伤员过江，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哦，对了，那个赵排长还让我转达他对您的谢意呢。
1: 哦，哎，他恢复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4: 特派员，报告特派员，实在是太饿了，我来吃碗红心面。
1: 哎呦，你不提醒我倒忘了，我也饿。哎，关领队，你吃饭了吗？
0: 没呢。
1: 哎，那就一起。好，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晴隆县警察局局长方云先生。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雅琴领队。
0: 啊，您好，方局长。
4: 哎呀，
0: 很高兴认识您。
4: 很荣幸认识王小姐呀。
0: 你好。
4: 来来，快，里面请。来几碗空心面啊。
1: 请。
4: 报告特派员，我听李万吉说啊，您准备要回晴隆，卑职是晴隆县的警察局局长，有护送职责呀。
1: 怎么着，你这1亩3分地儿还不安全了？
4: 哎，现在这兵荒马乱，还是多防备点好。特别员，您打算什么时候进城啊？
1: 我看今天的活忙完了也得天黑了，明天走吧。不过护送就算了吧，我们是野战军下来的，你们警察才护送，这传出去不成笑话了。
4: 是。
0: 特派员明天就回晴隆啊，我正好也要进城呢。
5: 哎，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这样还安全。
0: 啊，太好了。
4: 上次借您的车往县城运送药品，车还在晴隆，恐怕是回不来了。明天啊，

0: 我给您准备几匹马，从这里到行龙可是不近的。
1: 不用了，马就免了。运送物资，马匹也很紧张。你告诉你手下的人，把车辆放在行龙县城等着我。我走小路，能节省20年。

0: 薏米粥，以前你最喜欢喝的。
1: 小丁，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做这个？你没任务吗？
0: 我当然有任务了。我是顺道给你带过来的，好心当做驴肝肺。
1: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0: 你明天不是要回晴隆吗？方局长让我来保护你。
1: 保护我？
0: 嗯。
1: 你？
0: 嗯。
1: 我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要你一个女保护我。告诉你们方局长，我感谢他的好意了，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都多少年没回晴隆了？你知道晴隆多乱吗？以前有一些散兵游勇也独自走过，就被打死的，案子还是我处理的呢。
1: 那你很英勇啊，小兰，你还是执行你的任务去吧。哦，对了，把这个留下，谢谢啊。

0: 小金，王领队，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我听你的副官说你身上还带着伤，所以我过来看看，想给你检查检查。哎呀，
1: 我没事儿，你那边忙还是忙你的去吧。
0: 不要紧，我看看。哎呀，你怎么渗血了？啊，
1: 没事儿，皮外伤，老伤来着。
0: 旧伤复发，更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让我检查一下吧。哎，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啊，
0: 我是医生，还是让我来吧。啊，我自己来。啊，来，我帮你吧。 你还说没事儿呢，说不定都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胳膊可就保不住了。来，我帮你上药吧，快坐下。
1: 没那么严重吧？
0: 当然很严重了，再小的伤也是伤啊。哎，要不这样，我让小金来换药吧。哎呀，小金这不是不在吗？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你得听我的，相信我。
2: 坐下。我还是让小金来给我换药吧。哎呀，不用，快坐下吧，我来。还是我来吧。我老爷呀，你也看见了，这吊桥被炸了以后啊，寨子里的兄弟真的没营生了。要再这么下去，别说荤腥了，恐怕连一点麸皮都得断顿啊。我想让卫毅带一些兄弟下山。 去打点营生，您就保佑我们吧。我老人保佑啊！我得上香。

0: 大当家的，
1: 老爷保佑。
0: 这打福财的事儿，
1: 老爷保佑。
0: 这拜关老爷管用吗？
1: 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捏死你！我，
0: 哎，是，
1: 一会儿带弟兄们下山，给我劫点福财回来。
0: 哎，行，关老爷，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0: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哎，你的同伴呢？
0: 哦，我先过去，他们跟伤员进城。
1: 好，哎，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
2: 昨天不是定好了吧？委屈你了，王医生，走吧。
0: 特派员，我这鞋走不了山路，要不咱们走大路吧。

0: 二当家的，来了几个国军，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国军跑这儿来干嘛来？
1: 不知道，先拿下再说。
0: 弟兄们，来人了，准备。

0: 几位，这是上哪儿去？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傻呀！看看家伙，问我们干什么？
1: 知道我们什么人吗？
0: 知道。你我亲爹，我今天也得弄死你，明白吗？
1: 我们有军情大事在身，
0: 少给我扯油皮。天王老子从我这儿过，也得留下买路钱，知道吗？
1: 来，兄弟们不是要钱吗？拿钱，买酒喝。
0: 别动，
1: 我们可以走了吧？
0: 人可以走。哎，把那东西留下。
2: 混蛋！
0: 你骂谁呢？钱儿拿了。
2: 是。
0: 是。走！你不要再动，不我打死你，信不信？
3: 兄弟，不就是要钱吗？好说，别生气。
0: 好说。好说，行。
3: 那东西它不值钱。
4: 什么不值钱？不值钱，老子也要看。
3: 你不能看。
0: 什么你不能看，我不能看呢？我告诉你，今天我连你也要看。大家想不想看啊？
5: 你想看。
3: 我可以跟你们走，把他们放了。
0: 我最讨厌女人跟我谈条件。知道吧？你没资格啊！
1: 李儿，你给带走，男的打死。
2: 是，带走。
3: 怎么回事？快，跟我走。
2: 是。

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

0: 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0: 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

0: 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 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

0: 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0: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7: 没错的，女士，咱们五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8: 哎，那太好了，我正愁晚上睡不好，想买床好被子试试呢，这钱可省大了。
6: 我这个人啊，最怕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一晚上下来后背全是汗，还起红疹子，痒得难受。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9: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10: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
11: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

0: 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1: 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
2: 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0: 说，
1: 你把刀剑放下，放下我就说。
0: 说，有凭快说。
1: 他们不像国军。嗯，
0: 你看清楚了？确定不是国军？
1: 我看了。虽然都穿着军服，我也搜身了，身上没有鸦片，就一个铁疙瘩，他们为了保护这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0: 这也不能说明就是国军呐、
1: 啊、大哥，大哥，你好好想想，在江湖上会有谁为了保护一个铁疙瘩连命都不要？
0: 爱是谁是谁，一命抵一命，这事儿不能再提了。谁要是说出去，老子割了他的舌头。
1: 好，
2: 这次还真他娘遇上大麻烦了。
3: 对啊，对手的人数是他们的几倍，按道理他们不应该进行反抗，
2: 这几个就是笨蛋，
3: 查不出来才是笨蛋。你啊，抓紧时间破案，对杀人者一定要严惩不贷。葛科长，在这些死者身份没有查明之前，尸体暂时存放在民政科的停尸房。
4: 好的。
3: 这件事啊，军方恐怕会来兴师问罪的。
2: 秦先生，军方来问罪我倒是不怕，这几个笨蛋大路不走走小路，他们也真够倒霉的。我担心的倒是新来的那个特派员，他要是来问罪，这个人可是不好对付啊。
3: 你这话不对啊，我们不应该对付特派员，而是要配合特派员。
2: 是，县长，按您说的办。

团长，咱们进城吧。团长，进城吗？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求您保佑。

0: 小妹，哥，你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二少爷，你可回来了呀！梅叔，哎，这些年你很好吧？哎，
0: 好，好，好，好。咱娘呢？
1: 娘在里面呢。
0: 娘，
1: 梅叔，哎，帮我照顾好弟兄们。
0: 好，好，好，好。哎，
1: 二位兄弟，这边请。娘，二哥回来了。 松儿，娘，慢点。娘，松儿，慢点，娘。
0: 娘，
1: 松儿，真的是你吗？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娘，让娘好好看看你。
0: 你的手呢？娘，怎么回事？
1: 南京保卫战给小鬼子了，没事了。我的儿子，
0: 儿子回来了。

0: 哦。
1: 黄立队啊，实在不好意思，咱们救助站的条件非常有限，好一点的房间都让给伤兵住了，你就暂时住这儿吧。
0: 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好了。
1: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就直接来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慢走啊。
1: 好。哎，
2: 松天台的人出事了。
0: 什么？
3: 啊，哎呀，
4: 我听说你们弄到了一部电台是吧？
3: 您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4: 那我也实不相瞒，这部电台很有可能是我案子当中追踪的那部电台。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拿回去，赶紧把案子结了。
3: 哎呀，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很难办呐。高组长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是警察局的刘队长在办，我呢可不好私自做主啊。
4: 方老弟可能是有所不知啊，这很有可能是一部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3: 不可能，我不相信在秦龙会有共产党的踪影。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人上是从来不含糊的，我并不是袒护他们共产党，他们搞的那个百团大战在华北战场上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否则就不会有第三次长沙会战。这破坏国共合作嘛，你我可担当不起呀。如果你真想拿到这部电台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高组长啊，你要经过特派员的同意，你不要叫兄弟为难。
4: 好了，兄弟，我也提醒你一句，这共产党有的时候比日本间谍更可怕。至于这个电台你给不给我，你好自为之吧，高四。
3: 哎，高组长，高组长，哎，帽子，高组长，
2: 啊，你这病好得挺快，再吃两天药。
5: 好吧。
2: 先生，您哪儿不舒服？
5: 我要退烧药。
2: 哦，那先量个体温吧。
5: 不是我，是家里人发高烧。
2: 腹泻吗？
5: 不。只是发高烧。
2: 哎呀，发烧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先生，你稍等一会儿啊。
5: 好，
2: 你给我拿一下。

0: 送电台的人被打死了。什么？电台呢？电台是你爱人送的，还问我？这肯定是个意外。一个国军上校在自己方却被杀害，能是意外吗？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杀的。不过要知道抢电台的人到底是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我们的人暴露了没有？现在还不知道，绝不能让他们怀疑这件事和我们有关系。
1: 局长，这电台不能给军统。
2: 这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苟延康这次亲自来要，就说明这个电台非同小可。既然我们没用，倒不如送给苟延康做个顺水人情。
1: 你以为他们拿电台发电报啊？他们是去邀功领赏，我们也不欠他们什么。这电台不能给。哎，如果他们再来要，我就让他们去找秦县长和特派员去。
2: 哎呀，我的刘大小姐，你难道就不怕他们给你罗织一个亲共的罪名吗？
1: 要这么说就更不能给了。
2: 哎，你，哎呀，
3: 你也有难处啊，葛科长，这样你抓紧办吧。啊，钱别担心，我来解决。好，拜托。怎么了？来抓人呐？
1: 你那王领队呢？他怎么没在这儿？你们怎么没在一起啊？
3: 人家王领队是红十字会的，我们也是刚认识，人家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1: 刚认识，你们就这样啊？
3: 哪样啊？人家在帮我治伤。
1: 我不信，没那么简单。
3: 你爱信不信。
1: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没别的事情可以出去了。
1: 我不走。
3: 好，那你在这儿，我走。
1: 我有情报。
3: 说吧。
1: 我问你，回秦楼你们走的大路还是小路？到底走的大路还是小路？说呀。
3: 本来想走小路的，可是后来王领队突然加入，为了照顾他我们选择了大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在审问我呀？
1: 这当然有问题。一个国军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还有一个女人，在小路上被人给杀了。问题是我们还在案发的现场发现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
3: 大功率电台，真可以啊，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一个人向我汇报。那现在大功率电台在哪儿呢？那几具尸体呢？你们把它放哪儿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1: 我这不是来给你报告了吗？电台现在在我们警察局，尸体在县民政科的停尸房。因为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性，所以在没有结论之前，苟延康、秦县城和方局长是不会告诉你的。
4: 报告特派员，苟组长派人送来的。
3: 下去吧。是谁带队去勘察的？
1: 出这么大的事儿，当然秦县长和方局长都去了。
3: 你参加了吗？
1: 哼，我是侦缉队队长，当然在。
3: 这是苟组长的结论，说这四

0: 这个人是共党分子，你认为呢？
1: 军统的人谁敢惹啊？他说是就是。
0: 小兰，你没跟我说实话。什么实话？我真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真不知道。小心！
2: 检测出来的子弹口径和型号，直接说就
1: 好。好，知道了。特派员，法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子弹的口径和型号都不相同。
0: 行了，你先出去吧。
1: 我不怕。

0: 军统行动组已经正式通告，他们承认共党分子是他们杀死的。既然这样，军统已经接手了，我们也正好可以脱手。秦县长也可以放心了，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1: 报告，特派员到。
0: 特派员，
2: 大伙都坐吧。
0: 特派员啊，晴隆境内出现了一起国军被杀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
2: 我听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意外，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的案件，因此我建议马上成立专案组，由方局长和苟组长共同负责，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秦县长和我汇报。
0: 是。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国豪同志，这尸体千万不能交给军统，万一是咱们的同志怎么办？
3: 尸体可以晚交，但是不能不交，不能为了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我们去冒险。
4: 你说不是咱们的同志如何判断呢？
3: 第一，这些人身上有纹身，我们的同志是不可能有纹身的。第二，虽然我们缺少一部大功率的电台，上级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这次来我们接头的同志不会贸然随身携带电台的。
4: 可是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没有消息是好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个字，等。
5: 头儿，你说这苟延康跟方云他们能破了案吗？
2: 破不了，破了也是假的。
5: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明知道他们破的是假案，那你干嘛还让他们负责啊？
2: 我要的就是他们的假结论。
5: 啊，团长，你现在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2: 其实这是一出戏啊，我们应该扮演台下最心知肚明的那个观众，让他们所有人都上台去表演，然后我们就能分清楚他们都是什么角色。
5: 那死的那四个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我判断这四个人是日本人。
5: 日本人？
2: 这四个人身上有蛇形刺青，有一种可能是有人雇佣他们杀了这四个人，但是如果是有人雇佣他们，那雇佣他们的人会不会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呢？这几个人可能就是替死鬼啊。
5: 照你这意思说，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那是按照你那天说的路线走，那几具尸体就是咱们啊。这事儿得感谢人家王雅琴，他救了咱一命。嗯，
2: 王雅琴，
5: 你不会怀疑人家吧？你甭管人家有意无意，好歹人救了咱们一命。
2: 有意有

0: 特遣队那边传来消息，希望我们尽快安排行动，
1: 叫他们不要擅自行动。
0: 万天君说他的特遣队不是来跟中国人捉迷藏的，他还说如果再接不到布谷鸟的指示，他将上报祖国，他将独自行动，说布谷鸟已不存在。
1: 放肆！如果他敢擅自行动，我就宰了他。
0: 这个坂田君也是很性急啊。
1: 性急有什么用？盲目的行动只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我现在手里没有电台，我不希望看到帝国的精英自杀式的行为。
0: 可他们对青龙还不熟悉，有劲使不上，也是难为坂田君了。
1: 他们的任务就是藏起来，藏得越深越好，把劲儿都给憋足了，一旦出击必须得手。你去告诉他，我们是在敌人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和敌人玩好猫鼠游戏。
2: 夫人请茶，有事儿吗？
3: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咱们是不是找时间宴请一下县里的要人呢？
2: 其实我倒觉得人回来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3: 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是军事委员会和滇黔公署任命的特派员，这特派员呢是见官大一级，况且咱们二少爷又获得了宝鼎勋章，这可是咱们梅家的大事，也是全青龙的光荣。
4: 可是二哥不同意的话，你也不能私自做主吧？
3: 可是宴请也是为了咱们梅家嘛。
2: 哎呀，光宗耀祖啊。好，
5: 爹，喝茶吧。爹，梅家送请柬来了。
6: 我和梅松的爸爸是拜把子兄弟，当年显龙的妈妈怀显兰的时候，那时候梅松也就这么高，大概五岁吧，孩子聪明，我就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有大出息，如果我们家生着是个女儿就许配给他吧。梅松他爸爸就说好啊，那咱们两家不就更是亲上加亲了吗？可是没想到后来，嘿，这事儿也都怪我呀，当年我拆了你跟梅松，显龙又是个不争气的败家子儿，现在咱们家里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得你来撑着，对不住你啊。
5: 爹，您千万别这么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自从我嫁到刘家来就从来没有过二心。

0: 又在催促了，光靠我们和特遣队很难成什么大事。现在我们需要和封锁委员会联络上，可是我们手上还是没有电台。这一点不用你操心了，找人告诉坂田他们，等我的消息。明天晚上是梅家的宴请，也是我们拿回电台的大好机会，我一定要拿回我们的电台。去告诉苏贵。
1: 明天晚上的行动听我指挥。哎，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是中国人。是。
2: 等等，
3: 商铺有人等着我呢。这个月上旬就叫出了多少酒啊？
2: 这谁记得住啊？都在账上呢。
3: 都销出去了吗？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的？您酒坊里那点酒卖不上价钱去，现在酒吧、酒楼里都没人喝这种酒。

0: 谁都看不上，您就别插手了，您不知道什么是紧俏货。
1: 胡说，酒坊是祖宗留下来的，牌子不能砸。几个老街坊也喝过洋酒，他们说了，

0: 咱们的货都被堵在了盘江渡口。
1: 怎么会堵上了呢？
0: 渡船在渡难民和民政科的粮食。
2: 要堵几天呢？
0: 船太少，几个大马帮都在那儿等着呢，队排的老长，到咱们这儿恐怕要三天以后了。
1: 你去找河麻子，让他想办法。
0: 我找了，但河麻子说他也没有办法。他说谁有本事谁找煤特派员去。
1: 我去找煤老二。

0: 乾隆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我找你有点事儿。说吧。我那批货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1: 怎么回事？我有批货被堵在盘江渡口了，现在所有的船都在渡难民和粮食。你既然知道都在渡难民和粮食，这个口子我就不能开。我不得不一视同仁，如果渡了你，那别人怎么办？
0: 我希望你能理解，梅松。我们两家虽然年轻这一辈有些不和，但是老一辈毕竟是世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通融我一次，将来大家都好做事。你扯远了。我刚刚说了，我得一视同仁。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2: 三面开花，太令人兴奋了。我只是担心，要是全面出动的话，我们是很容易暴露的。我们潜伏这么多年，为了什么？如果布谷鸟一直拿不到电台，那我们就多成了瞎子，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不要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3: 那就让我们大干一场。早就憋着这口气了。不行，布谷鸟明确指示，明晚的行动让你手下参加。为什么？你这里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 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4: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5: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6: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在。
7: 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谁说好酒一运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 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大家好。
8: 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

0: 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

0: 就是53度9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0: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元，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

0: 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4: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5: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精

0: 典传承，群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儿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族团结是根植华夏沃土的文明底色，是融入万家烟火的生活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为促进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筑牢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很多小伙伴觉得民族团结是宏大的家国议题，其实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当中。
2: 说的没错，和谐友爱的校园，守望相助的社区，同心共建的乡村，这些温暖日常正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模样。
1: 卓玛，尝尝我的水果，可甜了，咱们一起吃。
2: 谢谢小雨，大家都对我特别好，一起学习，一起玩，我特别开心。
1: 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我整理好了，我们一起学，一起进步。
3: 太谢谢你了，咱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这种感觉真好。
0: 同学们，在咱们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字是教育教学的基本用语用字，大家在同一课堂诵读经典，探讨知识，在学习中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同窗相伴，互帮互助，这就是校园里最鲜活动人的民族团结图景，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
1: 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携手同行，各族少年同窗共学，相伴成长，正是法律倡导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绽放在校园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青春普法口诀来啦，共学多一点，互助多一点，同心多一点，奋进多一点，
2: 同心相伴暖校园，团结笃行向韶华。
3: 杨金，院子里的杂物我帮你归置好了，有啥难处随时说，咱们邻里之间不用客气。
4: 奶奶，这是我家做的油箱，您尝尝，咱们住一个小区就是一家人。
5: 每次我忙不过来，都是街坊邻居搭把手，住在这里心里特别踏实。
1: 竹竹，你看，邻里互助，文化同台，这些日常多温暖啊。
6: 是啊，这些浸润着烟火气息的温暖日常，就是最鲜活动人、最真实可感的民族团结。
1: 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促进共同进步。国家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简单来说，就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朝夕相处中彼此相融，在文化互鉴中增进认同。
7: 咱们社区就是这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不用招呼，大家就都来了，邻里相亲，守望相助，日子越过越红火。
8: 这个品种适合咱们当地的气候，大家按照这个标准管护，产量能再上一个台阶。
9: 现在有了技术，有了产业，腰包鼓了，日子有奔头了。
10: 咱们团结村同心聚力一起干，把特色产业做起来，让各族群众共同增收致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6: 产业兴了，日子富了，各族群众在共同发展中增进感情，这就是共同繁荣发展最生动的写照。
1: 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健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帮扶机制，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7: 同住一方山水，同是中华儿女，产业兴，百姓富，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6: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吗？
1: 当然是。促进法第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这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6: 新时代民族团结，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相处准则？
1: 我们应当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6: 普通人日常践行民族团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日常多一份尊重，相处多一份包容，邻里多一份互助，言行多一份善意。比如遇到同学主动打个招呼聊聊天，看到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帮一帮，参加社区活动和大家一起乐一乐，守护民族团结就在每一件平凡小事之中。
0: 从校园课堂到社区万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基地，民族团结就在每一个平凡日常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各族少年在共学共进中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族邻里在互欠共居中增进情谊，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走向共同富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型融媒体宣传栏目《同心筑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谈。祁连山是陇原各族儿女世代繁衍生息的共同家园，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祁连山核心区生态移民搬迁的过程当中，各族群众舍小家顾大家，主动响应生态保护政策，同心同向共护生态，书写了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的动人故事。民族音乐剧《祁连之歌》正式立足这一真实的事件，生动讲述各族群众守护绿水青山、携手转型发展、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今天在演播室，我们为观众朋友邀请到了这部剧的主创和主演代表。我们首先欢迎甘肃省民族歌舞团团长秦图瓦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秦团长。同样，我们也欢迎这部剧的编剧李天胜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那在演播室呢，穿着漂亮的越固族服装的，就是这部剧的主演，饰演的角色叫萨兰。欢迎青年演员吕新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嘉宾。《祁连之歌》呢，是我们甘肃省打造的第一部多民族题材的原创音乐剧。那么，秦团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那这部音乐剧呢，我们在启动之初，我们的主创团队总体的创作主线是如何来确立的？同时呢，我们的团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作品传达一个怎样的时代文化价值呢？
2: 《祁连之歌》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贯穿整部剧的艺术创作全过程。剧目取材于祁连山甘肃段核心区生态移民搬迁，以金圈沟、藏、裕固、蒙古、汉等各族群众搬迁作为叙事的主线，完整呈现搬迁整个过程。我们希望用音乐剧这种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把祁连山深处各族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为保护生态主动搬迁的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观众，让观众直观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西北大地的生动实践。
1: 好的，谢谢。清晰的创排思路呢，为整部剧目筑牢了创作的基调，而真挚动人的剧本就是一台好戏灵魂的根基。那么作为编剧李天胜老师，那您呢，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好的还原真实的祁连山故事，也是多次走进了我的家乡祁连山腹地进行走访还有采风。那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剧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核心创作的构思，同时又是如何将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涵还有生态保护的时代命题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普通人命运的故事里还有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的呢？
3: 这个走进祁连山实地采风是剧本创作最重要的一步，和当地各族农牧民交谈，我深深感受到草原故土是牧民的根，要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舍与挣扎，这份复杂真实的情感成为我塑造人物的出发点。创作时呢，我着力刻画普通人的命运抉择，剧中有不愿搬迁的父辈，有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年，邻里之间也会产生观念分歧，我们把矛盾写出来，再借泥石流这场戏生死考验，让各族乡亲放下隔阂，彼此救助。
1: 扎实的文字剧本为舞台呈现打下了温暖而厚重的基础。那新阳在这部剧当中扮演了一位美丽的越固族姑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年轻的新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这部剧的排练还有演出的过程当中

0: 你对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有哪些理解？同时，在这部剧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悟呢？
1: 萨兰成长在祁连草原，这个角色承载着两代人对故土的不同情感。父亲眷恋世代生活的草原，对生态搬迁有不舍，萨兰也曾因为搬迁打乱了备考的节奏，心里存有委屈，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在各族邻里互相帮助、暖心开导下，他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对于我而言，在排练打磨、诠释作品的全过程中，这段经历就像是一堂沉浸式的民族团结教育课。我们排这出戏、演这个角色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些发生在祁连山下真实温热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水乳交融、携手向前的日子有多么的动人。
0: 好，谢谢。我们知道每一部剧都是这个过程，演员呢用自己的表演赋予了角色生命。那同样，我们的舞台技术则是让祁连山的风貌在剧场鲜活起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秦团长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是如何把剧本的文字转化为舞台艺术。同时，这部剧那后续我们还会有哪些展演和推广的计划呢？
2: 我们团队呢重点从舞台艺术创新、民族文化表达两个维度落地，采用甘肃、上海两地联合的这个创作模式，在舞台呈现上，我们兼顾多民族文化元素，重在展现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风雨同舟、共建家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探索现实题材民族文艺作品的创作路径，打造新时代甘肃本土文艺精品，讲好陇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动人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舞台故事里掷地人心。
0: 好的，谢谢团长。未来呢，我们期待更多扎根陇原沃土、回应时代呼唤的优秀艺术作品能够不断的涌现，把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讲得更加的生动，传播得更加辽远，让文艺能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纽带，来激励陇原儿女携手并肩，共同建设好我们共有的生态和精神家园。我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童心筑梦》，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全省已进入

0: 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7: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绍迅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绍迅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

0: 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2: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手撕镍带、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3: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1: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金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4: 这个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1: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开设订单班，招收70名本科生，攻克6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先进钢铁、化工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5: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注意关注沿途天气和路况，夜间行驶或者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甘肃台报道。10月8号，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国庆7天假期，甘肃省交通运输整体运行态势平稳顺畅，各项交通保障工作落实到位。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入口交通总量达729.98万辆，累计减免通行费31,887.38万元，相关数据较去年同期增长5.22%。客运运输领域呈现差异化运行态势，全省道路客运累计完成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次，同比小幅下降2.08%。水陆客运旅客发送量为8.96

0: 620万人，同比上涨31.89%。民航旅客吞吐量预估完成53.7万人，同比提升1.68%。货运物流及邮政行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省道路货运量完成1456.08万吨，同比增长0.21%。货运周转量达44万5830.35万吨公里，同比增长0.84%。邮政行业运行数据稳中有升，出口业务量1122.4万件，进口业务量3942.02万件，同比分别增长7.32%、2.68%。甘肃台报道。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部分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甘肃台报道。国庆假期结束，有些人会感到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伴有失眠、食欲减退等生理不适。专家表示，这可能是节后综合征来袭，可以从作息、饮食、运动等多方面进行调整，找回好状态。
1: 节后综合征不是病，是身心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时的短暂适应不良。多数人一周内能自行缓解，不用太焦虑。想轻松度过，核心是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给身心一点缓冲时间，调整节奏，作息慢慢回调，开始别再熬夜，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用温水泡脚或听点轻音乐助眠，固定上床和起床时间，白天别过度补觉，饮食先减负，假期吃得太油太杂，现在换回清淡规律的三餐，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少油少盐少糖，多喝水，帮肠胃缓一缓。运动适度唤醒，别一上来就高强度猛烈，先试试慢跑、快走、瑜伽这类温和有氧，每天20至3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让身体慢慢找回状态。甘肃台报道。甘肃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2026年10月9号起预报名，2026年10月15号起报名。据悉，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逾期不予办理。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招网，准确填报网报信息，提交补充材料，支付报名考试费。2027年甘肃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设西北民族大学、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平凉市教育考试中心、张掖市教育考试院、兰州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市教育考试院、庆阳市教育考试院、武威市教育考试院、甘肃政法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白银市教育考试院、定西市教育考试院、酒泉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兰州文理学院、天水师范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河西学院、金昌市招生办公室、陇南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宁夏州教育考试院、甘南州教育考试院、兰州工业学院新区校区共27个报考点。甘肃台报道。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已完成6个月实施过渡期，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围绕 GB86242025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燃烧性能分级核心分级指标，覆盖多类关键试验维度，构成完整的建筑防火材料试验评价体系。这7项标准覆盖不燃性、可燃性、难燃性、单体燃烧、铺地材料、燃烧热值、质量损失测定等核心试验场景。甘肃台报道。
3: 近日，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出现壮观的银鱼风暴，银。

0: 鱼在海底聚集，荧光闪烁，游客在教练带领下与鱼群同游，近距离感受海洋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佳士得拍卖行近日宣布，将于10月14日在伦敦举行《璀璨现代主义》系列晚间专场拍卖，呈现著名艺术家约瑟夫·阿尔伯斯跨越25年创作生涯的绘画作品，展现其对色彩的精妙探索与诗意表达。本次上拍的多幅作品皆是约瑟夫·阿尔伯斯知名度极高的代表作，其中1971年创作的致敬正方形习作《温暖静谧》，估价38万至50万英镑，另一幅1968年纯红经典作品，更是其红色美学的标杆之作，曾亮相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重磅个人回顾展。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携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今年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集展览展示、版权洽谈、文化交流、互动体验于一体。法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日前宣布，正式推出全新开放权重旗舰模型 Trunk， 主打数据自主可控与高阶网络安全能力，强势冲击全球 AI 格局。本次发布是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完成30亿欧元融资后的首次重大产品发布。不同于主流闭源模型，新模型支持用户下载模型权重、自主部署、自定义微调，企业与政府可将数据、算力与运行构架完全本地化管控，规避第三方数据泄露风险。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随着 AI 算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具备稳定、低碳等特点的核电重新成为科技巨头的电力首选。当地时间6日，美国谷歌公司与美国核反应堆运营商星座能源公司宣布达成一项长期战略清洁能源合作协议，预计将为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新增890兆瓦核电装机容量。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划，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此前受大额订单推动，该领域7月订单环比增长129.4%。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当地时间7日，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祁连山区拥有雪山红叶、草甸苍松，红的叶、白的雪、绿的草，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啊，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人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都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嘿，来。
0: 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了婉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洛阳，洛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先觉得我们的产品呀没有这个高中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0: 质量也不能保证。
1: 对，而且呢。

0: 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0: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1: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0: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这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1: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啊，还确实也不容易啊。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1: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1: 发展。
0: 对对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呢，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木耳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1: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0: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5: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6: 就石英雄菜这一块，咱们的菜质简直达到5000万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5: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7: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5: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的，顶着那是大批的红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寒露时节的气温比白露的时候更低，露水也变得冰冷，几乎快要凝结成霜，寒露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从时序来看，寒露处在由秋入冬的过渡阶段，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我们的起居养生也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武威、甘南、陇南三市周阴有小雨，其中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宁夏南部、定西南部、天水中东部、白银北部、兰州中北部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为多云。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出现明显走低，夜间气温普遍在个位数，甘南高原的低温已跌破冰点，在零下一度左右。深秋的寒意扑面而来，早晚时段外出做好保暖。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多云，5到1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4到19度。嘉峪关多云转晴，4到19度。张掖晴，5到20度。金昌多云转晴，5到20度。武威多云转晴，6到19度。白银多云转晴，4到15度。宁夏小雨转多云，2到13度。甘南小雨转多云，0下1度到7度。定西多云，3到15度。陇南小雨，14到21度。天水多云转阴，10到21度。平凉晴转阴，7到20度。庆阳晴转多云，9到19度。兰州新区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1到14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2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3到18度。辉县阴，13到21度。灵潭小雨，1到9度。康县小雨，11到18度。两当阴，12到20度。别部小雨，6到12度。和政小雨转多云，1到11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

0: 响，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2: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
6: 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

0: 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事成之后去城南关帝庙拿，办砸了，小心你的狗命。
1: 好好好，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
0: 让你帮我们偷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会有人告诉你的。

哎呀，吓死我了！什么生意啊？坏了老子的心情。哎，刚才把你吓着了吧？

0: 小龙啊，小龙，
1: 哎，干嘛呀，爹？
0: 梅家要给梅松接风，要请客，这孩子不容易呀，九死一生。下午你去一趟。
1: 不去，要去您去吧。
0: 怎么说话呢？哎，梅松是晚辈，我是长辈，怎么去啊？你是咱们家的长子，你去。
1: 我跟梅老二。爹，我听您的。
2: 爹。哟，
0: 兰儿回来了。
2: 嗯。
1: 爹，那我们去了。
2: 哥。
1: 哎。
2: 你带我嫂子去啊？
1: 对啊，今天晴隆的达官显贵无不到场，当然得隆重一点。
0: 记住，你去是代表刘家。千万不要失礼了。
1: 放心吧，爹。

0: 刘掌柜，
1: 没说。
0: 谢谢光临啊，哎，请入座。
1: 请
0: 入座。刘掌柜，请入座呀。
2: 不急，
1: 梅掌柜，我这有两句话。
0: 哎，讲讲。
1: 好。
3: 我知道你喜欢梅松，可是梅松对你……
4: 哎，爹，这是我们后辈的事儿，您别操心了啊。
3: 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4: 我知道，我保证以后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嗯。也不对啊，这我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我，这样的人我还不稀罕呢。
3: 嗯，好，我们刘家的闺女比儿子强。
4: 哎，爹，我哥带我嫂子参加宴会，不会出啥事儿吧？
1: 刘梅两家是世交，这在晴隆县没有人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别说你们梅家，连我们刘家都觉得脸上有光。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宴席，县长大人不宜参加。

0: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以我们刘梅两家的关系呢，不论你们梅家办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刘家都得参加。但是县长大人不一样，他代表的是晴隆县11万民众。我认为只有迎接真正的抗日英雄，县长大人才可以参加。
1: 乾隆老弟啊，梅松特派员是我前级子弟兵420团，在长沙前线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他当然是我们晴隆的抗日英雄了。
0: 那县长大人，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这难道打了败仗也是英雄吗？啊，被我梅师兄带出去的420团的弟兄有几个回来了，可是我梅师兄倒是完完整整的回来了。
2: 你秦县长，秦县长请坐。显龙兄说的没错，我梅某人的确不算是个英雄。我420团在长沙前线伤亡殆尽，在数倍于我们的敌人面前，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我们的弟兄们坚守住了阵地，没有半步退缩。他们是我们前级军人的荣耀，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荣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说得好，梅师兄。那我再问你啊，这一个团都打光了，为什么你团长还在啊？
3: 乾隆，
2: 你说什么呢？有种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10遍都行。
2: 张强，
4: 我们从前线回来的，哪个身上没有伤？特派员身上的伤现在还没有痊愈呢，大伙儿可以看看特派员的手。
5: 团长，
4: 你跟大伙儿说说，你是怎么带着我们打鬼子的？你不说是吧？我说，
5: 不久以前，团长带领我们420团，
4: 打到最后就剩100多兄弟，无数鬼子冲向我们的阵地，就是团长第一个端起枪，冲向了鬼子。

0: 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是英雄？你良心何在啊？长青，团长，
1: 冷静点。宝鼎勋章呢？拿出来让大伙看看。
0: 在这里。
1: 勋章在这儿。
2: 什么呀？
1: 勋章，哎呦，是我特派员。
2: 诸位，这是抗日的勋章，也是我们青龙的荣光。

0: 二哥，这是连城书社经理连鼎明先生。
1: 久闻梅先生大名。哦，连城新刊是你们出版的吧？
2: 是。
1: 好杂志啊，宣传抗日的啊。来，我敬二位先生一杯。
3: 哎呀，王小姐，欢迎欢迎！
4: 方局长，
3: 王小姐，今天可是格外的漂亮啊！
1: 方局长啊，哎，高组长，
3: 我找了你一大圈了，就想跟你干一炮。
1: 好啊，
3: 你说你不能跟美女聊个没完没了吧？
1: 哎呀，
3: 高组长，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这还用引荐吗？啊，红十字会的王领队，到了我们救助站以后啊，救死扶伤，又是大美女，你说整个晴隆县，谁不知道啊？
1: 啊，对对对对，里边请，王小姐。
4: 好，
1: 来，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去给梅儿少爷敬酒啊！
1: 确实不错。我让你去给梅儿少爷敬酒。你干嘛？怎么了？
0: 你干嘛？你这哭给谁看呢啊？
2: 小龙，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不是秦县长，这种女人带出来丢人，不管她行吗？
0: 哎呀，消消气儿！
1: 哎，云兄，你别管，快去给梅儿少爷敬酒。
3: 快去！站住！你要干嘛？啊！我这次管不了你了是吧？
4: 刘大少爷，
3: 你干嘛？
4: 梅老先生，
5: 哥，
3: 这是我梅家的宴席，清官能断家务事，这是人家里的事儿。
4: 坐下。哥，爹说了。 梅家出了英雄，是我们乾隆县的官路，谁要是在这个酒局上闹事，让我赏他两巴掌。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4: 爹的话你也不听了？
0: 我不听了，怎么着？
4: 我今天就替爹教训你。
0: 哎，醒来，醒来，
4: 醒来，这么多外人在。
0: 梅家有英雄，刘家没有是吧？
4: 你二哥贤虎在哪儿呢？现在还在前线打日本人。那些躺在咱们救助站里的伤兵们，他们是不是英雄？他们要是英雄，为什么不能喝这碗英雄酒？我二哥跟他们都是英雄，可是你呢？你刘显龙在这只会丢我们家的脸。
6: 我丢什么脸了？吵完了吗？
7: 我们梅家今天宴请的是乡邻和亲友。 如果你当自己是乡邻和亲友坐下来喝酒，我欢迎。如果不拿自己当乡邻和亲友，在这儿挑事闹事，可别怪我梅某人不客气。

0: 乡亲们，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几位英雄，几位抗日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我提议向他们敬酒。
1: 等等，既然都是英雄，那为什么只有梅松有勋章，他们没有？
0: 谁说他们没有勋章？看看他们的断腿、残尸，每一块伤疤都是带血的勋章。弟兄们，把酒喝了。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只要坚持到底，坚信我们的抗战必胜。坚持到底，
2: 抗战！

0: 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梅家的支持，相信大伙已经清楚了。眼下的战局十分的危险，而我们前线的战士浴血奋战，我们这条运输大动脉上的咽喉，我们的石桥被炸断了，我们的给养运输不上去，前线的战士就得挨饿、挨打，甚至献出生命。所以， 我们要修桥造船，要保障浮桥的运输不会中断。但是，我们没钱呢，恳请各位乡亲们能给予我们支持。梅松在这里，代表我前线的战士们给各位乡亲鞠躬了。
1: 各位，特派员已经说了，咱们有钱的出钱，
2: 有力的出力，我们一定要尽全力的支持梅特派员。
3: 虽然我是做点小买卖，但是我愿意捐50块大洋。
0: 谢谢。
4: 我代表梅家捐100、200、300。
0: 我娘要在，绝不像您这样。
4: 我们梅家捐1000。
3: 好，
4: 好，好，
3: 捐1000。
5: 刘大公子，哼，这事儿别找我，我做不了主。我爹又不在，你找他，他能代表我爹。我们刘家捐1500大洋，其中1000大洋是我代表我爹捐的，另外500大洋是我的嫁妆，我说了算，捐了。
0: 姐连自己的嫁妆都捐了，我也捐。连梅雪都捐了，我捐50。我也捐50。好，我也捐。高局长，梅特派员，不好了，停尸房失火了。
6: 什么？快点去救火！
0: 走。这怎么办？别急，我自有安排。
6: 报告！
0: 报告特派员。 粮库着火了！
6: 啊，
0: 粮库又着火了！你们急呢？带兄弟们救火去了！
6: 是。

0: 这是谁烧成焦炭了？电台也找不着了。看来他们烧尸体、烧粮库是假，偷电台是真的。
1: 我从粮库赶回来的时候，门已经被撬开了，保险柜里的电台也不见了。
2: 怪我呀！我正想到了敌人可能会一箭双雕，看来咱们的对手难对付，这是一箭三雕啊！
1: 我也没想到显兰会回到警局。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说我回到警局保护电台我错了？不，
2: 我没说你错。你只是打乱了我的部署，我本来是想顺藤摸瓜的。
1: 你这不还是说我错了吗？
2: 我说了，你没错，我只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的意思是说，
1: 我反应太快了？
2: 对，你快。
1: 张强他们的行动等于落了空，最后致使我的部署落空了。行，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可我也把那人腿打伤了，我估计啊，他也跑不了多远。
0: 看来只能亡羊补牢了。方局长，立即戒严，全程搜捕。
3: 是。
0: 那到了，
1: 太好了，
0: 粮库呢？
1: 颗粒无存，他们说不过鸟，这是神机妙算，一箭三雕。这是我们到秦龙城跟苏贵联手打赢的第一仗。一箭三雕，其实有用的，是一箭双雕。太好了，粮食没有了，他们的心就慌了。电台拿到了，我的心就不慌了。平时房里把火烧得意义不大，不过主要为了扰乱他们的视线。
0: 可电台，怎么了？里边的重要零件被卸走了，完全不能用。无能！
1: 什么一箭三雕？电台等于没拿到。
0: 那黑三怎么办？留着他，搞不好是个祸害。他不认识你是谁，留着他还有用。那电台呢？
4: 再想办法吧。现在全城大搜查，通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0: 我跟小金分别一直跟着他们，走了20里山路。我们跟他们来接应的人接上了火。
5: 为什么接上火了？我不是叫你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要找他们的老巢吗？哎呀，
4: 是他们先开的枪。特派员，他们的火力特别猛。
0: 对，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战斗力特别强。我判断有可能是日本人的特遣队。
4: 有伤亡吗？
0: 我们的人死了5个，伤了6个，又是日本特遣队啊！你们还记得吗？上次在浮桥上想炸军火汽车的就是日本特遣队的，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呢？这次被你们打死的，是上次残存的，还是新来的？他们来了多少人？目前藏在哪？下一步准备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
4: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俩赶紧回来向你报告。
0: 这消息很重要，我们是有点低估了对手。

0: 积极地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另外，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的时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实质没有变。我们要利用我们合法的、公开的身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统一战线多做一些有力的工作。
1: 这次粮库被烧了，全城缺粮，恐怕会引起恐慌啊。
0: 县长和梅松都来找过我，他们让我疏散一些难民到乡下去。
1: 这太难了。
0: 比这个难的还有，我得去找些粮食，争取早日渡过这个难关。
1: 你是说最近你会离开青龙？
0: 我明天就走。
2: 梅松，我有个问题问你。
3: 你这怎么了？火药味十足的。
2: 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交代给张副官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大家一起共事，总得有个配合吧。你是怕我碍事儿，还是怕我通敌？
3: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道理。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在我眼里，你们警察局里大部分人都是尸位素餐，办事能力低下，一群十足的笨蛋。
2: 十足的笨蛋。也包括我吗？
3: 给我，也差不多。
2: 你
3: 案子发生这么多天了，你们有进展吗？一有事情就知道往前冲，往前冲，腿脚用得多，脑子用得少。有勇无谋，这不是笨蛋是什么？
2: 你也算不上聪明。回到青龙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建树？
3: 你怎么就不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了呢？
2: 你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愿意听别人话了。我觉得你在妨碍我们办案。这样，电台的事情，我想办法努力把它追回来。这事一了结，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3: 电台已经报废了。
2: 报废了？
3: 啊，没了这个，小鬼子就无法发报。这个是电台里面最重要的部件。
2: 你连这都瞒着我，为了追回电台，我差点连命都搭上。姑奶奶，我不干了。
3: 哎，哎，小兰，小兰，
4: 大哥，大哥，回来了。
5: 来来来，哎，怎么样？有个事儿。哎，什么？
4: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你敢往这儿跑？枪上。 王导子，你又祸害谁了？这是，人为财死，我就是抢了人家东西，没有杀人放火。你干什么？我管不着。你不能把祸水引到我山寨里来。你的山寨？哎呦，何麻子，这山寨好歹是我和一三儿建起来的。 我今天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老子死也不会到你这儿来。黑三儿，你都到了这步田地了，还敢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哼，绑了！何麻子，何麻子，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从哪儿跑出来，我就把你送回哪儿去。哎，何麻子，我不去警察局，等会儿。何麻子，算你狠，我身上有东西给你。

0: 我可以不保管，但你必须马上离开山寨。如果两天在这养伤，就两天。
1: 你别把事做太绝了，何麻子，
2: 请个郎中，你看看吧。啊，哎，
1: 哥，有事儿啊？
2: 黑四儿来了。

0: 吉佳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休息，好消息！吉佳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嘉义园多送两罐，嘉义园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我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

0: 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0: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5: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6: 作用满满，
5: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6: 50克枇杷叶，
5: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块，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1: 好喝，太好喝了，
12: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3: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7: 清肺还顺气，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6: 健康，
5: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

0: 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

0: 为广告做宣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红土原上生机勃勃。
5: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就能达到五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4: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6: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4: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8: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何麻子，何麻子，你别把事做太绝了。何麻子，
1: 去个郎中，看看吧。啊，哎，
0: 哥，有事儿啊？
1: 黑四儿来了。

我可以扶王冠，但你必须马上离开山寨。如我2000在这养伤，就2000。

的是你。

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觉得我没出息。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所有失去的东西我都会要回来，也包括你。

0: 唐远，嗯，这，嗯，走那两步跟骡子似的，早就知道是你了。你还挺悠闲的啊！哎，今天早上在关公庙的地上还有香炉里发现了血迹，
1: 那一定是显然打伤了那个黑衣人留下的血迹。
0: 从庙外面带血迹的脚印来看，应该是东北方向。
1: 东北方向，那什么，王山寨。 难道是何麻子的人干的？我觉得何麻子偷电台，他不敢。如果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背后肯定有人。哎，对了，我刚刚看见刘显兰正在街上搜索呢。王领队，
2: 谢谢。
1: 刘队长，
2: 刘队长。
3: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没检查吧？是没检查。刘队长，这里全是伤兵和救助站的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查了吧？
2: 你说不查就不查了？
3: 哎，你们要查就查我吧。这里的兄弟全是在前线打鬼子撤下来的，也没啥好查的。
2: 我们是例行公事。
0: 这样吧，刘队长，我们配合检查，请吧。
3: 搜。
0: 特派员，上次搜查的时候，寄生诊所可没搜啊。
3: 为什么？寄生诊所刚开业2个月，当家的苏大夫又是祁县长引荐的，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
0: 看来这个诊所还是挺有背景的。
3: 祁县长的面子，我们不能不给呀。
0: 既然要搜查，就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要是祁县长的人，就更应该配合我们调查了。
3: 是啊，话是这么说，可是祁县长，我可得罪不起呀。
0: 这是例行公事，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万一出了事情，方局长，你担待得起吗？

0: 是，最近县里的几个案子可以合并调查，尽快结案吧。是。需要多长时间？哎呀，
1: 案子的事不好说呀。10天。好，就10天，
2: 就算你立下了军令状。是。
3: 队长，你怀疑救治站有问题啊？ 我觉得王雅琴很可疑，可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搜出来，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我们总不能到国外调查吧？你呀，老说不到点上。我要是没猜错，你心里就不舒服吧？舒服？谁说我不舒服了？我就是生气，我生气梅松什么都不告诉我。救治站有没有问题？
2: 我们得赶快弄清楚，这事开不得玩笑。现在特殊时期，什么可疑地点都不能放过。
4: 浮桥现在暂时安全，我最担心的就是24道拐，那里的地下十分森林还有美军的加油站，你是不是怀疑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2: 我想小鬼子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4道拐和美军加油站，你得去看看。
4: 嗯，小心。
2: 到。
4: 怎么，小事了？我
2: 先汇报情况吧。什么情况这么严肃？据我所知，秋香院有个叫香菱的妓女被杀了。
4: 谁干的？
2: 报
3: 案的人说，当时这个妓女正在等她相好的，可她相好的来，她已经死了。
2: 这个叫香菱的，她的相好的是什么人？
3: 叫马武，事情一出就跑了，无影无踪。
2: 这个案子谁在负责？
3: 刑侦队的李代江。
2: 告诉他，让他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来历。
3: 是。

回晴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二十四道拐。从明清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古驿道，当年叫崖关，崖关之凶险，明造滇界。这条路，听说是民国25年开始修建的，也是我离开家乡的第三年。民国27年，打通这个滇缅公路，听说光晴隆县。 就动用了上万的民工参与。因此说，今天的二十四道拐，乃是晴隆百姓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所以这条公路才有了今天中美印战区的重要地位。听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滇缅公路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滇缅公路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我东方战局的成败。 自古青龙就有前之父、滇之侯的称谓。

0: 防守还真的挺严密的，
1: 严密点好啊！这油库是美军布防，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们到这儿跟咱没关系。
0: 你是这么想问题的？啊？如果油库真出问题呢？那车队不就趴在公路上吗？到时候不用日本间谍引导。 就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了。
1: 你刚刚不是还说这儿防守挺严密？
0: 严密并不等于没有漏洞。

0: sir. Colonel May is coming.
1: Okay, let him in. Hey, May 上校，约翰少校，请坐。
2: 妹，要不我们喝一杯吧？对不起，约翰少校，我是来跟你谈一下房屋安全问题的。你是说我们这边的房屋安全，还是你们那边的？
1: 当然是你们这边的房屋问题。哈，我有危险吗？我不是说你有危险，我是说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可能会危险。我管理的油库和加油站一直都很安全的。
2: 我觉得你们中国人那边的安全倒是令人非常的担忧啊。目前在我们晴隆，日本间谍的活动非常猖獗，我担心日本间谍会对你的油库和加油站下手。
1: 梅上校，你不能怀疑我们这边的防范措施啊。我只是认为，再严密的防范措施，可能都会有漏洞。那梅上校，你觉得我哪里有漏洞呢？
2: 这个东西不是你们中国人核发的吗？如果这个有问题，这个应该是你们中方来解决的。我来不是跟你谈责任的，我是想提醒你，这的确是我们运输局核发，每一个进出你加油站和油库的司机，都有这样一个通行证，才能进入到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假如日本间谍谋害了某位司机，拿到了这个通行证，那你的加油站和油库还会安全吗？你们都是黄皮肤。
1: 而且都长得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认这个通行证，我们能认什么东西呢？你这话什么意思？相信你也听说了，前不久我们中法英苏共26个国家已经发表了联合宣言，共同抵御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盟国吗？对，这个我当然知道。
2: 相信你也更清楚，你们罗斯福总统已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
1: 这个我知道，你们中国的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统帅，而且我们美国的 Steven
2: 将军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是盟军呐。既然是盟军，那你知道中缅公路就是我们中国战区的运输大动脉，而24道关就是这个大动脉的咽喉。你我的责任重大，但我真的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重视我的意见。
1: 上校，我能请你喝一杯吗？可以。我希望我们并肩战斗，抵御我们的敌人。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2: 我们也应该成为朋友。
1: 所以，作为好朋友，我们来说朋友的事吧。那这个漏洞怎么能堵住呢？
2: 油库以内由你们来负责，油库以外我们来负责。
3: 好，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油库以内，我来负责。油库以外，你来负责。从此，我们密切的配合。君子一言，
4: 驷马难追。君のあの切り札、格好から落とさとはないのか。坂田は。
3: 彼女がすでに進路に入ったと言っています。結果が出なきゃ何の意味もないんだよ。閣下、自分はまだ彼女を信じております。閣下なら必ず敵の急所を刺せるはずです。じゃあいつになるんだよ。早急にきっかりと期限を切れ、具体的な行動を示せ。私が聞きたいのは、 敌の断末魔の叫び声なんだよ。将军怎么说？快说呀！接到了委员会他们那。

0: 变得郑重答复，封锁委员会严令，必须尽快破坏24道拐和浮桥。现在渡口检查黑烟，发报机送不过去，布谷鸟要联系不上。没有布谷鸟，24道拐就不在了吗？我半天的计划就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吗？眼看着大好的机会就白白错过了吗？
1: 请冷静吧，天君。无论如何要以总部的命令为准。
0: 可布谷鸟不在这，他在城里，他没有电台，他已经与我们失去联系3天了。
2: 日本人的电台被我们破坏了，但他们并不会就此停止对咱们浮桥的袭击。
3: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对付藏在暗处的敌人呢？
2: 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3: 看来咱们得对浮桥加强保护了。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吧。
2: 不用，我想的恰恰相反，我想把浮桥上的看守人员减少一些。
3: 什么意思啊？
2: 你想，鬼子想照我们的浮桥，那首先寻找的就是我们防守的薄弱环节。
3: 没错，
2: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减少浮桥上的防卫，鬼子也许会以为他们有机可乘，提前实施炸桥。如果鬼子敢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瓮中捉鳖。
3: 瓮中捉鳖？小鬼子没那么傻呀、啊。

0: 样严密的把守，我们根本就无法接近啊。我看法我们可以选择在车上做文章劫车引爆。你看见宪兵了吗？所有车辆接近浮桥之前都要经过严密的检查，即便中途接了弹药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天天拿着望远镜去看着他们吧？
0: 不要着急，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特遣队不打则已，要打必须有准有狠。
1: 是，我一直抱着逼死的决心。我们的飞机随时可以过来。
0: 你看见那里的情况了吗？如果那么容易引导，那还需要我们特遣队跋山涉水来这里干什么？

0: 半天他们准备炸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吗？
0: 是。
1: 想办法把造船厂烧了，派人在加油站声东击西。去执行吧。

0: 都准备好了，
1: 一切安排就绪，请相信我们帝国的勇士。

0: 你我兵分两路，坚定行事。嗨，
1: 约翰，哎，又见面了。你怎么进来的？你发的特别通行证，真的是好用啊。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被别人给咔嚓了，那么站在这里的还是这么友善的我吗？那见到你的人可能就把你咔嚓了。
2: 你说得很对，这个通行证肯定是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而且我不能被咔嚓了，我的母亲肯定会很伤心的。
1: 失去儿子的母亲都会很伤心。
2: 是啊，这些在蘑菇的老百姓天天来，驱赶了好多次还来。
1: 他们今后再来的时候，你们的人不要再出去了。
2: 为什么？
1: 用我们中国话说，叫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这个我不懂。
1: 你想啊，他们每次来，你们每次都出去，他们跑了，你们就回来。你们回来之后，他们再来，你们再出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2: 肯定有问题，但是为了保护这个油库的安全，必须小心谨慎。
1: 当然要提高警惕，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们消灭掉。

0: 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嗯，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去行动呢？
0: 等他们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认为他们真的是在采蘑菇的时候，我想，他们可能就会有真的行动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将其一网打尽。
1: 那就是你们中国人的欲擒故纵吧？
0: 嗯，聪明。<笑>

0: 特派员，没动静，
1: 不正常，
2: 我得马上去复桥，告辞，走，
0: 是，
3: 好。

0: 怎么样了？
1: 造船厂动手了。
0: 他们有没有增援？
1: 暂时没看见什么动静，飞机已经出动了，就看半天他们了。
0: 万一不行怎么办？想想别的办法。必须要炸了浮桥。
2: 时间到，宝宝。
1: 嗨，
2: 准备行动，快！

0: 机，快打警报，让所有车辆把灯关了。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一百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

0: 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一百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

0: 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

0: 自豪，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评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5: 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哎
3: 呦，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
2: 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评，今天十评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评，不是5评，不是8评，而是整整10评白水杜康。

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0: 怎么样了？
1: 造船厂动手了。
0: 他们有没有增援？
1: 暂时没看见什么动静，飞机已经出动了，就看半天他们了。
0: 万一不行怎么办？想想别的办法。必须要炸了浮桥。
2: 时间到，宝宝。
1: 嗨，
2: 准备行动，快！

设计，我听到。

0: 桥呢？
1: 还在。
0: 船呢？
1: 烧了。

0: 我已经把梅松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美军加油站和造船厂，坂田还是没能引导飞机把桥炸，无能。
1: 不过我们已经把船都烧了，还是有点成果的。
0: 这次行动桥是重点，可是你们却把船给我烧了。上次行动电台是重点，可是你们呢？你们给我带回来一堆废铁。
2: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浮桥被炸，对军人来说这简直是耻辱。他们现在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可我们不能在这儿白白的等死。目前留给我们追查的线索只有两条，这第一条就是那个叫香菱的秋香院的妓女到底是谁杀的，第二条是刘队长打伤的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从现在开始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查出来。
3: 是
4: 是，
5: 待着吧，看起来很不错。
2: 约翰，
5: 哎，
2: 能不能快点把桥给我修好啊？
5: 好，我问一下 Tom。 Mr. Tom, what do you think? One or two days?
6: Yeah, a couple of days.
2: 怎么样？三天？三天我可等不了啊。
5: 兄弟，这个不是三天，这是美国的 OK。
2: OK? 那是几天啊？
5: 就是好，就是行的意思。
2: 哦哦哦，能快点吗？
6: 如果要快点的话，你就把这个摩托车送给我。怎么样？一间
2: OK。 好，
5: 你们中国人一高兴就打人吗？
2: 朋友才这样的。哦
5: 哦，其实美国人也是这样的。
2: 哈哈
7: 啊，当家
2: 方局长好雅兴啊。
8: 哦，没特别，您来了。
2: 我来问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8: 啊。有点进展。
2: 那说说吧。
8: 哎，您请坐。李大侠，李大侠。
9: 哎，局长，
8: 快快快快快！
9: 局长，哎，刘队长呢？不知道。
8: 这样，你快跟特别员汇报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9: 秋香院的案子？
8: 对呀。
9: 据秋香院的妓女所供，香菱死的时候，在走廊里发现一个黑衣人。
8: 还有一个黑衣人？
9: 是。马武是不是杀人真凶？我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2: 那个叫马武的背景查清楚了。
9: 据秋香院的老鸨所供，马武就是越狱死刑犯黑三儿。
2: 你们立即通缉黑三儿。
10: 是。
11: 果不其然呐，警察局在抓黑三儿啊。这青龙街上全是通缉他的布告，看来黑三儿不能留在山上了，让他赶紧滚蛋，要不然多个窝藏通缉犯的罪名，那麻烦可就大了。
12: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1: 你说。
12: 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对黑三儿不太讲情义啊？
11: 给他一个人讲情义，让山上所有弟兄受牵连，你想什么呢？你黑三儿必须滚蛋。
12: 好，
11: 等等，你先回来。
12: 哎，哎，还有什么事儿？
11: 黑三儿是根毒刺，要不拔除，早晚咱们弟兄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派人下山到警察局去一趟，就告诉他们黑三儿下山的时间。
12: 大哥，你看，当年你被梅家和刘家赶出青龙县城的时候，是黑三儿的马帮收留了你，要不你今天早就……那是，黑三儿是犯人，

0: 但我也听说他是被人冤枉的。
1: 大哥，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2: 住嘴！当年是当年，现在就是现在。
0: 那你干脆现在把他给做了。
2: 姓梅的和警察局都在找茬儿，借刀杀人，你懂吗？

0: 队长，这案情这么复杂，你心烦也不是办法。你说，这秦龙县就这么大点地儿，怎么就找不着黑三呢？
1: 报告。
0: 进来。
1: 刘队长，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0: 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出去。
1: 是。
0: 黑三今晚离开马帮山寨，这不会是真的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妹子啊，我从城里给你买了两盒这个，你看喜不喜欢？
1: 你真的去警察局了？
0: 啊，怎么了？哎，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1: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人家黑三儿当初对你可不薄，他是被冤枉的。
0: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他要真是被冤枉，到了警察局那儿说不准更安全。
1: 道上的事儿也不好说，从古至今冤死鬼屈死鬼多的是，可我心里觉得见黑三儿的。
0: 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让何妈子看见怎么办？还想不想在山寨上待了？拿着。

0: 叫什么名字？我叫马武。黑三儿，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认不出来你是三年前越狱的死刑犯吗？我告诉你，就你犯的那些罪，枪毙你两回都不够。是，我是叫黑三儿，可我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去警察局偷东西，是谁指使你的？
1: 去警察局偷东西，我真是不要命了，我没去。没去，
2: 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我告诉你，黑三儿这次你跑不掉了。
1: 你上回判我死刑就是冤枉。
0: 放下，
1: 就是冤枉我的。我黑三儿好歹也是七尺汉子，你们只要放了我，叫我做什么都行，真的，做什么都行。
0: 是这儿吗？
1: 大当家的，啊，有个兄弟来报说黑三被抓了。被什么人抓了？
0: 说没看清楚。穿什么衣服？是警察衣服还是宪兵衣服？说是穿老百姓的衣服。
1: 幸亏你把他给撵出去了。
0: 我让你给警察局的信儿，你送到了吗？妹夫，你怎么就那么信不过我呢？ 信儿我肯定送到了，我魏毅从来不乱规矩。

0: 我不信谁，我还不信你吧！下去吧，下去吧！哎，上面，上面。谁让你偷的电台？
1: 我只知道交代我事儿的人说到什么地方，你东西长什么样，东西放在哪儿，你东西到手之后给我多少钱，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是本地口音吗？本地口音倒是不像。如果让你再次听到这个声音，能不能听出来？应该能够听出来，应该能够。哎，长官，哎，长官，坐下，该说什么我都说了。长官，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长官，副委员，
3: 刚才我都听到了。对这个黑三儿，一定要严加看管，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再提审。另外。
4: 他的膳食也有专人负责。刚得到消息，黑三被抓了。
5: 不要慌张，他们现在怀疑不到我们。
4: 让他们折腾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电台。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直接去办。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交给我来办，我亲自出马。

0: 特派员，我到处找你。有事儿？
1: 有点事儿。伤兵越来越多，我们的药已经接济不上了。本来有一批一大早就应该到的，可是到现在过不了盘江。
0: 我也着急啊。浮桥被炸坏，正在维修，禁止通行。我们仅剩的几条船，军事物资都来不及运呢，实在是顾不上你们这些药品。
1: 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
0: 你也是从前线下来的军人，我想我的心情你应该能够理解的。我当然理解，我也受过伤，可我希望你能明白，眼下我的运力只能保障前线物资，否则会有更多的伤员下来。这个我明白，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要请求你。
1: 你看，有几个重伤员，他们生命垂危，他们急需这批药品。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0: 你这么说，我真的太失望了，你也太冷漠了吧？
1: 我真的是没办法。
0: 你也是带兵的人，爱兵如子，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允许我们过桥吗？那怎么办？没有电台，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传递消息，致使我们的行动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敌人会这么难对付。
0: 那就杀了那个姓梅的。
1: 杀了姓梅的容易，他们还会再派其他人过来，说不定更难对付。
0: 是啊，您现在起码能接近他。我在想想其他的办法。布谷鸟下了命令，必须弄到电台。说说看，有什么办法？你说话呀！
2: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这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可以找河麻子。
0: 河麻子是谁啊？
2: 马帮山寨的债主，
0: 他们能帮我们？
2: 河麻子这个人。

0: 认钱不认人，只要给他们钱应该没问题。
1: 只要给他们钱就能办到吗？马帮的东西一样要盘查，能过得了关吗？
0: 烟土也是精品吧，他们一样运，没有什么他们不能运的。再说了，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我们运的是电台，
1: 只是这样做我们太过冒险了。
0: 这样做是冒险，但我们只有这条路了，
1: 铤而走险。
2: 等，前线的军火能等得起吗？
3: 报告特派员，王领队找您。
2: 好，我告诉你，这是死命令，必须保障军用物资先行，否则军法从事。王领队，
4: 特派员，浮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2: 哦，快了。
4: 我现在真是心急如火呀。
2: 我能理解，要的事我已经安排给了张强，你跟他对接就行。
4: 哦，行，那你先忙，我走了。
2: 好，不错。
3: 行，所以这浮桥呢是我们的重点，明白了吗？
4: 张副官，
3: 哎，你先下去吧。
5: 是。
3: 哦，有事儿啊？
4: 特派员给你打电话了吧？
3: 哦，他是给我打过电话，但是现在是这样，王领队，你过来。啊、哦，你看啊，这浮桥啊，现在刚修好，还需要检测一下，所以呢，今天不能通行。
4: 可是特派员说今天就可以通行。
3: 这技术问题啊，归美军管，他们说了算。
4: 哦，那我急需的药品该怎么办呢？
3: 你先别急。我去找美军商量一下，好不好？
4: 嗯，好。
6: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一个来。
7: 哎，兄弟，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6: 不行，我们在执行命令。
8: 等会
6: 儿，等一下，
3: 大少爷，
7: 一个一个来。
3: 咱们这么多货，再不走，那我们可就亏大发了。
6: 好，下一个。
7: 还用你说？这货要是运到城里，那就是大把大把的钱。
6: 等一下，
3: 您可以找梅松梅特派员呢。再怎么说，你也是刘家大掌柜的，他总得给您点面子吧？
7: 找过了，人家现在官当大了，铁面无私啊。梅刘两家上辈子交情，这辈子算完了。
3: 要不，您找大小姐跟她说说。
7: 你别跟我提她啊，提她我就一肚子火。从小到大，这胳膊肘就往外拐，一口一个我梅松哥，我梅松哥，他眼里有我这个亲哥吗？他还姓刘呢，还吃着刘家的饭呢。
3: 大少爷，你消消气儿，消气儿。
7: 我这气能消吗？你说我这掌柜当的憋不憋屈？不行，我还得去找那个姓张的副官，你在这看着啊。张副官，张副官。
4: 哎呦，
7: 王领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4: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到刘掌柜，幸会啊。
7: 幸会幸会。
3: 哎，王领队，你怎么了？哎，你先等会儿。王领队，你的货物一会儿就可以装船了。
4: 谢谢你啊，张副官。那我先走了。
7: 好好好。那我的货呢？
3: 你的货跟他不一样，排队了。
7: 那得排到什么时候？
3: 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另想办法啊。
7: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
3: 我应该什么态度？
7: 平时老看我跟你们特派员较劲是吧？以为我们俩怎么着了？我们刘梅两家是世交，我们俩是兄弟。
3: 哦，
7: 这样，你把你们特派员叫来，我跟他有话说。
3: 刘少爷，王领队的药吧是急着运过去救人的，你说你那货即使晚过去了也死不了人呢。
7: 人是死不了，可钱死了呀。一点小意思啊，兄弟，帮帮忙，帮帮忙。
3: 钱是万能的，真是好东西。但是今天不行。
7: 跟梅老二是一个德行。行，没问题。你们想卡死我是吧？我告诉你们，在晴隆这个地方，你们想都别想。这钱也赏你们了。

0: 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漏洞啊。
1: 他们查的的确挺严的。一会儿你跟货物走，我上马帮寨。
0: 河马子不是好惹的，你一个人去恐怕不安全。
1: 你放心吧，刘显龙是可以利用的。
2: 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请。
1: 小二。
2: 哎，来了。
3: 哎，王领队。
1: 哟，刘大掌柜的。
3: 来，坐下一起吃吧。
1: 啊，好好好。
3: 小二，再拿一副碗筷，把你们店里所有最拿手的菜都上来。
2: 哎，客官，您的筷子。
1: 哎，谢谢。
2: 酒杯，慢吃您二位。
1: 啊，刘大掌柜好兴致啊。
3: 人生嘛，理应如此。来吧，王领队。
1: 哦，干杯。我想去找河麻子。
3: 那你想去找河麻子？
1: 啊，
3: 那这个危险太大了。
1: 怎么了？
3: 你还用问？你去青龙随便找人打听打听，河麻子什么人都知道。他肯定会把你当压寨夫人扣下来。
1: 有那么可怕吗？你说的我好害怕。
3: 对呀，太危险了。
1: 那我必须去找他呀。刘大掌柜，你看啊，我这药品吧，这一批一批的，总不能我自己去运吧？
3: 对啊，这不能自己运，你得想办法。这梅老二你找过了是吧？
1: 啊，
3: 你找过了一次，不能再找了。梅老二是什么人呢？小人。情义他讲吗？不讲。朋友呢？朋友他讲啊？不讲。那你真的想想别的办法。
1: 这怎么想办法呀？那只能去找河麻子。可是你又说危险，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好办。危险，那得看谁跟你去了。有我刘显龙，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2: 来，喝一个。
1: 来，
3: 明天，就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谢谢你啊，刘大掌柜的。
3: 真能闹，这点小事都谢。
4: 欢迎二位光临小寨。刘大掌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3: 这。王领队呢，是我的好朋友。那你这价钱，我的面子你得给吧？
4: 那是，那得看王领队走的什么货呀。
3: 王领队还能走什么货？药啊，
4: 那就是普货呀，那就按普货价收呗。
1: 何寨主，这运货有什么区别吗？运什么货不一样吗？
4: 啊，对，你不是道上的人，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其实没事儿，王领队都是咱们自己人嘛，告诉他。王领队，你不会去告密吧？
1: 我告什么密啊？我什么都不懂。
3: 现在呢，生意不太好做，我和何大当家的呢，私下里走点私货。
1: 哦，私货啊？我听说不是查得挺严的吗？
3: 嗯，其实呢，只要你的货值钱。有人肯出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钱能使鬼推磨。
1: 那你怎么不去推梅特派员的磨啊？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

0: 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带
0: 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 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

0: 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9: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道。

0: 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王领队都是咱们自己人嘛，告诉他。王领队，你不会去告密吧？
1: 我告什么密啊？我什么都不懂。
0: 现在呢，生意不太好做，我和何大当家的呢，私下里走点私货。
1: 哦，私货？我听说不是查得挺严的吗？
0: 嗯，其实呢，只要你的货值钱，有人肯出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钱能使鬼推磨。
1: 那你怎么不去推梅特派员的磨啊？
0: 王领队，别跟我提梅松这个人，我跟他的扣这辈子都解不开。
2: 二位，犯不着，有生意找我，价格好商量嘛。
0: 这不是找你来了吗？
2: 请，
3: 利索点，绑好了。哎，大娘的，一共是12箱。
2: 好，王领队，放心吧，我们会按时送到。你就等着接货吧。
1: 谢谢你啊。
0: 放一万个心，王领队，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他既然收了你钱，这货就是他的命，丢了损了他都得赔。
2: 刘大掌柜，你的货在那儿。
1: 真不少。
0: 何大当家的，这箱货给我看紧了，我花了大价钱，丢了你赔不起。
2: 你我兄弟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吧，这批货怎么都有办法让他们顺利过关，万无一失。要是丢了，我马帮丢不起这个脸。
0: 就知道你老哥有办法，这警察局除了我那傻妹妹你买不通，还有谁你搞不定啊？
2: 刘大掌柜，你这嘴还是没把门的，警察局我可谁都搞不定。
1: 把脸转一下，让我看看啊。我看看手，伤口都好得差不多了。
4: 嗯，
1: 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别感染了啊。
5: 王医生。
1: 啊，怎么了？
5: 我的眼睛不会瞎吧？
1: 你别担心，我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5: 谢谢。
1: 我们给你用了最好的药，一定可以康复的。相信我。
5: 谢谢，
1: 好好休息吧。

0: 王领队。
1: 赵毅，你用左手敬礼非常好看。
0: 等我伤好了，我用右手敬礼给你看。谢谢你保住了我的右手，等彻底好了我还得回前线。
1: 哦，真了不起。
2: 这给咱们吃的这叫什么饭？清汤寡水。
3: 就是清汤寡水，
2: 还不如猪吃的呢。
4: 就是
5: 我们在这儿吃不上喝不上，在这儿冷死，还不如回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干呢。
4: 可不是吗？
5: 死得也痛快。
2: 是
0: 啊。哎，哥几个，县里的粮库让火给烧了。再说你看咱们这儿来了多少生员，这粮食肯定不够吃。人家护士大夫把粮食都让给咱了，咱还说什么呀？是吧？
5: 不是你谁呀？你替谁说话呢？我们在前线差点把命都丢了，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3: 对
4: 对啊，
5: 是吗？
0: 我这是在前线打鬼子受的伤。哎，我说哥几个，咱有本事别在窝里横，前线的战士还在打鬼子呢，你一顿饭没吃好就满肚子牢骚，你像个爷们吗？
5: 你说谁像爷们？
0: 我说你呢？
5: 谁呢？
0: 你
5: 说谁呢？
0: 谁呢？谁呢？谁呢？
1: 别打了，别吵了，
0: 哎，哥几个，
1: 住手，住手！伤兵兄弟们，你们听我说，我保证，只要有我王雅琴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大家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0: 一定会对此事负责到底，违反军纪的事都敢干，一个个真是有种。都是爷们儿，谁领的头站出来？
1: 我领的头，
2: 我领的头，
3: 我领的头，
4: 我领的头，
5: 我领的头，
6: 有点意思，很抱团嘛。
7: 我再问一遍，谁领的头？
8: 你听好了。

0: 行吧，那就一起上军事法庭。哼！
1: 你们是不是傻？这个都不懂啊！我领的头，责任我一个人担着，我一个人上军事法庭，不就是几箱破罐头吗？需要所有人掉脑袋吗？
2: 不行，要掉脑袋，我们大伙儿一起掉。
3: 对，
4: 一起掉。
5: 约翰，
6: 上校，
5: 非常抱歉，这次意外，我真的很惭愧。
6: 我也很意外。
5: 我已经命令我的宪兵队把这些肇事者通通抓了起来。
6: 其实我很同情这些伤兵，可是我很遗憾，美军的给养被抢了，我必须向我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
7: 美国人那边什么反应？
8: 据我观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7: 那梅松那边呢？
8: 梅松现在已经派宪兵把赵毅他们抓起来了。
7: 好，你去看看我们的货。
8: 是。
2: 报告。
9: 进来。
2: 特派员，电报。
5: 好，你去吧。
2: 是。
10: 严惩肇事者。
11: 爹，爹，爹！
12: 哎呀，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声，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11: 哎，我从小就这么大声。那时候你还夸我来着，夸我哭得响。哎，爹，
12: 嗯，
11: 咱家还有没有粮食啊？
12: 哎呦，不多了，买的新粮还没有进来。哎，你问这事干什么？
11: 粮库被烧了以后，伤兵们都开始抢粮了，那些人现在都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他们可都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
12: 这个事儿应该县政府管的。
11: 县政府？你等他们管的时候，那些伤兵早就饿死了。
12: 你呀，就知道替别人操心，什么时候替自己操心就好了。
11: 哎呀，爹，他们可都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宁可咱饿死，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对吧？
12: 嗯。
11: 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粮食一到，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13: 这话你应该跟梅家说呀，他们家给了吗？
11: 人家梅家掌柜的老早就把粮食送过去了。
13: 那不就完了吗？梅家既然已经给了，为什么还非要让我们刘家给？
11: 梅家是梅家，刘家是刘家，再者刘家也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儿吧。
13: 爹您看见了吧，您养了一个败家的闺女，这胳膊肘永远往外拐。
11: 哦，我爹听说你们这儿缺粮，让把家里的粮拿来一些，应急吧。
7: 谢谢啊，你们刘家真是雪中送炭。
14: 是啊。
13: 刘建兰，
14: 就是。
13: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现在家里生意还是我在打理吧？这家里的粮食说送来就送来了？
11: 爹让我送的。
7: 不是。
13: 一天到晚骂我是败家子儿。刘家有你更好不了。
2: 特派员，
7: 特派员，
5: 王领队，
7: 我想来看看那些伤兵的情况，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康复。
5: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你难道不知道吗？
7: 我知道。
5: 知道还来找我？
7: 可是他们是因为饥饿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情有可原。
5: 情有可原？
7: 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你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抢劫犯。
5: 他们是伤兵也好，英雄也好，他们首先是个战士，不是土匪。
7: 那难道让他们饿死在这儿吗？
5: 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严惩肇事者，绝不姑息。
7: 你可以法办他们，我现在只要我的伤员。

0: 亲，我做不到。
1: 那我过去看看他们总行吧。李队长，
2: 进去吧。
1: 谢谢啊。
2: 快点啊，
1: 兄弟们！
3: 王领队，
1: 我过来看看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伤口。
4: 团长，我想组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部队，作为你的特别行动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说。
4: 救助站不是有很多伤兵吗？现在前线打得紧，好多部队的番号都撤了，他们也回不了部队。我就想用这些人作为主要人选。
2: 我也早有此想法啊，可眼下恐怕不行了。
4: 为什么不行啊？
2: 他们抢了美军的给养。
4: 那得想办法救他们呀。
2: 我也想救啊。
4: 那现在怎么办啊？他们可都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回来的呀。
2: 我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命令，要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1: 还好没什么大碍。来，注意伤口，兄弟们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嗯。那我先走了。
5: 王领队，
6: 这里。

0: 你们保重。
1: 这两箱在这儿，三箱阿司匹林在这儿，你看一下啊，这两箱都齐了，咱这儿，你看一下，都齐了。王领队，一样不少。哎，二当家的，谢行你啊。
2: 哎呀，王领队您客气了，以后有货还找我们，我们马帮最讲究的就是信誉。好嘞，行，那就不打扰了。哎，行，你们，哎，回去了。
0: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看来这条路还是行得通的。
3: 你去执行吧。是。
4: 花伞了，看看来。哟，
3: 王领队，看一看啊，您的货到了吧？
4: 啊，谢谢啊，都已经到了。
3: 我就说嘛，和麻子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那我也太没面子了。
4: 嗨，我的那点货不是你们说的普货吗？
3: 普货，别说你的货了，连我的货都到了。
4: 刘大掌柜的，作为朋友，我可要劝你一句啊，这种生意可得少做，这万一要是被你的妹子刘显兰发现了，可就麻烦大了。
3: 不能够，毕竟亲兄妹。王领队，我可是拿你当朋友才说的。
4: 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3: 哎，咱们有约定的，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吃饭。
4: 今天呢？今天我可能没空，要不改天吧？那明天。
3: 我最近还挺忙的，哎，要不等我闲下来，我请你吃饭，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哎，这谢什么呢？帮你就等于帮抗战，每天看你这救死扶伤的，请你吃个饭，算我为抗战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4: 行，那就不多说了，你先去忙，我不打扰你了。
3: 好，回见，王领队。
4: 好。

0: 陈老板，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看，送到县城没问题。你出多少钱？只要能安全送到，你说多少？
1: 再给你加这个数目。

0: 马帮快，钱老板，你就等着按时取货吧。你只要把货送到县城，你不用来找我，到时候我自然会找你们。没问题，我马帮在县城有驿站，你到时候派人去取就行了。
1: 好，何寨主，你数数吧。
0: 数数数数数数。
1: 不什么呀？数，不是不数数，
0: 还不相信你。
1: 好。 何寨主豪爽，我呢这就告辞了。
2: 山不转水转，你我这次算相识了，往后有什么生意，你可得多关照小寨啊。
1: 客气客气。我就算了算了。
0: 等一下。
2: 150块大洋，
0: 这是什么人啊？你管他什么人呢？我本来打算就要他10块，啊，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这年头，这么大方的主，可不多了。<笑>
2: 你说他花这么多大洋运货，这我抬抬。
0: 好，毛病，你讲点规矩好不好？
3: 哎，是是是，不干不干不干。1234壶，上山大老虎。数什么数啊？拿酒去。哎，那就。村长，喝水。哎呀，那批肇事的伤兵怎么办啊？上峰一直催呢。 他们想要什么结果呀？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结果。那你现在什么态度啊？我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怎么办？上军事法庭，军法从事。一旦上报，上峰一批复，咱们就被动了。
4: 那批人都等着你救呢，你没态度不行啊！在这事儿上，
3: 我当然想救，可现在怎么办呢？眼下的形势不只能如此吗？上报，上报，上报上去，上到批复下来，真要执行死刑，咱们能不执行吗？哎呀，你说这上峰一直要求严惩不贷，我就担心时间拖久了，一纸命令下来，咱们就麻烦了。
4: 破这个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找约翰去。
5: 妹，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的上级已经补充了我的给养。
4: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批肇事者的具体态度。
5: 我的态度重要吗？
4: 当然很重要了。这不是你们中国军方的事情吗？
5: 咱们是盟军嘛。 那首先，我想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肇事者？我的
4: 上级要求对肇事者严惩不贷。
5: 严惩不贷？严到什么程度啊？
4: 可能会被枪毙。
5: 上校，你真的想枪毙他们吗？
4: 我当然不想，可我担心我的上级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5: 你的上级真的会下这样的命令吗？有这种可能。妹，不能有这种可能。为了一车的给养而杀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个饥饿的伤兵的话，我也会抢东西吃的。
4: 约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些伤兵。
5: 你也不会惧怕军法的处置喽？不能等着饿死，我宁愿违反军纪。
4: 这是你们美军的态度，对吧？
5: 请转告你的上级，这就是我的态度。
4: 谢谢，
5: 不用谢，
4: 我不虚此行。

0: 后面的人跟上啊，跟好了，跟好了，
1: 来，后边跟上，
0: 跟好，跟好。
2: 这二当家的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撒个尿。哎，你跟紧了。
2: 哦。

0: 放心吧，啊，王领队。
1: 哎，赵毅。
0: 王领队，现在我们哥几个就到梅特培训那里报到了。
1: 你们刚被放回来，你们的伤都没好利索呢。
0: 好了，差不多了，现在是胳膊有劲儿着呢，待着手都痒痒。参加梅特派员的特别行动队，王领队，好好干一场。
1: 你们要是想去啊，我拦都拦不住。不过呢，伤筋动骨100天，你们可得小心伤口，当心别裂开了。
0: 您放心吧。哎，哥几个，咱们给王领队敬个礼。敬礼。
1: 快去吧，一路小心。
0: 是。
1: 啊，都去送送。
2: 赵排长，哎，别忘了我们，有空回来看看。
0: 哎，走了，
3: 小心啊，小心啊，
4: 老钟。
0: 哎，好，
4: 老钟啊，
5: 哎，回去吧，回去吧，
0: 养伤啊，你。
4: 小心，
1: 保重，
5: 保重。小
0: 心啊，
4: 行，你好好养伤啊。
1: 真没想到，抢粮事件这么快就解决了。
6: 是啊。
1: 也罢，梅总组织成立了特别行动队，也许。赵毅他们能成为我们利用的砝码。
6: 赵毅，
1: 他现在对我们深信不疑。
6: 忙着呢
7: 啊。
6: 好，取货
7: 啊。哎，您的货，您的货在这儿，在这儿。哎，都清点一下啊。
1: 怎么回事？电台呢？
6: 电台我亲自放出去的，怎么变成烟土了？
1: 烟土既然运到了，那电台肯定是到了。马帮的人走了没有？
6: 走了。
1: 木能，你还不去追？
6: 我去。
8: 哎，好的，特务员，你放心吧，啊。
9: 县长。
8: 哦，葛科长，粮食的事怎么样了？
9: 没问题了，我从几个大户那儿买了一些，这些人啊都过哭穷呢。没办法，这战争和饥荒把人都闹怕了。
8: 特派员刚才又来电话了，又在催问兵员的事呢。
9: 县长，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最近我们民政科和连城新刊做了不少动员和宣传工作，情怒的民众热情很高啊，不少人愿意参加特别行动队。
10: 何麻子不认账，他说你送什么东西我就运什么货，至于里边装的什么，他们从来不过问。嗯，
1: 有点道理。
1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按常理来说，他们确实不会过问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就算他们打开了，他们要电台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马帮山寨是绝对不会用烟土来交换电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烟土比电台更值钱。
10: 那你的意思是？
1: 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而别人拿了你的东西。
1: 我已经从何麻子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雇主。
0: 都有谁？
1: 有刘显龙，还有苟延康。
0: 苟延康，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去找苟延康。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 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

0: 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 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

0: 不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

0: 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3: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得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得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四个角都有被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我的原装收纳袋一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3: 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4: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5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

0: 要是我们的货和他们的货拿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去找苟延康。
1: 来。
0: 好。
1: 先生你好。谢谢。两位需要点什么？
0: 来两杯蓝山咖啡。
1: 好的，请稍等。
2: 哎，王领队，对咖啡蛮在行的嘛。
0: 我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还是略懂一点的。
2: 怪不得呢，原来王领队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大小姐哟。
0: 苟组长，你就不要领队的叫我了，多生分呐。您就叫我雅琴吧。
2: 也是啊，那我就叫你雅琴妹子吧。
0: 哎，苟组长，我看您一定是个大忙人。
2: 嗯，你说对了，我最近还真就挺忙。这不，梅特派员要我督促方局长限期破案，这破案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破什么案这么着急啊？
2: 说是纵火案，其实就是电台的案子。
0: 啊，这电台还能出案子呢？
2: 你是医生，太不了解电台的作用了。这日本人的电台，共产党的电台，我们都得查。
0: 哦，
1: 您好，这是您要的咖啡。
0: 谢谢。
2: 谢谢。
1: 不客气，请慢用。
2: 雅琴妹子，请。
0: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
1: 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显龙手里啊？
0: 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你们想想看啊，刘显龙他是一个商人，他拿电台有什么用？如果他误拿了我们的货，他一定会找何麻子把烟土给换回来。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何麻子，一旦有人换货，我们就有转机。
3: 我再派人过去送一次货，试探试探是谁在捣鬼。
0: 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0: 站住！这是你的孩子是吧？
1: 嗯，
0: 我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1: 不知道。
0: 装傻是吧？不知道。
2: 说说我东西放哪儿了，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附近几家我都去看了，他们都说就你去过后山，说我东西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
0: 还装傻是吧？好，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我东西在哪儿？说！
1: 我说，我在后山捡到一个木箱子，里面

0: 是一铁疙瘩。
1: 东西呢？东西在哪儿？
0: 我给当了。
1: 当了。
2: 当了。

0: 这位爷，您需要点什么呀？爷，我们这儿可不当这个呀。
1: 我不是当东西的，我是来赎东西的。
0: 赎什么呀？
1: 赎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过来，看清楚，就是他。前两天在这儿当的东西，赶紧给我拿去。赶紧。
0: 好嘞，二位请稍等啊。

0: 板，人来了。
1: 什么人？
0: 赎东西的人。我先去稳住他们，你赶快去告诉特派员。
1: 哎，是是，
0: 站住站住，
1: 后门后门。
0: 好好好。
2: 好的，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哼，放心吧，一定全力以赴。
0: 特派员，人来了。
3: 约翰，我还有些事，你先走吧。
2: OK。

1: 客官，这是前清的好货，上好的青花，你看行不喜欢？你要是有意的话，我低价卖给您。
2: 前清的，这是前天的吧？
1: 哎，别动！别动！你们干嘛？哎，特派员就是他们，怎么了这是？
2: 带走。
1: 哎，这怎么了？这是，带走！哎，你干什么？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好，你，进上，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长官，我是冤枉的。
2: 怎么样？该说了吧？
0: 我说了，我都说了，我知不知道？里面就是一个，只是个铁疙瘩，别的都不知道了。
3: 要想活命，老实交代。
0: 哎，你饶了我吧，长官，我都交代了。
3: 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0: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还嘴硬是吧？
0: 饶了我吧，长官，饶了我。
2: 再给他加一块儿。
0: 不要！
4: 这两个人都是分开审的。
5: 是。
4: 看来魏毅只是因为贪财，他应该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是电台。
5: 从魏毅和山民的交代对比上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4: 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找到运送电台的老板，才能找到幕后的接货人。好了吗？
5: 好了。
6: 苏鬼说还是没有发现雷总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7: 不要掉以轻心。
6: 那我们就不行动了。
7: 这样看来，梅松和军统他们现在都在暗自行动。哎呀，你，哎呀，啊！小金，干什么呢？
8: 我，
4: 没事，帮我松松筋骨。
8: 我给团长放松一下。
7: 那也得轻点儿啊！听听都叫成什么样了。哎，快来，我给你带了你最。

0: 快过来呀！
1: ，你不吃我不听。
0: 好，
1: 这就对了。好吃吧？
0: 嗯，你买的？
1: 我做的。
0: 你？是吗？
1: 不。
0: 雪兰。
1: 嗯。
0: 我们接到了一部电台。
1: 什么时候？
0: 三天前。
1: 你太过分了！三天前接货的电台，现在才告诉我。让我们每天在街上屁颠屁颠的找呢。
0: 不是你们警察局的那部电台，
1: 还有一部。
0: 对，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儿。
1: 行，你行。
0: 站住！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就想告诉我你什么都行，我刘显兰什么都不行吗？
0: 我说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什么事儿啊？我还得向你汇报。
1: 改不了了，不改。

0: 为什么上次我们托运电台却变成了烟土，而这次托运烟土却没有任何变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批人去马帮山寨托运，却出现两个结果。按理来说，马帮山寨每天都在运送东西，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很诧异。
0: 那这次提货你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1: 上次给我们提货的是二当家魏毅，而这次他没来。
0: 那好，这次你再找人托运一次，看看东西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再看看是谁运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下次运货提货跟魏毅没关系，而货又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就要从魏毅身上找答案。
1: 我在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如果这次不是魏毅贪财的话，那这部电台已经到了青龙了，没准眼下小鬼子已经用它传递情报了。
3: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魏毅，他来意外打正着，倒还立了大功。
2: 可怕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缴获了电台，结果是因为敌人失误，歪打正着，这更危险。
3: 那好办呢，咱就把河麻子给他绑了，彻底断了他的通道。
2: 这绝对不行。你想过没有，马帮山寨的马帮是干什么的啊？就是给人运货的。而且这河麻子并不知道是运什么东西。你现在把通道给封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打草惊蛇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已经叫人去把魏毅给放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方局长。
3: 放心吧。哎，那个电台呢？不找了？
2: 我派人暗中查着呢。
3: 暗中派人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怎么又着急了？你找到这个运电台的人，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运电台的货主，找到了运电台的货主，也就等于知道了电台属于哪股势力。
3: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你是说光脚抓住运电台的货主？
2: 你这不知道了吗？当铺那边你必须给我盯紧了。
3: 又让我去跟踪？我除了跟踪我不能干别的吗？我不管，我不去。
2: 哦，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干谁去干？
3: 警察局就我一个人吗？别人不能去吗？
2: 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

0: 甘味，
1: 后来我就说啊，我是马帮山寨的卫衣，我是二当家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那对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嘿，我告诉你，那伺候不好我都不回来。
2: 卫衣，还知道你是谁呀？还跟兄弟们吹牛？
1: 你怎么不死在里边？我是想着那人花150个大洋托运一箱子东西，那箱子里肯定有什么宝贝。
2: 你这臭毛病就是不改，你偷着看了？
1: 没看见。
2: 你没看见？你害咱马帮山寨赔了一箱上好的烟土。你，
1: 我是想着他花那么多钱托运一个东西，那里边的东西肯定比烟土值钱呢。
2: 钱
1: 是，
2: 你缺钱呐？平时给你的少吗？啊，你害咱山寨没了吊桥。
1: 这跟桥有什么关系
2: 啊？咱们没关系啊。梅松要继续使用吊桥、渡口和船只，我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你能活着回来？
1: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山寨吗？我，
2: 怪不得从小你不长个儿，你光长心眼了你。
3: 你们两个吵什么呀？
1: 没事，那个是我错了，我是想知道那里边。
2: 真的不能知道。
3: 为什么？
2: 美特派员不让说，我要是说出去，咱们马帮山寨整个都完了。就你这个哥哥，啊！
4: 这么看来，山寨这条路也不安全啊。
3: 问题就出在卫衣，
4: 要不要除了卫衣？
3: 不可以，卫衣现在肯定被梅松和警察给盯上，如果动手，肯定会暴露的。梅松这个人，在等着目标往他的枪口上撞呢。
1: 来，搭把手，搭把手。
5: 来，这边啊。好，来这边，那边看看啊。
6: 推走吧。
5: 好，放这
1: 儿。都使点劲啊！没吃饭是不是？
5: 好。
6: 看。来，放这儿。好，行了。
7: 你怎么来了？没事的，李代江在那守着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当铺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我这没什么情况。
6: 好，
7: 刘队长，你哥。
6: 好了。
7: 刘显龙，他来干什么？
8: 卫衣，
1: 啊，
8: 我的货呢？
1: 哎，行了，都放着吧。哎，
8: 好，
1: 走。
8: 行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7: 哎，你在这给我盯着，我过去一下。好的。
3: 站住！
8: 你干嘛？
3: 我要查货。
8: 你凭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我姐了？我是你哥。
3: 穿这衣服怎么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办案。别说是我哥了，是我爹我也得查。
8: 我回家去。走。
3: 你站住！
8: 你是不是想六亲不认？是不是？别拿那种眼神看我，给他查
1: 呀。

0: 放着家里正经生意不做，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败坏刘家名声！谁败坏刘家名声了？
1: 你！
0: 我怎么败坏刘家名声了？那我问你，你们方云局长也在犯烟囱，他有没有败坏你们警察局的名声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我再告诉您，苟延康也在犯。你看你这样，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现在就去马帮一张看看去。我提完了货，紧跟着就是他们的人。
3: 你去啊，走。来来来，嗯，苟司长，尝尝啊。局长兄弟的生活真是让人嫉妒啊。
0: 哎，在这战乱时期，你居然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3: 这些呀、啊，都是朋友从昆明给我带过来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好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0: 对对对对，
3: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啊，烟酒茶我都给你备了，走的时候带上。
0: 哎，别别别，这些好东西我还真享受不了。
3: 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嘛。
0: 哎，
3: 苟组长见外了不是？烟酒不分家嘛。
0: 哦，<笑>也是也是。
3: 来来来，苟组长尝尝这个，嚯，古巴货。
0: 好好好。
3: 哎呀，苟组长啊，这个破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这心里边啊着急呀。
0: 梅松要我督促破案，我怎么督促你方局长呢？
3: 我看你是不是怕偷培元把你就地正法了呀？哎，苟组长可得够朋友，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笑>
0: 不会不会，
3: 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你我的情况。我有什么情况？你可不能瞎说呀，方局长。
0: 我听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范思的情况。
3: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方
0: 局长啊，你是太不了解我苟延康了。那参与范思这点事儿，千万不能让他们握住把柄，否则咱们俩还能坐这儿喝茶吗？啊？喝茶，喝茶，啊，喝茶。这烟是好啊。看来方云、苟延康跟山寨也有干系啊。
2: 我们的
0: 侧重点在日本人身上。那山寨会不会跟日本人有联系？你的猜测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咱们各个方面都不能够放松啊。
4: 刘队长光临小寨，不胜感激啊！
2: <笑>
0: 客套的话别说，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
2: 刘队长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
0: 你带弟兄们回避一下。哦，哎，走走走走走。刘队长，有什么话直说吧。
2: 何寨主，你偷偷摸摸贩卖烟土的事儿，我们警察局已经有证据了。
0: 刘队长，你说这话可太严重了。我马帮做的是托运生，客人运什么货，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规矩想必你也清楚。
2: 我当然清楚，你们所有的货在路上，我们警察局已经检查过了。就是啊，你们都检查了，你还？大家可都是聪明人。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何寨主有明暗两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暗道的事儿。你这话里有话呀，我哪有什么暗道？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方云、苟延康贩卖烟土的证据，我不是来断你的暗道的。 谁不知道你河麻子精的跟个鬼似的，想抓住你的尾巴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做生意，恐怕还就得听我的。
0: 刘队长，你这是在要挟我？
2: 我怎么敢要挟你？谁不知道你马帮山寨有200号人枪，别说是我了，连我们方局长都不敢轻易动你。
0: 那你今天来这儿？

0: 什么意思啊？
1: 何寨主，您是聪明人，我希望今后不管是谁做暗岛生意，您一定得私下报告我运了些什么。那照你这么说，我马八的规矩全乱了，我还做什么生意？一点规矩都不讲了？怎么就不能做？你能偷偷摸摸的运？ 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看，只要发现我要的东西，你必须马上告诉我。我是代表梅特派员来的，不配合我们的后果你清楚。告辞。
0: 慢走。梅松啊，梅松。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约翰，
1: 梅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
0: 好啊，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追击了。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就是他。 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
1: 我说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呢？

0: 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对，<笑>
1: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2: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3: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精选水晶弹力线。
1: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4: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
0: 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2: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
0: 心里头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客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2: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
1: 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5: 朋友们注意了，这次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5脉，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送到家。
1: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
7: 福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8: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9: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完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
10: 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1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2: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
2: 千锤百炼，
13: 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
14: 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2: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5: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
0: 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16: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17: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
2: 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1: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
2: 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
1: 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14: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4: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0: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她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1: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4: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5: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待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6: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
3: 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领，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取。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扫。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0: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精选水晶弹力线，
2: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3: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4: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朋友们注意了，这次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送到家。
7: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10几道工序。
5: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8: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0: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7: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5: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4: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6: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0: 腕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

0: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她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1: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4: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5: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待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6: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
3: 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领，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取。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8: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8: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前100名观众手机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扫。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哥，张骞终于回大汉了。
1: 大汉与西域之间曾经被匈奴封锁，是张骞的努力才出现了贯通的商路，这也是最早的丝绸之路。
0: 而且啊，张骞前后一共两次出使西域呢。
2: 啊，我也好想穿越到张骞那个时代呀、啊。

0: 塔娜，看到这沙漠你还记得吗？我们相识的时候。
1: 是啊，那片沙漠要比这里大多了。
2: 塔娜，当年咱们走过的沙漠比这个难走多了，那时啊你还装成男孩子的样子呢。
1: 唐大哥，都过了这么久了，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3: 唐大哥，你快讲讲，塔娜姐装扮成男孩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唐姨父，你看，前面有一群骆驼。

0: 你们看，真没想到在这里有这么多骆驼。
1: 大人，我记得咱们也在这儿买过骆驼。
0: 是啊，走出沙漠多亏了那些骆驼，
1: 当年可没有这么多的骆驼。
2: 你们听，前面有人来了。
3: 老兄，我要买你十头骆驼，你再便宜点。
4: 十头骆驼可不算什么，现在不比往年，来往的客商越来越多，有的人一出手就买上几十头骆驼呢。啊？哦？
3: 啊？
4: 这个骆驼好看，白骆驼吉祥。
1: 请问这里卖骆驼的多吗？
4: 以前全村只有我一家，现在又多了几家。
0: 请问生意好做吗？
4: 好做，最近来往这里的客商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0: 想不到我大汉的边陲商贸已是如此的繁荣。
4: 大家都说有一位汉使出使西域，联络各国。
5: 是啊，
4: 开辟商贸易之路。现在来这边的商人越来越多了。
1: 大人您看，当年您插在这里的柳条现在都长成大树了。
0: 当年那么多人和我一起离开大汉，都没有进入西域，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
1: 大人，还有我们，我们陪您一起回长安。
0: 是啊，有你们的陪伴，我真想能够马上回到长安，见到我朝思暮想的陛下和家乡父老。
6: 大人日夜想念的长安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7: 不要说长安，一想到前面的瓜州城是将要看见的第一座大汉城池，我都恨不能一步就到呢。

0: 你们也是去瓜州城吗？
1: 是啊，我们也去。你们这是要进瓜州城经商吗？各位好，我们这是带了一些西域的商品进城贩卖。那我们先走了。

0: 同时。
1: 啊，那就是瓜粥。
2: 是啊，瓜粥两个字写在城门上的。

0: 您怎么了？哦，
1: 我这是因为高兴。
2: 是该高兴，咱们这一路千辛万苦，大人不辱使命，终于回来了。
1: 说得对啊，这一路披荆斩棘，张骞能回到日思夜想的大汉，不辱使命，是人生之大幸啊。
3: 哎，您看看我这货，哎，我来，哎。

0: 您是要卖什么货呀？
1: 哎，是西域货。
2: 这些湖水装水装酒都很好用，各位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0: 哎，这只壶可真好看呀。
1: 咱们的水壶啊，多是左右对称的，这西域的水壶还真少见。
0: 嗯，哎，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呀？
1: 从没见过，好像是一种水果。
2: 这叫石榴，是西域特产，里面的果粒像宝石一样，又好看又香甜。可惜路途遥远，不能把石榴带来贩卖呀。
0: 可惜我们大汉没有这东西啊。
3: 很快就会有了。
0: 哦，
3: 啊，我们大人带回了石榴的种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呢。
1: 那您这儿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4: 可多了，给你们看看。
3: 小半，你怎么把大人的记录拿出来了？
4: 大人做这些图带回来，不就是要给大家看的吗？
5: 嗯。
4: 看，这种草叫胡麻，原产于大渊国，我们带了种子回来。
0: 我们有大麻，可以织麻纺线，做成布料。这胡麻也能织布吗？
4: 胡麻不能织布，它的果实可以榨油，吃起来可香了。嗯，
6: 张骞他们从西域带回来的物产可真不少呢。
7: 是啊，不光胡麻，还有葡萄、黑芝麻、无花果、胡萝卜、胡蒜、香菜、核桃、苜蓿，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从西域带回来的。
6: 嗯，
1: 大渊国这名字没听说过，西域还有些什么国家呀？
4: 西域有大小30多个国家呢。
0: 啊，这么多呀！
8: 哎呀，这个东西可好啊。
6: 哥，张骞这本笔记跟你那本古书的复印件有点像呢。
7: 估计是他的抄本流传了出去。张骞的笔记主要内容后来被司马迁在《史记·大渊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西域地区第一次详细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0: 大人，您怎么了？
1: 可能是有些累了。
2: 哦哦。

0: 塔娜、小班，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照顾大人，我马上去请郎中来。
1: 唐大哥，你快去快回，快把郎中带回来。
0: 嗯。

0: 吃吧。
1: 啊，
2: 应该好吃。
3: 我想尝尝。
4: 听说你，差役大人，我想请问您一下。
3: 哎呀，等等，他们哪能排着？
1: 扎西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4: 哈，塔娜，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大人在哪里？
1: 大人刚才病倒了，能遇上你真是太好了，快去看一下大人吧。
4: 好，我们走。

0: 扎西哥，大人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1: 大人这是积劳成疾，他实在是太累了。
2: 那怎么办？
1: 不用担心，大人只需要好好调养即可，不碍事的。小班，你去找一些热水过来，我来为大人服药。
0: 好。
1: 塔娜，你去我的药店，告诉我的电伙计，把虫草给我带过来。
2: 你的药店在哪里啊？
1: 我的药店很好辨认，因为我怕药材被晒坏了，所以在药店上面搭了一个棚，还装饰了一些彩条。

0: 是你啊，
1: 大娜姐，大娜姐，怎么会是你啊？
0: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的两个弟弟呢？
1: 这个
2: 他跑哪儿去了？

0: 这里有匪徒，他们正在追我。啊，匪徒，咱们的老对头，咱们的老对头就是绑架过我们的那几个匪徒。唐大姐，你不记得了吗？
1: 那丫头跑哪儿去了？
2: 都怪你让她跑了，大哥揍你我可不管。
0: 原来是他们，想不到他们还在做坏事。他们很凶哦，咱们赶快逃走吧。不行，他们竟然还敢为非作歹，一定要有人管管他们。
2: 那丫头怎么一转眼就跑没影了？
1: 她拿走的东西真有那么重要吗？
0: 胡奇、胡图，你们俩是在找我吗？
1: 小丫头，快把东西还给我们！
0: 什么东西啊？
2: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哼，就是你刚才拿走的那块布，
1: 正是正是。

0: 要的是这个吗？
1: 啊，对对对对，快给我！
0: 着急要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是你们做坏事的证据，对吧？
1: 嗯，这个丫头跳来跳去的真难缠，我们一起抓住她。嗯，好。

0: 你真笨，他们暗算我们。
1: 快来人呀，
2: 有强盗啊，
1: 抓马匪，
2: 快来人啊，
1: 快来人呐，
2: 抓马匪啊。
3: 什么？你们喊什么？想抓谁？
0: 大哥，
3: 大哥，
0: 多亏你来
3: 救了我们。塔娜，
4: 金鹿晗，你继续抢别人的东西，就还是匪徒恶人。
0: 谁抢别人的东西了？是这个小姑娘抢了我们的东西，好不好？
5: 是她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回来。哼，要说强盗，她才是强盗。
4: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是你抢了他们的东西啊？
6: 他们把这个东西当宝贝，我猜，这一定是他们做坏事的把柄。
4: 康居细羊毛毯十五卷，35银，大渊粗羊毛毯22卷。这是什么？
3: 是我们进货的账目。
4: 进货？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吗？
7: 是啊，我们已经弃匪从商了。我们更了解西域的需求，我们熟悉哪里便宜哪里贵。所以大哥带我们贩运了一批西域毛毯来卖。
4: 哎，原来是这样。
3: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蛟河城里的三个小孩之一，当年你还被我抓住过呢。
7: 大哥的记性真好，你一说我们也想起来了。
5: 是啊，这个小丫头确实比以前长大了不少。
7: 原来是误会啊。
4: 张大人要是能看见你，一定也很高兴。可惜张大人忽然病倒了，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送药。
3: 啊，张大人病了，他在哪里？
5: 那张大人在哪儿？
4: 他在哪里啊？
6: 大人怎么会病了呢？
8: 请问太守在吗？
9: 太守一大早就带人出门了，去迎接从长安来的郎中令大人了。
8: 郎中令大人来这里做什么？
9: 听说郎中令大人是来接从西域回来的张骞来的。现在衙门里没有人了。
8: 我家大人就是张骞大人，他现在病倒在集市中了。
9: 啊？
8: 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在哪里？
9: 街上有一个人叫扎西，开了一间药铺。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郎中。
8: 扎西，

0: 151集，智。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马小跑，加油！
1: 早上好，
2: 小跑，早上好。
1: 你又在训练啊？
2: 小跑，你每天就知道跑跑跑，好无聊。
1: 自己立下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专一。
2: 你本来就很有跑步的天赋，干嘛这么认真？
1: 不能依赖天赋，更不能轻视对手，心存侥幸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志向的不负责。
3: 小跑说得好，我支持你。
1: 谢谢小跳。
4: 孩子们好。
2: 杨先生好。先生，您快劝劝小跑吧。
4: 他在做正确的事，我为什么要劝？
2: 我还是理解不了。
4: 看来得给你上上智字这一课了。潘子山，赐教。这是金文的智，上部的字形是之字，表示去往，下部是心，表示与人的心理和思想活动有关，后来逐步演化为我们现在的智字。智本意为意念、心情，当某种意念、心情强化时，就引申成为了愿望、志向，也是智最常用的意义，因为与心意有关。智又引申出神智、标志、日志、杂志等等许多用法，但是志向、意志仍旧是它最重要的含义。
3: 志表示愿望、志向，小跑跑步训练，向往为国争光，这个字和小跑真搭。
4: 先生觉得这个字和我们每个人都很搭。
2: 我觉得跟我就不搭，我可不喜欢跑。
4: 孩子，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人有志气如树之有根，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执着追求的目标，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论语中说，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诫子书中说，志当存高远，都是讲我们要有高远的志向。
2: 可是把自己搞这么累，划算吗？
4: 凡事不能只考虑眼前这点得失。孔夫子15岁立志于学，后来更是以天下人的平安喜乐为己任，正是遵循着这个伟大志向。他一生经历波折，却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立儒学，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我们现在学习的许多思想都是来自于他的总结和传播呢。
3: 我知道孔子桃李满天下，有弟子3000，其中又有72贤人，个个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名士。
4: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明确高远的人生目标，并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将来才能有所成就。
2: 先生，是不是有了志向就会有成就？
4: 当然不是，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实现志向的路上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还要有矢志不移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汉朝的孙敬年少好学，晚上看书学习常常到深夜，为了避免打瞌睡，他将绳子的一头拴在横梁上，另一头则绑在自己的头发上，每当自己打瞌睡的时候，绳子就会狠狠地拽他一下，让他顿时变得清醒，从而赶走睡。

0: 意。正是因为他如此意志坚定，刻苦读书，后来才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大学者。
1: 这就是同玄良的故事吧？
0: 对，虽然我们现在不提倡孙敬这种做法，但是他这份刻苦坚持的意志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小亨，你现在有新的想法了吗？
2: 我还没想好。
0: 小亨，励志要趁早哦。第52集，方。
3: 杨先生，
0: 你们为什么不带小兵一起玩呢？
4: 他的汉语不好，我们的英语不好，我们聊不到一起去。
1: 他连筷子都不会用，我们吃不到一起去。
5: 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在一起玩嘛。
1: 是啊，反正他过段时间就走了。
0: 孩子们，这样的想法可不好，大家多接触接触，相互学习就好了。我们来听听汉字山是怎么说的吧。汉字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7: 没错的，女士，咱们五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8: 哎，那太好了，我正愁晚上睡不好，想买床好被子试试呢，这钱可省大了。
6: 我这个人啊，最怕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一晚上下来后背全是汗，还起红疹子，痒得难受。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9: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10: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

0: 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
1: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2: 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
0: 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0: 苹果园变直播间，花牛苹果云端出圈，
1: 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实景给咱们开播啊，全网粉丝们都能尝到我们新鲜的花牛苹果。
0: 数据赋能助丰收，南山基地果满枝头。
2: 我认为花牛苹果能五号的密码是政府的指导、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参与，我们的努力。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颗苹果从天水麦积的山梁走向全国，还漂洋过海闯到国际市场。从1954年花牛村的第一棵苗，到如今35万亩连片果园，70多年几代人接力，把一颗苹果种成了支柱产业。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花牛苹果基地，看看这颗红果果凭啥这么牛。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大苹果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高效运转，果业产业链全线畅通，产销两旺。走进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漫山果园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筐，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
1: 我们今天呢是在天水花牛苹果南山基地，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实景给咱们开播啊，也是希望今天借着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全网粉丝们都能
0: 苹果园秒变直播间。主播们以连片万亩果园为天然实景直播间，沉浸式向全国网友推介花牛苹果的优良品质、独特口感和生长环境，订单持续攀升，线上热度节节高涨。小小的直播间打破地域阻隔，将陇原大地的丰收图景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面前。
4: 咱们从我陕西跑到南山基地上来做个直播销售苹果，这里的果园实景直观真实，消费者信任度极高。这个地方的苹果么是质量、口感、诚实度很放心。
5: 我们严把果品质量关口，从源头筛选优质果，避免以次充好，以直播为桥梁，让花牛苹果走出大山，进一步带动果农增收。
0: 五棱突出，黑红透亮，味道香甜可口。花牛苹果名字的源头就是花牛镇花牛村，村子三面环山，光照充足。早期试种的那批苹果树，后来成了整个麦积果业扩面的起点。

0: 这果园走一圈，最早的植株、最新的矮针蜜植都在这里。
1: 你吃的这个黄油苹果，已经是第五代了。第一代苹果种植于1954年，跟我同龄。1965年，黄油苹果寄给中国中央亮相。鼓励黄油村勤劳致富，建好果园。
0: 一句建好果园的叮嘱，成了花牛村几代果农的共同信念。从50年代试种，经过几代果农的改良与推广，花牛苹果逐渐在天水的土地上扎下根。老一辈记着这份嘱托，新一代则接着改树形换品种。如今的南山万亩花牛苹果基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原产地。树形改造是这场接力中最见功夫的一环。
2: 主要还是得益于技术上的支撑，最核心的技术就是高光效树形。我们把它的树高呢控制到3米左右，行距呢按照3×4或者这个5×3的这个标准进行种植，对于果实的这个质量的提升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树一高，下部不见光，枝一密，果子着色不匀，控高吸直，让每一片叶子都见光。疏花疏果，把养分集中到少数果子上，果农不再贪多，按株定产，优果率和商品果比例随之提高，同样的地能卖出更好的价。
1: 种植这个果园到现在已经完都30年左右了。以前的时候，8000斤到5000斤的产量，经过这扶持来指导进行改化，这现在我的每亩地达到11000多斤，一年下来接近10万多斤苹果。哎，我就能收入这个30万左右，生活方面我就有了保障了。
0: 从每亩几千斤到上万斤，技术改造成效实实在在落进了果农腰包。但老产区普遍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品种老化。花牛镇聚焦老果园、老果农、老技术、老品种四大堵点，对症下药，实打实破解发展瓶颈，
3: 探索出一创新三优化发展机制，创新土地流转模式，统一整理规划后择优遴选经营主体承包，优化建园模式，推广高效密植矮针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优化品种结构，引进优质苗木，从源头提升果品核心竞争力。
0: 如果说传统管护夯实了产业根基，那么科技赋能则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在南山果园，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不再凭经验、靠感觉，而是看数据、讲精准。
4: 我认为花牛苹果能五好的密码是政府的指导、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参与。我们的努力从轻检测，采取杀虫灯、幼虫板、大农药来把它解决了。
0: 麦积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示范站，主动加强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农科院等国内知名果树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新优品种选育。
5: 重点围绕花牛的品质提升、苗木繁育、栽培模式进行技术攻关，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有影响力的技术成果。我们收集了近些年来花牛的优系及芽变品种进行示范测产，对栽培模式进行技术提升，将为未来的花牛品种的更新换代提供储备。
0: 从树上果到箱中品，从人工拣选到智能分拣，一个个通红发亮的花牛苹果排好整齐的列队，经过20余道流程，在科学先进的分拣技术下，大果、小果、瑕疵果被严格区分出来，如同照 CT 一般，为每个苹果拍摄出21张照片，依据外观、糖度、硬度等指标进行精准分拣。之后从不同通道驶出，再经人工套装后装箱运抵，下一道工序最后实现原产地直发到客户家中。
6: 区别于以往不同的生鲜供链，我们上了一套现在国内标准最高的绿盟的六通道的苹果拣选设备。那么这套设备呢，在西北是第一个台，是根据现代的生鲜供应链的全链路的能力建设出来的标准最高的。那么在甘肃它是独一份。
0: 种出好果还要卖出好价，过硬的果品品质持续拓宽了花牛品

0: 果的全国市场。在麦积区核心果品交易集散地鄱阳镇，当前购销氛围浓厚，客商往来不断。
1: 北阳市场上收黄牛收了十来年了，今年这个黄牛品质比往年好得多，果面干净，一天能收3000-4000斤。
0: 从田间到市场，从线下到云端，瓜牛苹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不再只靠批发市场和客商收购。一批电商品牌运营的新农人，把果园从采摘环节直接接进直播间，种得好也卖得好，这一环正在被一点点补上。
2: 咱们新农人关键在于一个心字，思想理念行，树立现代化市场思维，经营模式也要行。现在我们依托电商、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打通销路，以新农人的全新活力赋能瓜牛苹果产业。
0: 老手艺与新思维的碰撞，让瓜牛苹果的故事有了更丰富的讲法，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整套清晰的产业发展思路在支撑。麦积区始终把果品产业摆在突出位置，从种植端到加工端，从品牌端到市场端，一步步把产业地基夯实。
3: 高起点葵花高标准建设，全区建成了城郊南山、石佛北山、曹文良、花牛、园林梁等8个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优质花牛苹果产业基地，全区花牛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5万亩。
0: 35万亩不只是数字，更是瓜牛苹果从一村一园走向规模化发展的坚实脚印。而要让这份产业行稳致远，品牌是绕不开的关键词。麦积区支持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品牌创建，与同类产品比品质、拼市场，
4: 开发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甘味特色农产品企业商标品牌25个，按照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分类实测有序创建，全区苹果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98个。
0: 三品一标认证，甘味品牌矩阵，32.5亿元的销售额，1.2亿元的农产品出口，这些数字背后是瓜牛苹果从种得好到卖得好，再到叫得响的蜕变。站在新的起点上，麦积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处。
5: 我区呢将围绕全产业链完善升级和智慧农业深度赋能两大核心方向发力，补齐我区高端果制品的产能空白，依托示范区的标准化、数字化辐射，带动全区苹果产业规模化、现代化改造，以科技为支撑，打造全国一流的瓜牛苹果产业高地。
6: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到如今，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全产业链，瓜牛苹果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老果农记得建好果园的嘱托，新农人玩得转直播和数字化，政府搭台，科技撑腰，品牌开路，几股绳拧在一起，才把一颗苹果做成了35万亩的大产业。当一颗红彤彤的苹果从麦积的山梁出发走向全国，它带走的是陇原大地丰收的喜悦，带回的是果农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希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7: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的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得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4个角都有被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获得原装收纳袋1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8: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

0: 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1: 没错的，女士，咱们五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2: 哎，那太好了，我正愁晚上睡不好，想买床好被子试试呢，这钱可省大了。
0: 我这个人啊，最怕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一晚上下来后背全是汗，还起红疹子，痒得难受。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3: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4: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5: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4: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
6: 一床好被子换来的是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睡眠。健康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健康就是睡个好觉。星级鹅绒被，大品牌品质保障，真正为中老年朋友服务。我们把最实用、最舒服、最健康的好被子奉献给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好睡眠无处不在，好品质无可替代。星级鹅绒被，方格行缝，精工锁边，传统工艺，蓬松柔软，亲肤面料，透气保暖，抑菌防螨，方便收纳，多色可选。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4: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 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

0: 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文旅市场活力强劲。
1: 各地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5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校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景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演绎、非遗民俗、文博展览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千里陇原的雄美壮阔。
0: 国庆假期，我省推出一系列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与暖心服务，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涌动着文旅消费的火热活力。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国风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2: 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0: 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

0: 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五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群众。
1: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官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 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2: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3: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住了大量短途出游人群。庆城县依托周祖林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这个假期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4: 假期客流量持续稳步增长，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们的柴火匠、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0: 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5: 国庆假期，我省坚持省市协同、政企联动，精准投放惠民补贴，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多元业态，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
0: 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6: 今天中午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7: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以购车发票含税价10万元，包含10万元以下的，我们补贴的是2000元，然后呢，10万元以上的补贴的是3000元。活动期间，我们商场也拿出了真金白银回馈每一位用户。
0: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围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不少家庭趁着节日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8: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

0: 也省了将近10000元，太实惠了。
1: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已就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白银市晋源水街2期在国庆期间开街，串联周边文旅休闲资源，点燃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2: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3: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1: 政企携手送福利，市场人气节节走高，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甘肃消费市场的内生潜力正在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10月8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在定西市调研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工作，并召开经济运行调研座谈会。王斌先后深入陇西电化学储能电站、东兴铝业陇西分公司、广药白云山科技公司连霍高速锦清段扩容改造现场、农商银行定西中心支行等地，现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盘点年度目标任务，强抓4季度收官关键期，紧盯短板弱项，加大工作力度，开展精准调度。要加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聚焦6张网规划布局，谋划储备实施一批城市更新、交通物流、城乡供水等重点项目。要稳妥有序化债化险，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要科学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为15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4: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底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5: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秦洲区太经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稳步推进，24小时不间断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6: 截至目前，施工整体进度完成90%，涵盖止水、供热、燃气三大管网的更新和改造项目，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5: 目前已完成天水一中、合作北路等21个重点点位管网改造工作，累计完成各类管网铺设改造53964米。
7: 这次改造确实给我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供水、燃气、供暖是很好。
5: 小公厕关乎大文明，武威民勤聚焦老旧公厕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统一进行墙面翻新、粉刷、照明设备加装等作业，定时开展清扫消杀作业，
8: 基本解决了漏水异味、设施破损等常见问题，以小细节打磨城市大颜值，切实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金昌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依托书香金昌民生项目，在公交车站、医院、文旅场所等高频流动公共空间嵌入阅读二维码，让阅读融入日常，浸润民心。
9: 只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有4000多册的人文期刊、50000多本的电子书刊、60多万集的听书资源。
5: 目前，金昌市已建成100个听书墙，新增200个张贴式海报，1400个二维码听书点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阅读学习需求。
10: 既丰富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希望听书墙能够维持、维护好，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5: 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搭建零工供需对接平台，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1: 为破解群众就业难。

0: 企业用工荒双降难题，就全市苏州区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搭建零工市场零工驿站服务平台，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这个平台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下班完了工资随时到账，在施工过程中给我们买保险，使我们自身安全得到保障，使我们可以更安心的上班，更安心的干活。
0: 供需对接，暖心护航。目前酒泉市苏州区已建成5个零工市场，1个零工驿站，今年累计提供灵活就业岗位1.1万个，助力1400多人就地就近就业。
2: 主动对接，靠前服务，让求职者实际看企业、看岗位、看待遇，同步做好入职对接、返岗跟踪等服务保障，助力城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0: 就业维权一体发力，兰州市聚焦劳资纠纷痛点，探索维权帮扶一体化新模式，创新推行仲裁加就业联动服务机制，让劳动者维权有底气，就业有出路。
3: 办业务的时候，看到立案大厅播放的就业信息，还有360小程序，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几份工作，没想到真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这回工资也要回来了，新工作也有着落了。
0: 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兰州市常态化开展阳光仲裁法治护航开放日活动，并依托全市9个零工市场及灵活就业集中区域，全面设立标准化劳动争议调解岗。
4: 通过阵地前移、便民化、队伍提质专业化、帮扶联动精准化、普法赋能智慧化四项举措，打通维权与就业双通道，确保劳动者维权有依靠，就业有奔头。
0: 甘肃台报道。
5: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
7: 现在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6: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
8: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6: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1+4+N 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
9: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6: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健全长效关爱机制，通过搭建就业增收平台，落实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暖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温暖民心。甘肃台报道。
10: 10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2026年10月21号至27号进行。考生可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据了解，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上传资料和照顾政策资格申报及。

以专项资格确认四个阶段。2027年参加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所有考生，包括统考考生、强基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台，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斗，
7: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现下我们已进入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气温比白露的时候更低，露水也变得冰冷，几乎快要凝结成霜。寒露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从时序来看，寒露处在由秋入冬的过渡阶段，昼短夜长，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我们的起居养生也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较今天小幅回升，但低温回升乏力，夜间气温普遍在个位数，甘南高原的低温已跌破冰点，在零下一度左右。白天体感尚且温和，入夜之后寒凉感会骤然加剧，早晚出门请做好保暖。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5到22摄氏度；酒泉晴，5到21度；嘉峪关晴，6到20度；张掖晴，4到24度；京昌晴，5到23度；武威晴转多云，6到23度；白银多云，4到20度。零下多云，1到20度；甘南多云，零下1度到13度；定西多云，4到19度；陇南阴，14到21度；天水阴转多云，10到20度。

0: 22度，平凉多云6到21度，庆阳多云9到20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到19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4到20度，辉县阴14到22度，灵潭多云1到14度，汤县阴13到18度，两当阴13到22度，别部小雨转多云6到17度，和正多云-1度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5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

0: 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

0: 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

0: 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0: 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1: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哎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2: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四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0: 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 麦哲伦海峡位于南

0: 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道甘味，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绘新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2: 几幺里千了接果合同，临近春跟临近果业就会平安无事。
3: 你们要知道，朱文果业在薛先生不在的情况下，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经济损失。这
4: 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刘敦水出身，老和尚化缘。今天我刘敦水好茶伺候着，好船给你们撇上，就是请你们化缘来了。你说，梦林这赔偿，让把我拿啥赔呀？ 这就算我所有的家当，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德行善也好，为宁静的后人也好，反正我是全给了。
1: 哎呀，听老县长一番话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0: 那你出多少？
1: 老县长，看我表现吧。

你一宿都没睡啊？一会儿你再帮我问问工作的事情，还有就是方便的话，托朋友问问钟。

0: 界，看看能不能在第三医院附近租套合适的房子。
1: 好，我知道了。凡凡，你睡会儿吧。
0: 我没事儿。你也快起来吧，别赖床了，一会儿吃饭啊，起来吧。
2: 顾青儿，你把三爸存在你这儿的东西给我拿出来。你愣着干啥？快拿去嘛！

0: 小猪啊。
1: 爹，您说。
0: 今天把你也叫来，就是为了当着你姐和你姐夫的面跟你说件事儿。这些年我们家底都交给你且保管了，为了我将来的养老。二来，我怕我的孙子将来长大念书上学要买房娶媳妇儿，到时候你个畜生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三来呢，我也担心你娃将来老了连吃饭看病的钱都没有，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的钱都在这儿放着呢。
1: 爹，那您今天把这钱拿出来要干啥？
0: 问得好，薛之文那刀子已经把宁静人脖子上的皮都拉开了，我要把这些钱拿出来都借给集团，以后啊我的家底子就交给集团保管了，集团能还上那就还，还不上就算个姓龙的这些年靠着苹果挣的钱又还给苹果了。我告诉你，你可不准闹，这事儿是我自己主动的。
1: 这可不行。
0: 闭嘴，就这么定了。桂琴，拿纸和笔让小猪写承诺书。小猪啊，如今集团和孟林都让薛祝文逼到绝路上去了，咱要不出把力那咱还算啥宁静人啊，咱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将来啊也是你的福报嘛，你懂吗？
1: 爹，我都懂，但这个真的不能写。姐，劝。
0: 好，我也不逼你，你不写是吧？我来写，我就当遗嘱去写，我把这一切都白送给集团。
2: 小卓。
0: 到底写不写？
3: 啊！阿川，
0: 你看什么看？我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到底写不写？
2: 我写，
0: 那就按我说的写。
4: 现在网上追赔的、退货的。这么大困难咱得拿出钱来解决呀。集团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
5: 集团拿不出来，咱们全村300多户都是吃素的。
4: 老哥，
5: 我老汉还没开口呢。
2: 叔，你慢点。
5: 你们软什么蛋
2: 啊？哎，叔，你这意思是你准备借给集团钱啊？
5: 我家几百亩果园打理了20多年了，那牛场在全县也算。

0: 算是有点名望吧，咱们的钱是靠苹果挣的，只要是保住了苹果，那就是保住了聚宝盆。我老汉一大早过来，跟大家凑这个热闹，我就是想知道，咱们宁静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咱们宁静人的眼光到底有多远啊？我今天给大家撂句话。
1: 我准备把我那400头牛全都卖了，把钱借给集团，而且呢，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只要是保住了集团，我那半脑子娃就有了依靠了。
2: 还是牛叔说的对，保住了宁静红，就把咱们的日子保住了。我拿9万，
3: 好，
4: 我家就20来万存款。
0: 我拿15万，我拿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万，10 晚上点卯。
1: 好，行。
2: 顾琴姨，真的太感谢你了。
3: 行了行了，
4: 孟林，我跟你龙爷爷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你不用谢我们。这个情啊，你记着，以后都还给宁静人就行了。
2: 好，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孟林啊，接下来咱就一起研究一下这个悬赏的方案具体该怎么落实，好不好？
2: 行。
5: 哎，帮我拿一下电话。喂，你好。
6: 我是联合调查组组长赵同光。
7: 答应过，事件调查组已经到达平静线，所以
6: 我们先跟你知会一声。
7: 请你的集团做好准备，准备相关人员到齐之后呢，
6: 我们一起出发到你。
5: 哎，好，谢谢赵组长，我马上给集团汇报。
7: 好，那我们国际集团见。
5: 好，再见。
1: 哦，是凡凡。喂。
8: 喂爸。
1: 凡凡，
8: 我刚接到电话。啊，省里的联合调查组
5: 已经到平静了，
8: 等他们人到齐之后马上就来宁静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哎，省上的领导呀带着这个检查组来了。
2: 那太好了，那我马上对接媒体。
1: 人家来了想怎么查就怎么查，而且咱还得求人家彻彻底底的查，咱没有做亏心事啊，咱啥都不怕是吧？
2: 明白。
1: 另外啊，你那是管销售的，这个凡凡呢管质检。刚才啊，那在电话里听那个凡凡说话，情绪还是挺好的。哎呀，迎接这个检查组啊，还得由你和凡凡啊，具体的操作和实施我们也会参加，有啥事儿呢咱就随时商量好吧。
2: 行，你们就放心吧，咱们一定借这个机会彻底证明我们的清白。
1: 哎，你说的对。好好啊。

0: 先出去。看什么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什么事？你打算让李梦林赔多少？
1: 关你什么事？
0: 我爹把一辈子的辛苦钱送给了集团，就为了给你这个王八蛋凑赔偿的钱，你说关我什么事？你爹要见义勇为。
2: 我又没有逼他，关我什么事啊？你还知道我爹见义勇为？啊！你要多少赔偿我不过问。但是我爹要给你拿钱，你必须单独拿出来那份给我，听见了吗？不然我就把你供出去，还有我姐那份，你也得给我。另外，川巧出多少，你必须给我还多少，听见了吗？ 别给我装傻，我问你听见了吗？你要是不。

0: 答应我这几个要求，那我们就一起进监狱，咱俩做个难兄难弟，也算是有福同享了。
1: 龙小卓啊，龙小卓，你恩将仇报，我给你饭吃，你反过来咬我，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0: 我比你有。话我说完了，你不傻，别逼我鱼死网破。

0: 舅舅，
1: 探查即备，吐口舌即快而已，没用的。还有罗佛涵他们的举动，简直就是蠢猪入室。宝儿，你说舅舅说的对不对？几个亿啊！你说错就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从现在开始，陇原省农业农村厅、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产业协会、陇原省消费者协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在媒体的见证下，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近期以来针对
1: 这位是联合调查组的赵组长
0: 调查直播
1: 啊，这是咱们集团董事长罗福涵先生，
2: 啊，欢迎赵组长，
3: 你好，
1: 这位是副董事长龙桂渠女士，
4: 组长你好，
1: 这就是宁静红的培育者李梦林先生。同时，他也负责销售。
3: 啊，赵组长，欢迎赵组长，也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证明的机会。
5: 应该的。
1: 这是咱们集团的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女士。
4: 你好，赵组长。
5: 你好。幸会各位，咱们就不客套了。接下来，我们就严格按照分工，对果库内的果子进行现场抽查，对果园土壤现场进行检验，尽早给商界、给全社会一个真实的答案。质检中心男主任和营销负责人孟林先生，
6: 你们配合相关人员对库房中的苹果进行抽验，村干部和集团负责人还有农业农村厅的同志一起抽检土壤质量。
5: 现在我宣布，联合调查组对大运苹果出现不达标产品调查活动正式开始。
1: 行，他们对自己的苹果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3: 来，赵组长那边。
2: 好好好，
4: 感谢苹果产业协会的领导对我们祝恩果业的支持，我们祝恩果业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找到毒果子的源头。谢谢。
7: 到了。
4: 赵厅长带队。
7: 太好了。
8: 毒果子来自于林静春，西岭蒙林发的货，我们只是受害者之一。好，查，查的赔钱给我，赔的倾家荡产。
4: 赵组长，这里就是我们宁静果业集团的一号库和十号库。其实早在果业协会发出正式声明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市面上发现了疑似假冒大运的苹果。为此，集团专门向工商部门做出了汇报，并且在工商部门的监督之下，对我们果库里的果子进行了封存。现在，就有请您为我们的果库进行解封。
5: 好的。封贴没有破损，封存完好。同志，解封吧。

0: 这个果园是2007年建的园，园地面积是400多亩，411.5亩。原始承包人是我们村里最早种果树的龙叔，后来入股集团，由集团统一管理的。我带你们再到山坡西面那边去看一看，来。
1: 这牛粪有啥好测的吗？不就是吃了青草，拉的牛粪粑粑加工的有机肥吗？
2: 大爷，这有机肥是直接送往果园的吗？
3: 不送果园送哪儿啊？
1: 这不问的都是怪话吗？
4: 哎呀，
5: 你这是咋说话呢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怎么说这？
5: 检测人员对平靖县北部山区的养牛场进行了全部调查。
3: 这些牛粪都是在现场加工处理，加工成有机肥之后，直接送往宁静果业集团的10万亩果园。喂，安娜，
6: 丹丹不好了，你哥哥穿着夏天的衣服跑出去了。
3: 我哥咋了？你们有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哎，
6: 好。
3: 你
6: 舅哥怎么了？
3: 跟你没关系。对不起，请大家继续。
7: 来来来，大伙儿都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快进来吧，快请进，
8: 走走走走，
7: 孟良，你赶快进来陪陪啊，快快快快！哎，
8: 来，
7: 快快快！哎，好了，大伙儿都进去吧啊！
9: 怎么了？
7: 你就没事吧？
8: 我不知道啊，不亲不亲啊，没事，不亲。
7: 红红的苹果。 你可以带拖拉机飞翔，拖拉机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愿望，飞翔。

怎么了？怎么能穿这么少啊？快下

0: 样了。
1: 已经找到一秋哥，现在正在川桥嫂子店里，暖和一会儿就回家，放心。
2: 找到了。那你先回去一趟吧，看看情况再来。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没事，桂琴姨，这件事情对集团意义重大，我作为质检中心主任，有责任也有义务全程陪同。而且我哥已经找到了，有玄丽和安娜陪着呢，放心吧，没事儿，实在不行再说。
2: 我接个电话。
5: 检测的同志们，我给你们去准备点开水，再准备点饭啊。

0: 的事啊？
1: 没有，我刚回来，吃口饭。
2: 吃啥好吃的？
1: 我呀，山珍海味呗，好吃着呢。润泽睡了吗？
2: 嗯，我今天忙得太晚，还没有回家，他在隔壁王婶家睡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林静红不给薛淑文了，村里得赔钱，集团。
1: 啊，明白。反正家里钱就那么多，你想咋办，你定就行了。
3: 我没意见。
2: 大月，我背着你攒了点钱，
0: 我想把这钱给村里，一来可以救急，
2: 二来可以换点利息。一共十万。
1: 哎呀，你没少攒呀，这么厉害。
2: 你咋不问我怎么攒的？
1: 哎呀，那还用问，辛苦前辈。
0: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接我们呀？
1: 哎，快了。其实你们现在过来也行，条件反正就是差点，但是
2: 人活一口气，海口夸下了，
0: 你就必须得风风光光的回来接我们。
3: 放心吧，我肯定说到做到。
0: 行了，那我就把钱给集团送过去了。
1: 好，
0: 你注意身体。
2: 先这样，早点休息。
1: 哎，
4: 这些都是代表，没来的呢也把存折和银行卡让我们给捎来了。
5: 这次集团是欠下大家了，罗富涵和龙桂琴这两个领头人欠下大家了。我代表富涵谢谢大家，我呢也给大家做个保证，只要薛朱文这事儿过去，宁静红上了，不出一两年肯定给大家把本金还上。这利息嘛，咱就按银行利率，就高不就低。
6: 桂琴啊，这些人呢都不是冲这个来的，有些话呀就不说了。
5: 大家放心，只要果业协会给咱把名声挣过来，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4: 只要名声挣过来，我白百胜也当一回白扁的，我挑着筐子去卖。集团已经悬赏了，我就不相信这毒果子的源头他查不出来。
7: 就是，哎，是啥情况？
5: 谁把毒果子的源头查出来，咱们悬赏100万。
7: 多少？100万？这么多吗？
8: 能卖多少？
7: 那肯定能查出来。
6: 100万，
7: 那得卖多少？
6: 是吧？
7: 那么多钱，下血本了。我看是可以，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我去查，有盼头了。
4: 我问你俩话呢，就别卖关子了。100万，真是那么说的？
7: 龙桂琴在办公室亲口说的。哎呀，100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都花不完。
4: 对，没错。哎呀，我要知道是谁啊，我就直接揭发。这钱啊，我肯定不要。老狼，你呢？
7: 他要是揭发了，100万你少他1块钱，他跟你玩命。
4: 老狼，大家多多少少可都表示了。哎，我才反应过来，你咋一点动静没有啊？
9: 没到时候呢，我呀，肯定让他们记住我的好。
2: 宁静集团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果动了手脚的人。这个消息目前已经在网上成了舆论热点了。
1: 打电话给那个人，叮嘱他一下，记得录音。
2: 嗯。
10: 马飞，
11: 兄弟，之前的账可都还没清呢，你这又欠了不少了吧？日子到了，钱到，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吧。
1: 哎呀，废什么话呀你！我差过事儿吗？
11: 得，清一色断妖酒，
12: 不错，
11: 后补。
12: 哎呀，

0: 谁让你动我手机的？手气！我这点运气都让你给我摸没了。
1: 还打不打？
0: 包总，这么晚了有什么指示啊？
2: 李梦玲现在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国动了手脚的人，这只是个圈套。
3: 我提醒你一下，你要是怕被抓，能躲多远躲多远。风声过了，我会联系你的。
2: 就这样。

0: 兄弟，
1: 还玩不玩了？
2: 就是，快点，
3: 快点啊！
4: 三哥，你过来一下。
0: 几个意思？
4: 有一笔钱，想不想一起赚？
0: 什么钱？
4: 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说想不想赚吧。
0: 多少？
4: 100万。
3: 把他对我们敲诈勒索的证据整理一下，马上发给律师，让他做好紧急预案。
5: 好的。
6: 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智慧，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品味。
7: 好的，嗨，好的好的，您放心。哎，好嘞好嘞，
8: 这录视频呢。
7: 好嘞。嘘。哎呀，如果我们不能够兑现承诺，您可以直接到平津县公安局去举报我们。哎，那期待您早日领到奖金的那一天。好嘞。哎，好，再见。
6: 怎么，有人联系了？
7: 孟玲的这招啊还真管用，悬赏100万马上就有效果了。
8: 那具体怎么说的？
7: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发现一家废纸厂曾经收购过一批印有宁静果业集团的苹果箱，还问我们能不能够兑现奖金，说如果集团能够保证在不公布举报人的前提下兑现承诺，他会愿意帮助我们继续寻找线索。
6: 太好了。
8: 是啊，
7: 那我赶紧告诉孟玲一声。
6: 好。
8: 好。
9: 叔啊，爆料的人出现了。啊，
3: 什么？
9: 那个人有线索了，这下有机会了。
10: 媒体的朋友们，我是本次调查组组长。经过连续不间断的现场调查，我们分别对宁静果业集团所有库区56座库房里的果子进行抽查。现在我郑重向全社会公布，宁静果业集团的大运果全部是绿色有机苹果，不存在任何化肥农药残留问题。
11: 我是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组专员，在调查宁静苹果的过程中，我们对宁静村10万亩果园的土壤也进行了抽查，结果为全部达标。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宁静村是一个绿色环保的苹果种植基地。
12: 我是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明。宁静苹果

0: 莫名其妙的毒果子事件，现在还积压在库房里面，果农不易啊。应网友的要求，我们对巧娃烧鸡店卤制的烧鸡也暗中进行了抽样检测，巧娃烧鸡无愧于消费者，全部指标完全符合食用标准。
1: 太好了，体现的是要
2: 同志们，我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宁静苹果，爱上宁静苹果，吃遍天下苹果，还想宁静苹果。
3: 事件的受害方，您向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说几句吧。
4: 不累。
5: 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媒体记者，为我们宁静人赢得了清白，让我也深感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同时，我也想送给那些违法乱纪者一句话：
6: 方宇泽欺诈柔细，枪芳华，字中初，真相大白的时候，
5: 该赎罪就应该赎罪。其实赎罪也是对我们内心的一种救赎。
6: 谢谢大家。
7: 能证明国籍没戏有个啥用啊，该赔还得赔。宝儿，通知律师真实起诉林静果业集团。
8: 好。
7: 李梦林，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你还能撑几天。
9: 丽丽，我哥今天咋样了？
8: 回来就一直睡着，门也是在里面反锁着，我时不时通过窗户去看看，目前没事儿。
10: 安娜，谢谢你跟璇璃一起照顾我哥。
11: 暖书房，你太客气了。
12: 李梦玲，我要杀了你，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你。
9: 哥，你干啥呀？快把棍子放下来。
12: 李梦玲，李梦玲，快点，
9: 你这样打电话。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要真翻腾出来，你可千万千万别把我扯进去，我只是个帮你装果子店挣点辛苦钱，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4: 你小点声行不行？
12: 林梦林，你在哪儿？林梦林，我杀了你！
4: 我是大牛啊！
13: 别这样，
4: 金哥，
13: 我是大牛，我是大牛，
4: 金哥，你听话，
12: 别
9: 拉
12: 了，
9: 别拉了，哥，我是发了，你看到
4: 吗？别这样，
12: 别拉我，
9: 别
12: 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
9: 哥，哥，
12: 哥，哥，放开我！
9: 我是凡凡呀，哥。
12: 凡凡，
14: 哎呀，你拽我回来干啥呀？
7: 呀，把我那个工资折子给我，再给我准备几件换新的衣服，再拿个包啊。
14: 这是干啥去啊？
7: 我跟你说，一秋犯病了，我得去看看。说不好啊，得上医院啊！啊啥呀？赶紧的呀！
10: 哦，行行行，爸，婶儿，我哥现在情况很不好，我得赶紧带他去城里看病去。
14: 现在就走啊？啊，
7: 那行，那我给你安排车。
10: 哎，不用了，爸，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那我先走了。
7: 对对对对，哎，不是，我跟你一起去。哎，你听我的，啥也别准备了，就把那个折子给我就行了啊。
10: 哎，不用了，爸。哎呀，现在村里都指着您呢，璇璃会陪我去的，您就放心吧。
14: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两个孩子弄不了他，不行，还是我。

0: 去了。
1: 哎，不行，我爸身体不好，您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回家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而且薛中文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村里上上下下都指望着我爸，您去了我反倒更不放心。哎呀，你们就别担心了，我可以的啊。
2: 行行行，那这样，我给朋友打个电话，你去了。
1: 不用了，我已经托大月哥在第三医院旁边帮我租个房子，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哎，凡凡，你先等等啊，等等啊。
2: 你说说，这啥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去。
1: 爸，您可别着急啊，因为这事着急上火的，咱病倒了可咋办呢？哎，
0: 凡凡，这是你爸的工资折子，还有这个卡，这卡的密码是你生日，拿着。
2: 哎，这是啥卡呀？
0: 凡凡，这卡里的钱是婶给你准备的嫁妆，想着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哎呀，拿着。
2: 拿着吧，穷家富路花钱的地儿多着呢。

0: 婶儿，
1: 守文科院的工作，
0: 玄丽已经帮我联系好了。等把我哥安顿好，我就去报到。
2: 你去吧。

0: 你们都保重。
1: 你讲的啥，妈？哎，您都保重。

0: 你们，你们走！哥，你们走！哥，
1: 小心啊！别动！
0: 让一让！
1: 别动！
0: 别动！
1: 哥，
0: 放他！
1: 放他！
0: 别走！哥，不好！
2: 哥，
0: 哥，
2: 不好！
0: 哥，
2: 上坏人！
0: 哥，
3: 来来来，往后站！来，往后站！
0: 我要杀了他！
3: 我要杀坏人！

0: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得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得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四个角都有备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前100名，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获得原装收纳袋一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1: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2: 没错的，女士，咱们5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3: 哎，那太好了，我正愁晚上睡不好，想买床好被子试试呢，这钱可省大了。
1: 我这个人啊，最怕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一晚上下来后背全是汗，还起红。

0: 疹子痒得难受，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2: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3: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4: 一床好被子换来的是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睡眠。健康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健康就是睡个好觉。星级鹅绒被，大品牌品质保障，真正为中老年朋友服务。我们把最实用、最舒服、最健康的好被子奉献给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好睡眠无处不在，好品质无可替代。星级鹅绒被，方格夯缝，精工锁边，传统工艺，蓬松柔软，亲肤面料，透气保暖，抑菌防螨，方便收纳，多色可选。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健康不是喊出来的，是一夜一夜盖出来的。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的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的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四个角都有被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获得原装收纳袋一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0: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3: 没错的。女士，咱们五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2: 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 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

0: 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1: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2: 我们把最实用最舒服最健康的好被子奉献给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好睡眠无处不在，好品质无可替代。新晋鹅绒被方格行缝，精工锁边，传统工艺，蓬松柔软，亲肤面料，透气保暖，抑菌防螨，方便收纳，多色可选，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我不是替你说话，谁也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可是事已至此，你这样一辈子自责有什么意义啊？
4: 宁静村虽算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算是非成败之日。
5: 妈还没跟你说完，你挂了。
6: 好了，哥，
5: 你怎么回事你？
6: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回过去，行吗？
5: 你一定要回，
6: 我一定回，我一定回。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你可不准闹，这事儿是俺自己主动的。
3: 这可不行，
2: 闭嘴，就这么定了。回去。
4: 说如果集团能够保证在不公布举报人的前提下兑现承诺，他会愿意帮助我们继续寻找线索。
0: 太好了。
5: 是啊。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们跟我走！
1: 秋哥，秋哥，
2: 乡亲们，
3: 别闹了，
2: 来让一让，
3: 放
2: 一
3: 让，
0: 别闹，
1: 乡亲们，
0: 放他，别走，哥哥怕，
1: 我走，哥，
0: 对了，就要咬我，
1: 没事没事，哥，不怕啊，
0: 我要杀坏人，
1: 哥，哥，哥，
2: 来来来，往后站，再往后站，来来来，
0: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坏人，我要杀坏人，
1: 秋哥。
0: 是，好了好
3: 了，我没病，
4: 好好好，
5: 不打针，不打针，不打针啊！
0: 我真没病，我会写诗的。你听听，拖拉机需要一对翅膀，飞翔，飞到宇宙上。
5: 好，太棒了！那咱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啊，
3: 对，对，我们去游乐场，
5: 把你写的诗都读给老师听，好不好？
1: 哥，老师不骗人。咱们一块儿去游乐场玩，我跟你一块儿。啊！
0: 好，长亭外，古道边。
3: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我不去，我不去。
5: 游乐场，咱们去游乐场玩。
0: 我不

0: 要是当年不写那篇文章，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车祸了。我这是造了多大的孽。
1: 孟林，我不是替你说话，谁也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可是事已至此，你这样一辈子自责有什么意义呢？
2: 还有舒凡走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他是走了，但没说不回来了，不是？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们俩感情基础都在这摆着呢，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只不过，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一下，你说是吧？
1: 哎，行了行了，咱们换个话题。薛朱文那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很早之前就想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希望得到你们两个的支持。
1: 需要我们的支持？
2: 你说宁静红啊？
0: 对，宁静红能走到今天，真的离不开宁静村每一个人的帮助。没有宁静人，就没有宁静红。所以，我想把宁静红还给他们。但是你们两个在培育宁静红的时候，付出了很多，也投入了很多钱。所以，这些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是李梦玲，你说什么呢？有意思吗？说这话。
2: 我们俩投资宁静红，是冲你这个人去的，跟挣不挣钱就没关系。你说这话，你把我俩想成啥了？
1: 对呀。
0: 那我郑重地问你们两个，这个决定，你们是不是支持我？
1: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和大牛都支持你，对吧，大牛？
2: 那肯定啊，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正是给全村所有人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支持。
1: 对，
0: 谢谢，谢谢我的两个好兄弟。
3: 行了，日子还得过啊，该面对的还得面对。现在这个果业协会也给咱证明了，谁要再说咱往箱子里掺假果子，啊，那没人信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认为啊，既然这个库房解封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压在库房里的那些果子给它折腾出去，对不对？
4: 对。
5: 孟林不是说想借助这次查果子把网店好好宣传一下吗？那我想首先咱们考虑一下网络渠道，而且我认为今后网络销售可能也是咱们主要的销售渠道。
6: 有道理啊。我现在觉得搞好网络的营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7: 老罗，你觉得呢？
4: 哎，少天，你这
3: 这守天说的都对啊，时代都变了，我这个老脑筋确实得该拾掇拾掇了。哎，咱就不说我了，咱说孟林啊，孟林确实是有本事，他很聪明啊，我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啥品相我们也都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给他了。哎，这不是提议啊，这我是郑重的建议啊。
5: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3: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5: 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愿意让贤，我们也都同意，可是孟林愿不愿意坐这个位置很难说呀。
7: 我觉得凭李梦林的思想觉悟，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将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6: 哦，对了，今天镇党委给我发来通知啊，说李梦林的入党转正已经批下来了。
7: 哎，志良，要不咱把这个问题啊，作为对他的一次考验，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可不能跟这个入党转正这个事儿在一块儿混。理是这个理，但情未必是这个情，是吧？
5: 何况梦林现在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要担任董事长，还有一套很严格的流程。所以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先把傅涵的意见告诉他，也可以让梦林牵头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呢，梦林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二来，我觉得我们双方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好地了解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你们觉得呢？
3: 也对，也对，也对。哎呀，这样啊，那咱们就给娃娃打好下手，让娃娃呢，就往前冲啊。
4: 来，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嘛。孟林啊，我们正说你呢。
3: 孟林啊，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4: 是啊，
0: 我也想给你们说件事。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给集团。
2: 啥？
0: 我是真诚的，绝不是一时冲动。因为宁静红本来就属于大家，如果没有村子里把我养大，供我上学，给我提供所有的科研费用，提供帮助与支持，就不会有宁静红。我已经跟律师说好了，这几天就可以办手续。
4: 哎呀，这也是巴雷和薛朱文倾家荡产都想得到的果子，这是无价之宝啊。
0: 如果没有您几个和全村人为了要留下宁静红宁可倾家荡产，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宁静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心病还要心药医，通过对病人的检查，精神病的六大典型症状，他只有幻听和幻视。也就是说呀，病人还不能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即使间歇性的精神病，也不能完全定论。你哥哥的病，我更倾向于，他是受到刺激之后，相对顽固的。 一种心理障碍导致了他病情的加重。
1: 那现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吗？需不需要我们住院配合治疗？
0: 暂时不需要住院，但是你们得每天啊带他过来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同时你们家属也要对他进行不间断的抚慰，要给他营造一种温暖良好的环境。
2: 明白了，医生。
3: 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顺便问一下，他这次犯病的诱因是什么？
4: 大爷哥，老狼把苹果骗了，他应该把拖拉机卖了，对不对，大爷哥？
3: 啊，对。
4: 贝克文，忙吃吃吃，送子射骑，至于顿丘，贝。
3: 忙吃吃吃。 帽子，不是，打屁股，罚站，没大没小，有伤你罚站，站好。你听着没？
4: 小声呗。
3: 接二连三，老实。
4: 老实看病，不能嚷，听着没？
2: 谢谢您，医生。明天开始，我就带他过来治疗。
5: 凡凡，咋样了？老师怎么说的？没事了，都挺好的，咱回家吧。回家，回家！慢点儿，
6: 哥，
5: 秋哥，孟莲啊，学主任那边和消费者代表要求索赔的事情，你不要分心啊，由县政府给你牵头坐镇，你要心无旁骛的就抓苹果培育，记住啊。
6: 心无旁骛，明白。哦，对了，守田儿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家一致推举你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你有什么想法？县长，
7: 我没这个能力，恐怕不能答应您。哼，
5: 他们就料到啊，你不愿意当这个领头人，在你来之前，佛涵、知良。 桂琴啊，他们都打来电话了。这段日子，宁静村虽算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算是非成败之日啊。销售、赌果子、合同纠纷、群众情绪，哪一件跟你扯得开呀？
7: 我答应过傅汉叔，这些事情我都会牵头做，但是这个领头人，我实在是干不了。
8: 我既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威望，也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内心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这个领头人可不是说干就干得了的呀！哎呀，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啊！<笑>
9: 终于还我们大运国一个清白了，<笑>高兴啊！
8: 哎，我今天呐，那是心潮澎湃。
9: 感慨万千呐！哎呀，东风，有啥话就直说吧。哎，过去啊，咱们村有老支书、蹲水叔、钱婶他们，后来有你罗扁担，你，王之良，哦，当然还有咱们多年驻村干部王守田同志，是你们打下了咱们宁静村苹果的江山呐！
10: 啊，宁静村将来靠谁呀？得靠孟林他们。宁静红能不能走向世界，那还得靠孟林他们。这叫啥？这叫传承。
11: 哎呀，今天这个登峰总结的准确到位。说到底，我们该感谢谁？还得感谢咱们的党。咱们有了国家的关怀。 政府的支持帮扶，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我再说说桂琴啊，今天在家里摆这个。

0: 家宴说庆祝调查的结果，我理解桂琴的意思，他是想把咱们宁靖三代人放在一起，和睦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1: 一个好汉三个帮，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众人这个开船划大桨嘛。哟。你都知道抢答了，他还知道拽词呢。
2: 福海，你这是猪鼻子插葱，装的还真挺像。
3: 哎，人家说的挺好的。
4: 不是，桂琴，你净拿我开玩笑了。
5: 孟林，你知道吗？福海他们当年创建果业集团的时候，只有四个农民。宁静苹果参加亚洲博览会的时候，他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他就用大运苹果把博览会第一的荣誉给拿回来了。那你说福寒他当时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当这个带头人呢？啊，哎，莫莲，我听说你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让给集团了。
6: 不是转让，我是让宁静红回家。
5: 你是让宁静红回家了，然后你要离家出走是吧？
6: 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把树苗给大家拿回来了，然后你自己就图清静图安逸了是吧？哎，我像一个心中怀揣着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人，有可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别人吗？
6: 县长，我不是挑不起这个担子，是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能让全村人跟着我再冒这个险了。
5: 别说废话，罗福涵、王之良、赵登科、龙桂琴、南书凡爹妈当年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老书记祝怀山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蹲水叔打开铁门砍侠的时候有这样的思维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有的思维吗？哦，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涉嫌销毁假大运果苹果包装箱的那个人被公安机关锁定了，经过初步侦查，这个嫌疑人和朱文果业有瓜葛，要不了多久啊，毒果子的源头就能找到了。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哎，
8: 我说呢嘛，
7: 君不见
8: 这衣袖咋这么严重？孟林这事，
2: 月哥我明白了，
7: 奔流到海
8: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劝的，但月哥心里也明白，这种事儿别人劝一点用也没有，还得靠你自己打开这心结。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我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集团了，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

0: 孟林把宁静红知识产权全部让给集团了。
1: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孟林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2: 孟林这孩子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3: 哎呀，集团要是拥有宁静红的产权，那咱可就能赚到大钱了，咱以后都不用愁了。血猪瘟，我呸！
4: 大家好，我们宁静有两宝，烧鸡和苹果。宁静苹果，苹果里的人参果，巧娃烧鸡，烧鸡中的战斗机。现在大科学家李孟林把宁静红无偿转让给我们村了。顺子，来，你把这个通告给我们广大网友念一念就好了，
5: 让网友都知道是吧？嗯，
0: 好事。
5: 通告
6: 是好事。
5: 广大村民朋友们，为了推进我村苹果事业的建设，李孟林同志于今天上午，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把宁静红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宁静果业集团，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争取早日把宁静红栽种成功，呈现给全世界人民。

0: 老爸，谢谢你。说，应该的。说开，太好了。狼狈为奸，李梦林、罗富汉，不把你们两个搞得破产的话，我谢主文誓不为人。宝儿，通知律师下知会书。
1: 申请尽快开庭。明白。奢属一窝，给脸不要脸。好，这边请。大家先把手中的工作放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南书凡同志，原来供职于宁静果业集团。 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加入到我们陇原工作站，作为我的助理，和大家一起共同进行解决宁静红相关问题的实验工作。大家鼓掌。
2: 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工作。在今后的工作里，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任何做得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1: 好了，大家继续工作吧。啊，舒凡同志，这次你能来我们的课题组，这对你、对李梦林、对宁静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工作虽然辛苦，但未来的成果。
3: 还是可以预期的。谢谢教授对我的认可，我希望能为课题组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也希望宁静红能早日解决问题。好啊，走，咱们去数据库看看。好。
4: 你这娃娃咋这么犟？大家推举你，你不同意，县长给你做后盾你也拒绝。
3: 你要是想为咱宁静村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你这就得硬了呀。对嘛？说，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找到毒果子的源头，把薛朱文的事儿给了了，然后把果子给卖了，其他的事儿啊，往后放一放吧。孟林，大家愿意让你早点上任，借着和薛朱文斗争的机会，给你树立威信嘛。
5: 你这娃娃咋就这么不懂事儿呢？
6: 我看呀，要不咱们就别逼梦林了。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们再专门腾出时间来过渡这个事情。
7: 好啊，薛朱文，你咋又来了呢？啊，你是不当目的绝不罢休是吧？

0: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过来，你要是好好谈，咱就好好谈。你这要是不想好的，你赶紧给我滚。
1: 哎呀，老总，请文明一些。今天来是为了庆祝把智慧书送到你们手里的，谁来接智慧书？是村上书记、镇上领导，还是已经下马的罗董事长，还是集团的副总龙大美女？我觉得还是李梦林先生来接吧。可是你是代表村党委呢，还是代表集团，还是代表你个人呢？
2: 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宁静果业集团，接收你的智慧书。
1: 那好。
3: 智慧书送给你，李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2: 知会书也就是通知书，我并不一定要答复你。
3: 好，既然听明白了，我就代表我的当事人再重申一遍，我们已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庭。如果开庭之前乙方依旧不能筹措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那么我的当事人就会认为你们当初签约有预设欺诈的嫌疑。
0: 你说啥呢？你薛书文，你这雇的啥律师？谁欺谁你心里没底啊？你啊，
2: 说。薛总，知会书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送。

0: 小卓呀，你咋还能坐得住呢？这集团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说是一定要找到和薛朱文私下勾结的人。现在都有人出来举报了，薛朱文蹦跶不了几天了，雪堆里埋死人，我们早晚得暴露呀。小卓，咱可咋办呢？
1: 你说话呀！你能把嘴闭上吗？
0: 出了事儿，我担着，我不让你背，我不连累你。我说小卓呀，你还是投案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为我想，也得为你爹想啊。
1: 人算不如天算，我配合薛朱文给村里搞事情，让他赚了那么多丧良心的钱，也就是想通过他把我的果子卖得跟大运一个价格，我就知足了。没想到这王八蛋黑了心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认定了我不敢告发他，现在我连我爹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可能要不回来了。老狼，你说我冤不冤？
0: 你可以揭发他呀，他要是被警察抓了，那违约的钱集团就不用赔了。
1: 我说老狼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0: 小卓呀，这个事儿要是再继续追查下去，我们就是宁静村千年的乌龟，万年的鳖了。小卓。 咱投案去吧，说不定真能给宽大处理呢。
1: 你先回去吧，
0: 那我回家了啊。

0: 凡凡，你还好吗？
1: 哥，你把电话给我。
2: 你别动！
3: 爸爸来电话，
4: 把电话给我。
3: 别抢！
4: 哥，
3: 把话说完。
2: 你听话，
1: 把电话。
2: 别动！
3: 爸，你怎么就知道关心凡凡，不知道关心我？你怎么再来电话？
2: 我考上大学了，北京的大学。你不是说过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接我吗？我妈呢？
3: 你们怎么不回来？
2: 爸，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一秋，秋天里生的，别忘了秋天漫山遍野的都是苹果。
1: 哥，你把电话给我。
2: 你别动。
3: 对了，爸，凡凡处了个对象，对凡凡可好了。
2: 他说会保护我们的，他说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3: 欺负凡凡了，你高兴吗？
2: 对了对了，我们搬新家了。
3: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那让凡凡
2: 告诉你啊。快，你快告诉爸，我们在哪儿？你干嘛？你怎么回事你？爸还没跟你说完，你挂了。
1: 好了，哥。
2: 你怎么回事你？
1: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回过去，行吗？
2: 你一定要回。
1: 我一定回，我一定回，我保证。啊，我保证。
2: 啊。要吃饭了，我要去洗手。

0: 你喝多了吧？你赶紧出去！你干什么？你赶紧出去啊！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1: 雪儿，不用你报警，完了，我就去找警察。
0: 别管！
1: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说完了我就走。有什么话，
0: 我们明天再说。 明天就来不及了。别过来！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喊人了。明天我就进监狱了。巧儿，我和你说句实话，我确实跟薛主任勾结了，但是我也被他玩惨了。无论我的下场会怎样。 都是我龙小卓自找的。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的向集团还有孟林索赔，我龙小卓就再不是个东西，我也不能丢了做人的这点底线，所以。
2: 我要去投案自首。进监狱之前，我就想过来见见你，跟你说句心里话。
0: 你要是想好了，就去自首吧。跟我说干什么呀？我为什么来找你说这些话？ 你应该心里也明白，巧儿，你是个好媳妇儿，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媳妇儿。我犯错了，我这要是进去。 真的不知道要坐多少年的牢，巧儿，我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再让我好好看你一眼，
2: 龙小卓，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

0: 人，你咋就那么傻呢？你跟薛初文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不对劲。
1: 那你为啥不举报我呀？
0: 我也就那么一怀疑，没凭没据，我咋举报？
1: 强，你也真的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你勤劳、善良、能吃苦，还顾家。你说那个大月成天在外头，他不着家，你都这么想着他了，天底下像你这样的好媳妇儿，巧不好找啊。巧，我恨老天爷，他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让我遇见？你说我俩一起栽果树，一起卖烧鸡，日子哪怕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他一定是甜甜美美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儿子叫我一声爸，到时候再叫你一声妈，那你说咱们俩的日子得过得多幸福？巧儿，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就是我。我那个店给你了。巧儿，你每天这样太累了，你真的不能这样。那挣钱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陆小卓，你要真这么想，还算是有点良心。小卓，去自首吧。

0: 别动！过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是薛仲文叫我给宁定果业集团的苹果做的手脚。我是受他的指示，我只是从犯。
1: 你有什么到公安局再说吧。带走，走，
0: 过来。李董说的太好了，李董说的太对，李董的思想觉悟高啊。
2: 你是杨武和吗？
3: 没事，我知道啊，我知道。我是杨武和。啊！这……
2: 无论他们找什么借口或者理由，我们都要死死的抓住李梦玲，无法兑现栽种林静红这一条。好，我会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4: 你好，警察。你是薛仲文吗？是。什么事情？你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黑旗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警察同志，我是薛仲文先生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外籍华人，凡涉嫌经济犯罪的，必须由犯罪地的第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5: 这一点我们比你清楚。带走。

0: 进来进来，坐下，我给你倒点水。没事喝那么多干嘛？真是的。
1: 小严，姐，我过来找您，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1: 姐。

0: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的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的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四个角都有备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前100名，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我的原装收纳袋一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1: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2: 没错的，女士，咱们5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3: 哎，那太好了，我正愁晚上睡不好，想买床好被子试试呢，这钱可省大了。
1: 我这个人啊，最怕盖那种不透气的被子，一晚上下来后背全是汗，还起红疹子，痒得难受。这床鹅绒被不一样，它那个面料特别软，贴着身子盖也不扎，关键是透气。我盖了半个月，后背干干爽爽的，红疹子也消了，而且它还能抑菌防螨，一床被子全家人都能盖，我儿子儿媳回来睡都说比酒店还舒服。
4: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儿？叔叔阿姨们，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5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5: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6: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1000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7: 一床好被子换来的是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睡眠。健康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健康就是睡个好觉。星级鹅绒被，大品牌品质保障，真正为中老年朋友服务。我们把最实用、最舒服、最健康的好被子奉献给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好睡眠无处不在，好品质无可替代。星级鹅绒被，方格行缝，精工锁边，传统工艺，蓬松柔软，亲肤面料，透气保暖，抑菌防螨，方便收纳，多色可选。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

0: 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行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好被子、好睡眠、好身体，健康不是喊出来的，是一夜一夜盖出来的。现在就扫码。这么大一床被子，整个被子做工采用立体分区防缝工艺，它把被子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的绒都固定的死死的，您盖个3年5年它也不会跑到一起变成一团。洗衣机洗，太阳晒，拍一拍，立马恢复蓬松。而且您看这四周滚边包边工艺，双针走线，结实得很，盖个10年8年都不带开线的。隐形拉链加倍脚带，处处为您着想。您收到货拉开拉链，把里面的绒掏出来看看，闻一闻是不是纯正的鹅绒，有没有异味，一目了然。我们敢让您验货。还有这四个角都有备脚带，直接套进被套里，被子就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您早上起来不用再费劲整理。咱们做被子10几年，就认一个理，让中老年朋友睡个好觉。秋冬换季正是需要好被子的时候，扫码领，领到就是赚到。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盖过一次，你就会夸这被子真的好。现在扫码领，您还将获得原装收纳袋一个，方便折叠存放，处处彰显贴心。
2: 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扫了个码，你们就给我发了个快递过来了。
3: 没错的。女士，咱们五星级高端羽绒被厂家联合电视平台开启了睡眠帮扶活动，扫码就能领。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真的这么好？天底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您交个实底。这不是什么套路，这是咱们希尔顿工厂今年最大的一次品牌宣传。与其花几千万去请明星打广告，不如把真金白银的被子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化纤被、黑心棉，这是真正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标准。咱们这款被子精选北纬45度黄金羽绒带的成年大白鹅，胸前那一小撮最保暖的朵绒，经过严格的除尘、高温杀菌，足足有95%的含绒量。
4: 只要是现在手里拿着手机的朋友，动动手，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直接领取一床，厂家直发福利送到家。年龄在50到80岁的朋友，无论您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还是老寒腿怕冷、肩膀漏风，只要您扫码添加客服参与新品体验，就能直接领一床五星级酒店同款白鹅绒羽绒被，真正的95%白鹅绒填充，轻盈不压身，保暖又透气，是正规的母婴级 A 类安全标准。收到以后晚上睡觉直接往身上一盖，你亲自感受一下那种睡在云端浑身暖烘烘的感觉。被失眠怕冷困扰的你就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扫码领取，先扫先得，领完为止，手慢就没有了。
3: 它的第一大价值就是轻，您看这么大一床被子，折叠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盖在身上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第二大价值就是暖，别看它轻，它的保暖效果是老棉被的3倍。白鹅绒的中空结构能锁住空气，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温墙，零下10度盖着它浑身暖烘烘的，热气跑不出去，冷气钻不进来。第三大价值就是透气，老年人新陈代谢慢，容易出虚汗，这床被子拥有千万个透气微孔，能迅速排出您身上的汗气和湿气，保暖的同时不闷热，让您的被窝始终保持干爽舒适，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第四大价值是安全抑菌，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抵抗力弱，容易过敏起红疹，这款羽绒被经过了国际环保认证，防螨抑菌，面料是母婴级的全棉防钻绒面料，哪怕您怎么翻身，一根绒毛都跑不出来。
0: 我们把最实用、最舒服、最健康的好被子奉献给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好睡眠无处不在，好品质无可替代。星际鹅绒被，方格行缝，精工锁边，传统工艺，蓬松柔软，亲肤面料，透气保暖，抑菌防螨，方便收纳，多色可选，一床被子全家安心，盖着舒服，睡得踏实。这么好的被子，现在送给大家，只需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在千万观众面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
5: 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6: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7: 没事吗？老狼，
8: 我们两个就离婚。
9: 那就像一艘行驶在海洋里的大船，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能不能到达彼岸呢？或许可以。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严叔，我发现管护花草的过程其实跟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给他修剪的过程也是给他在指引一个方向。
8: 我爱花花草草，干这份工作我很喜欢。
7: 就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的时候，觉得是简单放松的时候啊。
1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庆阳宁县的九龙广场，这里植被丰盈，绿树环绕，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这一切的美好呢，都离不开咱们的城市绿化修剪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严师傅，见面啦！您这会儿在忙什么呢？
1: 绿化修剪嘛。
0: 绿化修剪，这是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工作。
1: 每天都是要进行修剪。
0: 一般的话，我们修剪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保持在这个平面上是一条直直的线。
0: 啊，就必须得整齐一些。
1: 啊，
0: 这个高度呢有要求没有？
1: 有。
0: 一般是多少公分？
1: 一般是60公分到70公分。
0: 60到70公分啊。
1: 啊。
0: 今天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也帮帮忙，学着干一干？
1: 灶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准备好了。
0: 那行，我们就开始。
1: 确实。

0: 严叔，您今天早上几点上班的？
1: 7点钟。
0: 怎么那么早？
1: 因为咱这个广场有，锻炼身体的跳广场舞的，我们尽量的早一点，都不影响人家，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们要得赶在人家活动之前，把一些该干的活先干掉。
1: 是。
0: 每天都是这样吗？
1: 每天都是这样。
0: 那咱们每天的工作量或工作任务有多少呀？
1: 今天嘛，这九龙广场修了，修完之后可又要去滨河东楼啊、滨河西楼啊，修过去以后再轮过来，这个绿化又涨起来，可又修。
0: 所以咱们每天的这个工作任务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全县的这个绿化带也都是由你们负责的。
1: 啊。
0: 就根据这个每个地方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你们就安排任务是什么？
1: 啊，是，就这样的。
0: 我举了这一会儿，我的这个胳膊酸，手也疼的。您天天那么举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习惯？
1: 确实啊，是，确实是也不习惯。现在干上这个事，我觉得美好，我们城市的绿化嘛，
0: 也觉得挺幸福的啊。
1: 啊，
0: 我要摸一下您这是不是都是肌肉？
1: 哎，对的。
2: 眼见国带领10人的管护小队，穿梭在宁县老城区的小巷阡陌，寒暑更迭，风雨兼程，他始终走在最前头。以躬身实干雕琢满城葱茏，也将10年的辛劳化作了老城街巷间生生不息的盎然绿意。
0: 那干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事觉得我很自豪。
0: 看您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
1: 我在马里河道就那个小孩落水，我救了一下。
0: 一个小孩掉河里
1: 啊？
0: 哦，就在这跟前吗？
1: 就在这个马里河道这儿。
0: 那我还挺好奇的，在什么位置？带我去看看。
1: 行，就在前边这儿。
0: 咱们眼前看到这个河滩，就是当时小孩落水的地方。
1: 啊，就是前边这里，就是。
0: 那时候水有多深？
1: 水有个2米多深。
0: 2米多深、那会儿几月份？
1: 是23年的3月份。
0: 那会儿天气还挺冷的。
1: 啊，天气冷。
0: 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吗？
1: 我在上面修建里，这么往过一站，看见河道里有一个小孩，跑这里下溪里看，是一个小孩。
0: 是个小孩
1: 啊。
0: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1: 第一反应我就是翻过那个球，我去。把那个小孩吹过来嘛。
0: 那您本身会游泳是吗？
1: 不会。
0: 不会游泳您就敢下河救人？
1: 到那时间啥也没想过，小孩在水里面看出危险的。水还是那冷不冷的，我去了衣服也湿了，那个小孩衣服去了，在这个
0: 休息室里头有衣服。
1: 休息室里有衣服，一个羽绒服，把他衣服还要脱掉，把我衣服给一穿。
0: 那当时小孩的家长来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感激你？
1: 给我拿3000元，我没有要。以后那家长也开车不来了，即刻又给我写了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单位上。
0: 这个事儿过后，我想别人肯定会说您是一个平民英雄。那下次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还干吗？
1: 干，还干。
0: 还干？
1: 还干。我也希望在，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不当这个用心，我还希望不要这个事再出现。
0: 您这个话说的特别好。严叔，我发现管护花草的过程其实跟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给他修剪的过程也是给他在指引一个方向。那您这么多年在管护花草的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很舒坦。行，我爱花花草草，干这种工作我很喜欢。
0: 就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的时候，觉得是简单放松的时候
1: 啊。
0: 现在您是咱们的甘肃省劳模了，荣誉加身之后工作有什么新的打算？
1: 有，我以后把我们的城市，我这个体力劳动嘛，这个建设的更美丽。
0: 这个愿望也很朴素很实在。下次来的时候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宁县。
1: 是啊，欢迎你。
2: 他把十年坚守藏进枝叶繁花，更把善良担当融进日常烟火。这是严建国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劳模故事。

0: 看，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也希望是落伍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1: 就石英雄菜这一块，咱们的菜质简直达到五星了，啊，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那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0: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2: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0: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风雨坚守，筑牢少年平安上学路。
1: 那早高峰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家长的话，大概两三千人在那里啊，
2: 差不多，
1: 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2: 压力为了没办法，都工作职责，你这压力上。
0: 温情服务，擦亮民生便民窗口。
3: 如果出现错误，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具体是群众在沟通的时候跟我有问题，还是我在给人答复的时候有问题。在下一次的话，我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0: 一线处警守护万家烟火岁岁平安。
4: 每次转账的时候都要实名认证啊，
5: 对
4: 啊，不要上当受骗啊，保护你自己钱啊，再签你的名字啊。
5: 是的，是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基层派出所的一天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假期大家欢度佳节，可守护从未离岗。那现在呢，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彭佳。今天呢，我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基层民警的一天。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哈，我们来到了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盐场路派出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派出所，来近距离的感受基层警务的日夜守护。咱们盐场部小学的护学岗是几点到岗？
2: 7:40到岗。
1: 哦，那一天要去几趟？
2: 一天是4趟。
1: 嗯，
2: 早上，然后中午能放学，下午上学，还有下午放学。
1: 哦，一天4趟，全程陪伴啊。咱们护学岗的基本职责是什么？
2: 我们这个盐场路派出所护学岗的职责就是在这个盐场部小学，维护它的这个这个治安秩序，有疏导交通拥堵，它这个盐场部小学，它在一个城建基建房居民区，它的通道比较狭窄，通道口连接的是盐场部主干道，就是每天这个在高峰的时候，这个家长要那个入户的话，孩子的入户的时候，交通相当拥堵，为了避免孩子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就要开展这个交通那个引导工作。
1: 盐场路小学有多少个孩子？大概？
2: 盐场路小学有1400多学生。
1: 哦，那早高峰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家长的话，大概两三千人在那里啊。
2: 差不多。
1: 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2: 我们压力就是为了没办法，都工作职责。你这压力上。
1: 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我觉得民警特别忙哈、这个学生家长们鱼贯而入，你看他们一边还得疏导交通，一边还得疏散人流，是够忙的。现在呢是早上的8:20，那么早上这个护学岗任务呢就基本结束了，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只要这抹藏蓝静立在校园门口呢，老师、家长和学生呢都会感到无比安心。基层民警呢真的是用坚守在护航每一位少年平安成长。现在呢是早上的9:03，我们准备前往盐场路派出所的户籍室。这个地方是面对群众办理业务的一个窗口部门啊。听说每天早晨呢这里都非常忙，我们进去看一看。
6: 文化站，你们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你要租的房子吗？还要你爱的房子的这个居住证，包括你的结婚证、孩子的出生证、户口本、身份证，两个孩子领回来，然后我们给你拍照，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上传，你拢到我们派出所，他会审核同意之后，通过之后回来，我们就给你交了。发个公告，身份证号知不知道？
7: 知道。
6: 那现在要办吗？
7: 要办。
6: 那就来，我们给你照相。
7: 照相
6: 对吧？把外套脱了。你看你的头顶，轻轻的往门这边侧一点点，一点点，太多了，太多了，一点点了。哎，

0: 往后这边的肩膀稍微抬一点。
1: 嗯，
0: 行，来，师傅你过来看一下，看一下照片，你看一下你满意不满意？
2: 可以，差不多就行。
0: 看一下，看一下。
2: 行行行，
0: 好着呢吧？
2: 好的。
0: 哎，行。
3: 咱们那还承担拍照的工作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身份证办证的时候，都需要我们现场给群众采集照片，而且我们现在最好的一点就是啥？以前的话可能直接拍完以后就直接用了，但我们现在都采用的是满意拍，我们可以达到群众最满意的状态。如果他觉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次的给他拍，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3: 这真是很暖心的服务、啊。
0: 对，
3: 那个刚才这个群众是红山根的，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办呢？能办
0: 以前的话，咱们只能在户籍地办，但现在咱们的便民政策就说是你住在哪里，你哪个派出所最近，咱们都可以办，而且我们可以办异地证。比方说你在北京的户口，然后你在咱们延长路居住，我们也可以办。如果说我们是兰州的户口，延长路的户口，如果我长期在北京，有些老人去给孩子带孙子呀，这样他在北京也可以办，方便群众，主要就是。
4: 现在要的材料。
0: 杨林，你上去给他盖了，盖完了然后拿下来吧。我教导这阵可能不在，你就让他那个啥去，你去盖完章，我到时候来让教导你签吧。他这个签往群众里去送去，别着急。
1: 他那个签字的。
0: 你拿盖子拿下来，拿下来，给他也盖一个，盖一个，他拿一个，我一个，
1: 这盖行，
0: 盖上盖上。那个张师傅，你现在你的这个地方
5: 窄了窄了，很窄了，你给我把那户口吧，我把户口填一下。
0: 哦，行行行。
6: 应该不是陈胜。
3: 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0: 对，我们平均的话，一天有时候可能接待的业务以及人的这个量啊，有一天会大一点，有时候都能达到上百。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就说是不仅仅是身份证，我们有我们的暂住证，就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居住证，还有我们的户口。包括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可能我们还要把那个交警的这个交管业务也要增加到我们的业务之中来，所以平时的工作就是很繁杂。
3: 霍警官，您是什么时候从事警务工作的？
0: 我是2000年开始就参加公安工作，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咱们公安工作，今年已经是26年。干每一项，就像我的话，现在就说是干的这个户籍，有时候可能也有烦的时候，也有疑难困惑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就说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各种人都会遇见，也会遇见困难。但是怎么说呢？我的有一个工作特点，如果出现错误吧，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具体是群众在沟通的时候跟我有问题，还是我在给人答复的时候有问题，或者在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话语或者是我的行为有没有说是瑕疵。在下一次的话，我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3: 现在呢已经是中午的12:10了，我注意到呢郭警官他们呢一整个上午呢都是在这样忙忙碌碌地办理着各种业务，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接触警，但是他们手中所经历的这一笔笔一件件的业务呢，都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联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冷暖。

0: 这边是我们的智能装备柜。
1: 哦，智能装备柜啊。
0: 对，
1: 嗯。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日常就是我们民警的这个单警装备从区，一方面是便于这个接触警，另一方面就是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管理。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的装备柜里配备了电源充电器，然后我们日常单警装备里有这个执法记录仪和监灯嘛，还有电台之类的，就可以在这儿
1: 随时充电。
0: 嗯，确保随时出警，随时出电，随时充电可以有电。
1: 有电，嗯，好。那这个能打开吗？
0: 可以，
1: 看一下。
0: 嗯嗯，它非常快速，也就是两步。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三秒钟就从打开了吧。
1: 嗯。
0: 非常智能，然后便于这个我们民警从处快速从快速取。
1: 这是执法记录仪吗？
0: 这是执法记录仪。
1: 哦，
0: 这是我们的单警装备吗？
1: 哦，它是这样一个腰带啊。
0: 腰带，就是这个。
1: 这个总共有几件？
0: 嗯，一般我们是八大件。
1: 哦，八大件，很标准化的一个配件啊。
0: 对，科技。

0: 化赋能之后真的是轻量化了，现在可能就是三斤半四斤吧。
1: 嗯，
0: 原先的这个警棍包括我们的手铐，
1: 嗯，
0: 还有这些这个装备下来就五斤多。
1: 哦，
0: 你每天一个民警带着这些装备，嗯，活动一两万步的话，确实也是很大的负担，
1: 嗯，
0: 或者是体力消耗。
1: 嗯，
0: 这边是我们的综合指挥室。
1: 综合指挥室，
0: 对，日常就是我们的勤务调度和信息收集的这个中心。
1: 嗯，主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呢？
0: 这边有我们这个具体的业务，
1: 嗯，
0: 和指挥综合的体系。
1: 嗯，
0: 这里所说的一个制度一长通办，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值班长进驻。值班员24小时在这儿是直属的。
1: 哦，那我能不能理解它相当于一个派出所的智慧中枢？
0: 对，其实就是智慧中枢。因为你看，智慧警务数据领航嘛，其实就是，现在都是智慧和这个大数据。
1: 我们日常接触警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0: 对，就是智慧110接触系统。
1: 哦，
0: 坐下可以。
1: 哦，好，坐这儿。
0: 可以坐下。
1: 好好。
0: 然后咱们。可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近期这个开展预警劝阻的这些人员啊，因为这个名单的来源给大家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外省市和公安部其他省市已经破获了查获了这犯罪嫌疑人，破获了他们的这不管手机还是他们的网站的数据平台之后，发现这些信息可能就是已经存在高风险，或者人家这些骗子已经把咱们这些潜在的受害者跟上了。
2: 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哈。
0: 对，
2: 咱们作为基层派出所，在反诈上面都有哪些方式呢？
0: 嗯，我们日常第一处是我们派出所硬件，说吧，我们首先在这个一楼，设置了一个预警劝阻唤醒室。
2: 唤醒室啊，
0: 对，就是就要深度唤醒。
2: 嗯，
0: 他叫深执迷不悟嘛，我们就要一定要把他唤醒，让他明白他是被骗了。
2: 嗯，
0: 叫针对重点的这种比如说预警劝阻对象，或者是重点年龄，前面我们讲的重点年龄段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基本上都是要去面对面，叫到所里来，然后三种方式，看视频，做这个知识问答题，然后通过讲解给他分析是怎么样的，然后这都是宣传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日常就社区民情，通过微信群上门宣传，以及这个讲课的方式开展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宣传。然后特别有些被诈骗的，或者是现在可能更多是 AI 时代来了嘛，可以模拟你的声音，甚至 P 个你的照片，然后假装在受伤了呀，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借钱，这种可能是新兴的这种。总之我们讲的第一，绝对不转钱，这是最核心的，不要转钱。不管是第二，对这个认识不认识的，不管是借钱还是通过微信电话，我觉得最安全的形式就是咱俩面对面，你给我打个条子，对吧？就是面对面的，我可以把钱转给你，或你把钱转给你。

0: 那像我们平时预警的话，都得咱们民警上门吗？
1: 一般如果叫不到所里来，有些人的猫，就上门就劝阻。
0: 就必须要点对点要。
1: 必须得见面。
0: 要见面啊！
1: 我核查一下他手机上下载有这俩 APP 没有？如果电话和接触到这个电信诈骗的话，我们直接就先检查的这个手机，再进行再次。签订反诈承诺书，再就是再一次进行反诈宣传，就是防诈受骗。你好，我们派出所的。
2: 是啥情况啊？这是我们代驾的一个师傅完了后前两天我跟他借了个款。
3: 借了个款。
2: 就是朋友，
3: 给你转了个账嘛。
2: 转了个账。
3: 我看看你手机，我检查一下你手机啊。
2: 没问题。这都正常嘛，对吧？你看，
3: 就
2: 前两天
3: 转了多少钱？
2: 转了3000块钱。你看这500，然后这是500
3: 代驾啊。
2: 对，
3: 是啥代驾？
2: 就是滴滴代驾。
3: 滴滴代驾就是你们是给他送车是吧？
2: 对，就是正常的
3: 让那个客户送车是吧？
2: 转账完后，我现在要给他转着过去，你知道吧？因为3000块钱的这个东西，
3: 是你说的意思是代驾的。
2: 对，
3: 给你转的吗？还是你跟他转？
2: 他先给我转着过来了。
3: 为啥转？
2: 然后就是借了一下，就是用了一下然后我现在要给他，不是要还给嘛？然后就给他原。
3: 你借他的钱是吧？
2: 对，我给他要转着过去。
3: 行了。
2: 转着用了一下，然后我现在
3: 这有没有电话？
2: 有呢。
3: 你给我打通，我要核实一下
2: 行，没问题，这都很正常。
3: 行了，你具体的业务你完了联系银行解决，好吧？银行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弄的，不是就网上这个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陌生人的账。不能转，听懂了没有？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都是违法犯罪的，听懂了没有？那就好了我就给你核实一下好嘞。没有下载 APP， 画的就行了看一看，凡是冒充公检法要求转账的，就是诈骗；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就诈骗；发单兼职的，就是诈骗网购退款要求点链接就是诈骗，要求客服这个给你。要验证码的也是诈骗，私下买游戏装备的也是诈骗
2: 好。
3: 网上不能赌博，再就这个就是，这个每次转账的时候都要实名认证不要上当受骗保护你自己钱再签你的名字
4: 结束反诈预警上门劝阻工作，蒋警官和同事们在派出所门口遇到了一名90岁高龄的走失老人。面对年事已高、言语模糊、无法清晰表述家庭信息的老人，民警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并迅速联系其家属。随即，民警立刻奔赴了下一个处警现场，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处置过程中，民警认真倾听双方当事人诉求，耐心疏导对立情绪，结合法律法规现场普法事例，劝导双方前往综治中心开展规范化调解，全力将邻里民生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解在萌芽状态。该警情刚刚处置完毕，蒋警官又接到了新的指令。一名群众报警求助，称自己赖以务工谋生的手推车被他人推走，恳请民警帮忙找回。
3: 哪个位置？你给我指，你给我指一下。
5: 就是那个女的跟他站着。
3: 女的在跟前站着的。
5: 站着。
3: 我看看。这放了，让拿走了，在啥地方了？这人在哪？啥地方的？
6: 人就在路上上去了，我那上了个。
3: 这楼上了。回去我们查。你跟盐场路派出所知道不知道？
5: 哎呀，那我不知道。
6: 我带你走，我带你走。
3: 行，你让这个带上。你是啥？他是啥？
6: 我那朋友，这人老实的很，一天就全来车子，全凭那车子挣钱来了那个头。
3: 那就走吧。
6: 走。
0: 我这样看在基层这个接触警中一定得有经验的警察来处理。
3: 那当然是，当这个警察。你更新换代，
0: 我看你一下午也是没上卫生间，也没喝一口水，一直在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了哈。那一下午呢，我们跟着派出所的民警呢，连出4个警，是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快速出警，每一次现场处置呢，都是守护平安最直接的行动，也是民警们用职责在回应着老百姓的诉求。那么刚才呢，丢失平板车的这个人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派出所啊，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4: 民警第一时间调取沿途公共监控，逐帧筛查对比，精准锁定了捡拾手推车人员的行进轨迹。但该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帽子，面部特征完全遮挡，无法核实具体身份信息，且在推入一处修理厂片区后彻底失去了踪迹。为突破排查瓶颈，民警即刻前往该修理厂及周边区域，开展走访摸排、实地核查，全方位搜寻线索。
3: 你好，我们调个你们监控。
7: 哪个的？
3: 就门口的进来的，大门口进来的。
7: 哪边的？
3: 东面。
7: 这个门吗？
3: 我看看。
8: 你们停车的这个吗？
3: 啊。
7: 几点钟？
3: 4:23。
9: 怎么回事？感觉看不见。这个几过去了，太远了。
0: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某小区来调取监控，比对一下，看看这个小推车的去向。这是寻找小推车的故事。现在已经8点多了，外面天都黑了，民警们还没吃饭呢，我们也没吃。我觉得我电量都耗尽了。
3: 那能进去到里面吗？
10: 这个嘛，
3: 啊，
10: 到哪个地方？
3: 这
10: 个
3: 里面，
10: 到后院嘛。
3: 啊，
10: 这个可以进去。
3: 行了，
10: 我们从这个门过去有一道门呢，
3: 可以
10: 进去后门。
3: 我进一下啊。
10: 哦，现在是锁到了。
3: 能不能开好？我进一下。
10: 可以。
3: 啊，好，麻烦你了。
0: 我怎么有点？哎，这个时候就体现我们单警装备的重要性，就发挥了单警装备的作用。
3: 哦，咱们是电动的是吧？

0: 小妹啊，你先把车开上，开过来，开到真灵瓜子厂。啊，你再不用跑了，不然的话你过去等会又给他串上道道了。好，谢谢啊，
1: 谢谢你啊，
2: 不用再啊，
0: 好了，好，你锁住就行了。
3: 我就找个东西，就看个监控站，看跟着过了一个小推车，看
4: 是不是正门出去门口的
3: 啊，我去看
5: 是从那个
3: 啊，4:24
4: 左右，
5: 喂喂，啊，谢谢谢谢，
3: 啊，
5: 你说一下。
1: 哎，就是这个，就这个，嗯，就这个，
4: 是这个人，
1: 就是这个，穿了个蓝色，你看蓝。
3: 从哪边出来的？朝南走了吗？朝北走。
2: 哎，对对，就
3: 在。啊，看在里边吗？
2: 我那个，我看那边，他
0: 就直接坐在。推车不是在这吗？
2: 啊，
0: 拖拉机吗？
2: 对，都让你重新坐这儿
1: 子搞。
3: 啊，
0: 这不是小推车，
1: 对啊。是不是
2: 这个？
1: 哎，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推车？
0: 来，过来看看。
3: 你咋知道人家这张？
1: 马警官。
0: 片的这个。
1: 马警官，马警官，来，找到了。
0: 这是不是一个房子推车？
1: 这个千辛万苦呀，终于找到了小推车。
3: 找了一下午。
1: 啊。
0: 这就是你们的板凳。啊，这是你拿的。
1: 三位警察一直在
3: 找了4小时，
1: 然后调各种监控。哎，失而复得哈！
0: 你的，他的那个
3: 身份证上我要登记一下，
0: 就拉回啊！
3: 好，
0: 下次要保管好自己财物啊！
6: 成功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的手推车后，夜色渐深，警情不息。蒋警官和同事马不停蹄接续作战，连夜处置居民情感纠纷、小区停车争议、人员醉酒滋事等多类突发警情，坚持柔性调解、依法处置，日夜守护辖区治安稳定。此刻呢，已经是凌晨的1:30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从综合指挥室的指令调度到街头巷尾的巡逻处警，从户籍室里关系群众的民生冷暖到矛盾纠纷的耐心调解，在盐场路派出所的24小时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的模样。这24小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满是琐碎而厚重的坚守。这24小时的所见所闻，让我读懂了在平安的背后是这样一群人默默的坚守。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向人民警察致敬。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明天继续关注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

0: 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雨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服务供给。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校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景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里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2: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秦州区太经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稳步推进，24小时不间断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3: 截至目前，施工整体进度完成90%，涵盖止水、供热、燃气三大管网的更新和改造项目，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2: 目前已完成天水一中、合作北路等21个重点点位管网改造工作，累计完成各类管网铺设改造53964米。
4: 这次改造确实给俺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改水、燃气、供暖是很好。
2: 小公厕关乎大文明，武威民勤聚焦老旧公厕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统一进行墙面翻新、粉刷、照明设备加装等作业，定时开展清扫消杀作业，
5: 基本解决了漏水异味、设施破损等常见问题，以小细节打磨城市大颜值，切实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金昌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依托书香金昌民生项目，在公交车站、医院、文旅场所等高频流动公共空间嵌入阅读二维码，让阅读融入日常，浸润民心。
6: 只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有4000多册的人文期刊、50000多本的电子书刊、60多万集的听书资源。
2: 目前，金昌市已建成100个听书墙，新增200个张贴式海报，1400个二维码听书点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阅读学习需求。
7: 既丰富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希望听书墙能够维持、维护好，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2: 甘肃台报道。
0: 在江西瑞金华屋村藏着一段17棵松的红色往事。当年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前线，临行前每人种下一棵松树，相约胜利日树下重逢。最终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青松化作无字丰碑，记录着那段红色记忆。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各地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

0: 在江西瑞金化坞村，一路之隔，光景却截然不同。一边是一排排饱经风雨的客家土坯老房，另一边是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新楼。今天我们透过这一路之隔，去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
1: 这几栋老房子呢，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建的，就是我们化坞的红军后代居住过的老屋。土地啊，还是原来的土地，随着这个岁月的翻布的非常厉害，这个上面下大雨，下面下小雨啊，就会潮湿。这个老房子也能够体现我们化坞以前村民的艰苦。
0: 除了保留下来的旧址建筑，还有不少珍贵的老物件被后代珍藏在家中。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华水林，是牺牲的17位红军之一华清才的孙子。
2: 这些东西是我爷爷之前用过的。

0: 这个书的话是我爷爷亲手写的，最少有90多年吧。
1: 杂鹿类，
0: 客家礼仪方面的东西，也还有对联呢。
1: 是不是看到它也能想起爷爷？
0: 对，也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
1: 他字写得很好哎，
0: 字如其人呢，写得很工整，你看就好像电脑打印的一样，说明他工作也很认真的。
1: 那个时候的这个圆规，
0: 这些是放毛笔的，底下应该是铜做的，墨水放这里。这些老物件把它当成传家宝，叫我们的后代珍藏起来。
1: 这些老物件是家族记忆的载体，而在后山的山岭之上，还有一处化乌人世代铭记的红色地标，那就是赫赫有名的17棵松。
2: 1934年，崇祯前夕，我们化乌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1: 这17棵松树就是17座无字的丰碑，当年的小松苗如今长成了参天青松，后人把它们叫做信念树。历史需要铭记，更需要接续奋斗。
3: 我的小爷爷呢，他当时参军的时候只有15岁，其实拿现在来说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化乌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最终还是把这个穷给拔了。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其实这就是要把我们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嘛。
1: 在化乌村，我感受到长征精神不仅仅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它就在每一棵挺拔的松树里，在每一个化乌人的奋斗中。
4: 10月8号，全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推进会在京昌市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协同推动示范行动走深走实。要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要整合科创资源，常态化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要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健全多元化人才评价激励体系，要强化政策金融要素保障，培育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近日，西安始发的问道崆峒号旅游专列踏秋启程，不同于常规出行，这趟国庆专列凭借丰富的平凉特色美食、地道农特好物、康养体验服务等，让游客在旅途之中沉浸式感受陇原魅力。不少游客专程搭乘问道崆峒号开启秋日之旅。车厢内平凉红牛系列制品、醇香崆峒黄酒、特色泡馍等各类平凉地道农特产品整齐亮相。
5: 这里布置特别温馨，介绍平凉的一些特产啊，感觉挺好的，对这次的平凉旅行也非常期待。
6: 我乘坐问道崆峒号旅游专线来平凉，体验了一下特色车厢，这里有很多平凉本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养生茶，都很不错。平凉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推荐大家过来旅游。
4: 在美食好物体验之外，车厢同步配套中医康养体验服务，让游客在赶路途中也能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崆峒养生文化。
7: 我们在列车上为游客提供推拿理疗服务，还准备了养生茶饮。平凉市防汛故里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也欢迎大家来到平凉。
4: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517.9万人次，日均32.37万人次，同比增长11.2%。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累计开行重联动车组662列，加开高峰

0: 线动车组零客，夜间动车组873列。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冬小麦秋播工作同步推进。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1000亿元，持续放大跨境物流效能，带动我国与东南亚之间货物贸易往来不断走深走实，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大通道作用。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居民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假日期间，入境游市场持续回暖，全国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文商旅融合拉动假日经济，稳步向好。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累计充电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节假日新能源出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十四五以来，全国累计完成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40.7万处，持续补齐农村饮水保障短板，稳固农村饮水安全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明月峡景区推出系列水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川剧变脸、吐火表演以及投壶、木射等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在互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据了解，有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之称的明月峡及其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等6道景观，古今交通在此交汇，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探访。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期，随着山区气温日益下降，新疆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天鹅陆续走出湿地，聚集在草原上为南飞做准备。
4: 目前，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天鹅大概有10000只左右，其中成年天鹅约8000余只，幼年天鹅约2000余只。每年9月中下旬，成年天鹅就会带着幼年天鹅在湖面上练习飞行。
5: 我们联合景区救护中心开展守护候鸟迁徙保护行动，向游客宣传保护鸟类知识和对湿地和草原进行垃圾清理，保障候鸟顺利迁徙。
2: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安徽省黄山市一县红村镇齐树湖晨雾缭绕，游客徜徉其间，宛如置身仙境，令人流连忘返。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晨雾齐树湖已成为当地秋季文旅的一张新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千里之外的大通河水穿越山岭奔涌而至，润泽了这片曾经干渴的土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走进引大入情工程中川干渠，探访这项被誉为西北都江堰的水利奇迹，看汩汩清流如何滋养良田。

0: 前护航秋收，为秦王川大地带来岁忍年丰的崭新画卷。
1: 在天柱县天堂寺大通河引大入秦干渠内，渠水奔涌不息。引大入秦工程从大通河引水穿山隧洞凌空渡槽，跨越群山抵达秦王川，承担着城墙供水与农田灌溉的重任，是兰州新区的水利命脉。金秋丰收的底气就藏在这奔流渠水之中。
2: 每到渠水关键期啊，我们引大供水调度的压力更大，我们坚持人以优先，兼顾农田灌溉，依据农作物的长势动态调配水量，制定精细化农灌计划，做好日常渠道的巡查检查。
1: 曾经的秦王川降水稀少，广种薄收，引大入秦工程通水后，旱沙田变成水浇地，滴灌等节水设施陆续落地，金秋时节，连片农田迎来采收，处处是丰收景象。
2: 灌区7万多亩耕地依靠引大水滋养，我们分片区管护渠道，科学分配每一方水，从春播、夏灌到秋收，全周期跟进供水保障，让干旱的秦王川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特色种植业。
1: 稳定的水源吸引了众多农业合作社扎根这片土地，规模化种植马铃薯、高原夏菜等作物，充分可靠的灌溉用水不仅打消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更让现代农业在此落地生根，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3: 我们合作社流转上百亩土地，种植马铃薯、高原夏菜等等，由引大入秦稳定供水，作物产量品质大幅提升，今年又是丰收年，社员收入稳稳增加。
1: 渠水不仅浇灌良田，也改变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随着管网铺设，大通河清水入户，生产生活用水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4: 现在渠费较低，年年有收成，家里肥龙头一开就是清肥，做饭、卫生区都方便，日子越来越踏实。
1: 30余年来，引大入秦工程持续优化水资源调配，统筹平衡人饮与农业用水。眼下，渠系智能化改造稳步推进，输水效率不断提升，让宝贵的大通河水发挥出更大价值。
0: 一渠大通河水跨越千山万岭，润泽秦王川大地。从昔日汉源到今朝万亩良田，从窖存苦水到清水入户，引大入秦工程彻底改写了汉源的命运，也为兰中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5: 国庆假期，兰州新区商超市场货源充足，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各大超市米面粮油生鲜果蔬节日礼盒备货满满，保障市民采购需求。商场内国旗装点，各类特色促销互动活动轮番上演，商圈烟火气十足，各旅游景点人气兴旺，游客漫步游玩，赏美景，享休闲，沉浸式感受新城风光。商超旺，文旅热，红火的假日景象展现兰州新区蓬勃生机，市民游客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欢度国庆，切身感受新区发展带来的幸福获得感。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运输保障平稳有序，共完成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42.37万人次。其中，兰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重庆、深圳、广州、武汉、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航线备受青睐，平均客座率超90%以上。源源不断的客流展现出假期旺盛的出行活力，也见证着兰州新区对外开放的脉动。近日，由新区城投集团科创公司打造的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占地32亩，获批低空空域200亩，设 CAAC 综合教培基地、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及四大功能空间，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基地构建双基地赋能双平台智区体系，覆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 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为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增添重要平台。
6: 练科目是车辆查缉不扣，现在开始训练。
5: 兰州新区警务技战术训练基地内车辆稽查布控训练紧张开展，参训民警迅速就位，按照战术流程实施拦截。
6: 注意拦截，同志你好，我们新区公安现在对你的车辆例行排查，请您将车辆熄火，人员下车。
5: 基地内设模拟街道、实警对抗等模块化实训场地，可完整复刻勤务现场、最小应急单元处置等各类一线任务场景。模拟警情处置演练中，参训民警闻令而动，迅速组建最小作战单元，奔赴现场，在贴近真实的警情环境中磨合战术，增强协同。
3: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训练是应该理念就是贴近实战，在我们这个训练场呢，主要是以仿真实战的模拟推演为主，所以每次这个训练下来，首先提升的是我们的这种实战的安全意识，还有其次呢，是我们其实我们实战的这个战术配合以及及时实战技能的这个能力的提升。
6: 警察是我。
5: 基地设有七米宿舍体验区、CQB 实景模拟房屋、红蓝对抗训练场、作战指挥复盘室等核心功能区。通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最大限度降低民辅警在实战出警中的受伤风险，真正实现训练多流汗、实战少流血的练兵目标。
7: 我们新区公安分局党委呢是高度重视我们全局的教育训练工作，我们也是相继建成了像我们的警务技战术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心理咨询室等场馆和设施。那么通过这些场馆设施的相继建成呢，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全局的教育训练质量和水平。那么通过一系列训练，像我们特警的日常训练、我们各警总的业务训练以及我们全局的轮值轮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局的实战战斗力。
5: 该基地的建成投用，标志着兰州市公安局兰州新区分局实战化练兵迈上新台阶。广大民辅警在这里锤炼过硬本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平安新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空推一遍。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经

0: 新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文旅市场活力强劲。
1: 各地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庆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校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景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演艺、非遗民俗、文博展览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千里陇原的雄美壮阔。
0: 国庆假期，我省推出一系列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与暖心服务，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涌动着文旅消费的火热活力。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国风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2: 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0: 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群众。
3: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 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4: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5: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住了大量短途出游人群。庆城县依托周祖林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这个假期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6: 假期客流量持续稳步增长， 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

0: 我们的柴火架、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1: 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我省坚持省市协同、政企联动，精准投放惠民补贴，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多元业态，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
1: 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3: 今天庄总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4: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以购车发票含税价10万元，包含10万元以下的，我们补贴的是2000元，然后呢，10万元以上的补贴的是3000元。活动期间，我们商场也拿出了真金白银回馈每一位用户。
1: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围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不少家庭趁着节日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5: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0000元，太实惠了。
1: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白银市晋源水街2期在国庆期间开街，串联周边文旅休闲资源，点燃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6: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7: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万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1: 政企携手送福利，市场人气节节走高，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甘肃消费市场的内生潜力正在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10月8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在定西市调研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工作，并召开经济运行调研座谈会。王斌先后深入陇西电化学储能电站、东兴铝业陇西分公司、广药白云山科技公司、连霍高速景清段扩容改造现场、农商银行、定西中心支行等地，现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盘点年度目标任务，抢抓4季度收官关键期，紧盯短板弱项，加大工作力度，开展精准调度，要加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聚焦6张网规划布局，谋划储备实施一批城市更新、交通物流、城乡供水等重点项目，要稳妥有序化债化险，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要科学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8: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底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9: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秦州区太经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稳步推进，24小时不间断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10: 截至目前，施工整体进度完成90%，涵盖止水、供热、燃气三大管网的更新和改造项目，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9: 目前已完成天水一中、合作北路等21个重点点位管网改造工作，累计完成各类管网铺设改造53964米。
11: 这次改造确实给我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改水、燃气、供暖是很好。
9: 小公厕关乎大文明，武威民勤聚焦老旧公厕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统一进行墙面翻新、粉刷、照明设备加装等作业，定时开展清扫消杀作业，
12: 基本解决了漏水异味、设施破损等常见问题，以小细节打磨城市大颜值，切实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金昌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依托书香金昌民生项目，在公交车站、医院、文旅场所等高频流动公共空间嵌入阅读二维码，让阅读融入日常，浸润民心。
13: 只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有4000多册的人文期刊、50000多本的电子书刊、60多万集的听书资源。
9: 目前，金昌市已建成100个听书墙，新增200个张贴式海报，1400个二维码听书点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阅读学习需求。
14: 既丰富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希望听书墙能够维持、维护好，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9: 甘肃台报道。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搭建零工供需对接平台，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5: 为破解群众就业难、企业用工荒双降难题，酒泉市苏州区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搭建零工市场、零工驿站服务平台，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6: 这个平台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下班完了工资随时到账，在施工过程中给我们买保险，使我们自身安全得到保障，使我们可以更安心的上班、更安心的干活。
15: 供需对接，暖心护航。目前，酒泉市苏州区已建成5个零工市场、1个零工驿站，今年累计提供灵活就业岗位1.1万个，助力1400多人就地就近就业。
17: 主动对接、靠前服务，让求职者实际看企业、看岗位、看待遇，同步做好入职对接、返岗跟踪等服务保障，助力城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15: 就业维权一体发力，兰州市聚焦劳资纠纷痛点，探索维权帮扶一体化新模式，创新推行仲裁加就业联动服务机制，让劳动者维权有底气，就业有出路。
18: 办业务的时候，看到立案大厅播放的就业信息，还有360小程序，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几份工作，没想到真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这回工资也要回来了，新工作也有着落了。
15: 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兰州市常态化开展阳光仲裁、法治护航开放日活动，并依托全市9个零工市场及灵活就业集中区域，全面设立标准化劳动争议调解岗。
19: 通过阵地迁移、便民化、队伍提质专业化、帮扶联动精准化、普法赋能智慧化四项举措，打通维权与就业双通道，确保劳动者维权有依靠，就业有奔头。
15: 甘肃台报道。
2: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5: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
20: 现在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15: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

0: 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
1: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0: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一加四加 N 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
2: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0: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健全长效关爱机制，通过搭建就业增收平台，落实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暖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温暖民心。甘肃台报道。
3: 10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2026年10月21号至27号进行。考生可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据了解，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上传资料和照护政策资格申报及专项资格确认四个阶段。2027年参加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所有考生，包括统考考生、强基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等，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并采集相关信息。甘肃台报道。10月9号，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24届年会在兰州举行。与会专家结合工业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 CSIAM 奖项颁奖。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甘味。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

0: 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红土原上生机勃勃。
3: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就能达到五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这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0: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4: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0: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司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

0: 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还是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的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

0: 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2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1: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2: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3: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因为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3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 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4: 我的话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5: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4: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5: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6: 当时就是一个复制件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7: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

0: 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1: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2: 他这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1: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2: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在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1: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2: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2: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云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3: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5: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1: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2: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就处于一种 高度兴奋状态，把

0: 几乎也投了啊，教鞭换成广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1: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2: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0: 讲完之后呢，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1: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是我指挥不力，我承认自己无能。可是美军不是国军，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哎，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
2: 和西洋人交手，中国人几百年了还没赢过来。

0: 必须打，必须出兵援朝，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吧。如果美军败在鸭绿江啊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那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还是不得安宁。不和美帝国主义建议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这困难。这个兵，我看是。
1: 废除不可。讲得好啊！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既然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同我们宣战，就要准备他们至少要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
0: 使用海军攻击我们的沿海城市，甚至到处轰炸，一直到丢原子弹呐。关键是否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打不胜风险就大。就这么点家底儿，
2: 打光了怎么办？美国第七舰队已经进入了台湾，
0: 空军也进去了，直接威胁着东南沿海。 地面部队也逼近鸭绿江，要卡东三省的脖子，敌人压在国境线上，我们只有长期的防备。那点下点不用打，耗就耗光了。出兵援朝，御敌于国门之外，才能获得战略空间，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所以啊，晚打不如早打。说得有道理，
3: 晚打不如早打。
0: 小打不如大打，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去打。苏联已经答应我们派出空军，而且支援我们大批的新式装备，看来同志就要去苏联去落实这件事情。那就争分夺秒，事不宜迟，我们的部队千锤百炼，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
1: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很好啊。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要担心，打烂这些坛坛罐罐，同志们，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呐。我们决定。
0: 由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我，你可以推辞。我绝不推辞。我彭德怀，万次不辞。

0: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呐！老彭，你的发言很重要啊，一锤定音，出兵朝鲜，你这个统帅选对人了。
1: 得力将领并不少，其实啊，粟裕同志就很好嘛，
2: 病重。他得了个病，叫什么洋名字？
3: 美尼尔氏综合症。
2: 粟裕正在疗养，三爷也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领导。
1: 哎，林彪，那四爷是他的基本部队啊。
0: 林彪也病了，他就是不病，对出兵的态度也不积极。老婆，中央点了你的将，你就要打好啊，要打出胜利，打出和平啊。
1: 我们要做好美国倾国来援的准备，做好老蒋从台湾发动反攻的准备。
0: 我们还要做好帝国主义丢原子弹的准备啊，他丢他的原子弹，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呢。老彭，我对你很有信心，我对我们的部队很有信心。
3: 司令员，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 你要去朝鲜？
3: 对。
1: 那得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
0: 安英是普通一兵，他能不能去朝鲜，还是你这个司令员决定。
1: 我不批准。主席，安英要留在你身边。
3: 为什么主席的儿子一定要在国内，一定留在父亲身边啊？
1: 孩子，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入朝作战的将士，哪个不是父母生，爹娘养的？我毛泽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啊。
3: 司令员，我上过军校，打过仗，消灭过德国鬼子，对付洋人我有经验的，您就让我上吧。主席，
0: 老彭，
1: 上去也可以，就在司政部做参谋，你懂外语，懂图上作业，能发挥作用。
3: 是。嗯，
2: 赶快给司令员倒上酒。
3: 哎，司令员。哎，主席，我去给您盛饭。
0: 老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你就要出征了，担子不轻啊！我敬你一杯。
1: 主席，你喝不习惯白酒啊？
0: 今天日子特殊，必须喝。嗯，
1: 主席，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你是知道的。战场上子弹它是不长眼睛的，你说万一……
0: 我当然知道，安英交给你我很放心。来吧。老彭，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你就放心带着安英去。
1: 请主席放心，有我老彭在，就有安英在。
0: 大军出征，戮力同心，你们要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志气、勇气。我还希望你们要打出啊一个和平的、 新居民。我今年

你叫朱熹，朱熹。哎呀，今天就不要叫朱熹了，爸爸。 头发又掉了不少，白头搔更短，婚欲不胜簪。只要是打败了侵略者呀，黑发必然会重生。嗯，嘱咐你的话。 我就不重复了啊！到了前线，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要尊重领导，要团结同志，自己的事情。

0: 学好了吗？
1: 早就学好了。
2: 学什么？
1: 蹦出来啊！这我都不懂。孟云珠，
3: 请战术，我早就学好了。
1: 是遗书。上战场之前把遗书写好，把留下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如果我们光荣了，会有战士帮我们送到家里的。
3: 没假，俺爹龙二虎小丹丹干革命，死在白口子上的，俺娘也跳了崖，也没啥家当。要是俺牺牲了，东西就留给同志们。
1: 嗯，这觉悟可以啊。
4: 政委，
5: 来，
4: 政委，
1: 团长，
6: 同志们，我们一起喝一杯壮行酒。
7: 来，把酒都满上。
8: 同志们，多杀敌人，保家卫国，干！
9: 保家卫国，干！
10: 干！孙总，
11: 哎呦，这都是老伙计啊！
10: 是，
11: 又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啊！
10: 是啊，孙总，大家伙都派你来呢。这次出国作战，不可谓不凶险，您来了。咱们大家伙心里面踏实，
12: 对
13: 对，
12: 心里踏实，
14: 踏实。
11: 第一批入朝都是你们四野的部队，
15: 你们在黑土地上发展得快啊，一路又打到两广海南岛，嗯，壮得很嘞。
10: 党的军队听党指挥，彭总，我们听您的号令。
16: 三十九军全体将士，坚决打好出国第一战。
11: 吴信全，
10: 吴信全，对，
11: 嗯，你是一员虎将啊。我要看看这些年你长了多少真本事。
16: 您放心吧，还是当年三军团你手下那股劲
11: 儿。嗯，
17: 侯总，您的平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小老虎们一听要打仗了，那一个个的都嗷嗷叫呢。
11: 好啊，我说梁铁匠，
17: 哎，
11: 我的娘家部队，哎，被你带成了什么样？
17: 百战雄师，那不是吹出来的，那是打出来的。
10: 没错，
17: 是不是？
10: 沈总，你放心吧，三十八军是咱们四野的头等主力军，也是咱们全军的头等主力军，
17: 你就放手使用吧。
18: 是的，对，
19: 放手使用，
17: 放心使用吧。
11: 好，同志们啊，三十八、三十

0: 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不仅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际线以外，还要赶走侵略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

0: 总司令，
1: 啊，
0: 主席已经睡着了。
1: 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来跟主席通报一下。
0: 参谋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主席听完电话连安眠药都没有吃，马上就睡着了。
1: 太好了，主席好几天没合眼了，让他好好睡一觉。
0: 好。
2: 老韩，彭总现在在什么位置？
3: 他说到前线去了解情况，几个小时前刚出发的，
2: 和他的电台一直联络不上啊。你们过来看，敌人北进的速度很快，他们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是越来越近了。要照这么冲，彭总怕是要冲到敌人的队伍里头去了。
3: 我马上派人分头去找。
0: 那我这盯住电台，一旦取得联络，马上请彭总回来。
2: 啊，好。

这么大号的炸弹，很少见。是啊，敌人真是活了本钱啊！上车。

0: 孙军，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同志，这位是？
0: 我是彭德怀。
1: 哎妈，彭司令，将军。
0: 同志，我们又到前线去了。
1: 敌人已经很接近了，你们上去很危险。
0: 必须迅速问清敌情，下线你们走。

0: 我走。两位长线同志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
1: 中国通缉，我们等你们很久了。
2: 快跟我们来。
3: 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向中央和司令部发电报，敌人北进很快，我们决心改变原计划，确实控制西川和长清两要点，其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面和西面一路。
2: 是，
3: 彭总，敌人现在在这个位置，这还有这。
2: 敌人北进的速度非常快，有些已经占领了我预定的防御阵地，有些离我军已经非常近，汽车轱辘跑起来，恐怕很快就会遭遇。看来占据预定阵地打阻击战是不可行了。
4: 老彭什么意见？
5: 他建议，既然要遭遇，那就大遭遇战。
4: 好啊，同意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
2: 至于怎么打，权力交给老彭。
6: 陈总，你怎么到处跑，跑了这么远？
2: 就是啊，我们还担心你跑到敌人的线头部队里去了呢。哎呀，
5: 来来来，赶快坐。
2: 不跑，
6: 能了解那么多情况吗？哎，主席的几封电报，你们都收到了吧？
2: 收到了。
6: 你发给中央军委，还有发给我们的电报都收到了。嗯，敌情发生重大变化，马上就要冲到我们眼皮底下了。大法要变一变，顶上去，把敌人切除一块，吃掉。
7: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完全同意彭总的意见。
6: 你们看，先打哪一坨呀？
2: 彭总。
8: 东线路远，让四十二军顶着。西线的敌人很猖狂，把他们放进来，就近打歼灭战。这是韩军的第六师、第七师，这是第八师，我们就打这一坨。
9: 改变行军路线，集中38、39、43个主力军，搞掉敌人一两个师，不成问题。
8: 敌人的整体兵力比我们多呀，东线他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42军必须顶得住。西线的敌人也不少，与我们旗鼓相当。
9: 是吃口肉啊，还是让敌人撕下一块肉？
8: 你没有想好？40军是我带过的，旋风部队，完全可以放心。
10: 39军是头等主力军。
11: 吴信全是军长，没得说。
12: 42八军是主力中的主力，
11: 两
12: 大员你知道，没有他吞不下去的敌人。
11: 那就好，谨慎出战，速战必捷。
8: 是。
11: 中共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改变了。 原定第一个时期直达防御战的作战计划，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 不高不对，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3: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4: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15: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 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6: 谁说好酒一定贵？99，6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

0: 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
1: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0: 有，
1: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0: 是，
1: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0: 对呀，
1: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1: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 头疼欲裂，
0: 是
1: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呀，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0: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呐、都喝散酒，喝完呐、烧心头疼。 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

0: 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3: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4: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

0: 又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千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西线的敌人很猖狂，把他们放进来，就近打歼灭战。这是韩军的第六师、第七师，这是第八师，我们就打这一头。改变行军路线，集中38、39、40三个主力军，搞掉敌人一两个师，不成问题。
1: 敌人的整体兵力比我们多呀，
2: 东线他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42军必须顶得住。西线的敌人也不少，与我们旗鼓相当。
0: 是吃口肉啊，还是让敌人撕下一块肉？
1: 你们要想好。40军是我带过的，旋风部队，完全可以放心。39军是头等主力军。
0: 吴信全是军长，没得说。
3: 38军是主力中的主力，
0: 梁大牙你知道，没有他吞不下去的敌人，那就好好谨慎出战，速战必捷。
4: 是。中共中央和

远军司令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改变了原定第一个时期直打防御战的作战计划，改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决定抓住战机，立即实施反击。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开进中与敌军遭遇，首战凉水洞，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

0: 你说话是吧？那几道相中你的嘴，那是千军万马，我怕跑，那王炮用对的枪，大点劲儿，让位吧，跟上啊！大家跟上！
1: 好兵器，能不能把铁石铲砲打我背部两发？
0: 哎，这回轮到你了，知道了吗？走，分析的都算你的嘴。
2: 这边不敢信心，都要信心。嗯，找出信来。团长，嗯，
3: 电报。嗯，
2: 命令各军迅速扩大战果，38旅要加快清军速度，必须拿下西川。
4: 是。
3: 快一点，全速前进，飞下。 隐蔽，所有人隐蔽，原地隐蔽，隐蔽，原地隐蔽。

0: 前线进展顺利，志愿军打得好啊！如果在西川再能获得胜利，我们出国首战就算是圆满了。
1: 老彭的兵力太少了，六十六军已经开上去了，我看把五十军也调给他。
0: 甚好啊！我看九兵团也要加快啊北上的速度。第七舰队已经进入台湾海峡了，解放台湾。 短期内很难实现的，这支战略预备队要用在刀刃上。
2: 一旦入朝，在东线展开，把守长津湖要点，专打阿尔蒙德第十军。

0: 主席。
1: 哎，少奇，我们现在是连战连捷。
0: 必须的。
2: 对，从这一路过来，
3: 任弼时同志走了。同志们，任弼时同志走了。这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啊。
4: 韦斯基同志铁面无私，处事严厉，但是对年轻人特别关心，对金层同志也特。
3: 同志们，对着北移的方向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

0: 我来看一看碧玺。
1: 不要！
0: 你要坚强，你要坚强啊！

这里仅仅一念，许多国家大事还要听你的主意呀！你这么早就走了，我们缺了一位最值得依仗的同志。政府得照顾好童年和孩子们。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一直打到底，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动摇咱们的红色江山呐！

0: 三三八团抓了个蛇头，据交代，西川城里韩军人不多，正在准备撤退。
1: 幺幺二师报收到位了吗？
2: 还没有。杨大义师长从人民军得到情报，西川来了一个美军黑人团，整整一个团。
1: 对，
0: 一个团有什么了不起啊？一并拿下。
1: 哎，军长，上级指示咱们要谨慎出战，如果这勉强过，就算是打赢了，敌人逃跑，最后不又成一个击溃战吗？
0: 军长的意见呢？
3: 对啊，各部队继续向西川运动抵近，待幺幺二师穿插到位，立刻发起总攻，把所有敌人全部包围消灭。
4: 是。
3: 正
4: 全力往这个方位赶。
5: 三十八军报告，在西川发现一个黑人团。
3: 发起总攻了吗？
4: 还没有，正在等幺幺二师包抄到位。
3: 乱弹琴。
4: 有一个团又如何啊？幺幺二师不到位又如何呀？
3: 就凭幺幺三、幺幺四师几个团的兵力，打他一两个团易如反掌。
6: 兵贵神速，
3: 命令张青说，立刻发起攻击。
7: 是。
3: 彭总，
4: 三十八军谨慎出战，两铁将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3: 谨慎出战，那得看具体情况。敌人进军这么快，已经威胁到鸭绿江国境线了。不迅速展开战斗，就没有时间和空间了。再给他发布电报。
4: 无论如何，立刻消灭当面之敌，随后组织追击，横扫路上一切敌人。
3: 是。

0: 什么饭店？哎呦，
1: 在这儿。哪里？工程啊！
2: 主上就回报，敌人已经逃跑，西山已经通知通常。
3: 梁靖宇这个饭桶，
2: 被黑人团吓破了胆，贻误战机，放跑了敌人，
3: 一定要处分他。
4: 孙总。
2: 38军本来是战略预备队，你突然改变任务，投入主攻，准备步足秦游可援吗？
1: 你不要替他讲话。如果相距百里，鞭长莫及，还有的说。38军主力已经包围了西川，却没人不打，这是什么？这是抗命不尊，违抗军纪。
2: 哎呀，彭总，都怪我，传达命令的时候措辞不够严厉，要骂你就骂我吧。
1: 我骂你干什么？我就是要骂你的情书。
2: 梁铁匠，
1: 梁大侠，
2: 去，你把他给我叫回来，我当面骂他，看他有什么话可讲。
5: 总，38军正在组织追击，你要处分要骂，你得等他们打完这一仗之后吧。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抗美援朝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打好了，国内和平；打不好，再来一次8年抗战。
2: 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3: 出国之前，我彭德怀是立了军令状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司令部，包括我彭德怀，一锅端。
6: 彭总，
3: 39军已经包围云山之地，吴信全来电，保证全歼敌人，
2: 必须打好。
3: 再打成西川那个熊样，军长政委全部撤职。彭总，有吴信全在，我们完全可以放心。

0: 我们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1: 是。
0: 三十九军打吧，四十军打吧，就咱们落了后。告诉您俩一言，不许讲任何条件，必须打下飞虎山，守住飞虎山，切断敌人退路。哎，咱们三十八军能不能将功补过，就看这一仗了。
2: 好，我上去看看。

0: 鲜北部某地11月7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士气极为旺盛，中朝战士团结无间，亲如兄弟。人民军指战员决心为继续前进，并继续消灭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而努力。
1: 我们要是秘而不宣，他会轻视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是光明正大的播出去呢，他又会怀疑我们虚张声势。总之啊，广播播出去，这个麦克阿瑟必然会迷糊一阵儿。
2: 主席对敌人了解得很透彻呀。
1: 麦克阿瑟是个冒险家，孤而敢于在仁川登陆，第一次战役吃了亏，但是他的主力部队并未受损，所以必然马上要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3: 主席，一次战役作战数字报上来了，歼敌大概10000多。
1: 为什么没有更准确的数字？
3: 因为战斗发生在荒山野岭，具体消灭多少敌人需要进一步统计。
4: 志愿军为了迷惑敌人，故意释放了一些俘虏，所以这个数字不会是准确的。
5: 首战告捷，挫敌锐气，开辟了新的战场。黄老总这一仗打得好。
1: 如果呀，要是打通了这个麦克阿瑟，打醒了这个麦克阿瑟，那么下一阶段倒是个麻烦事儿。不过这个五星上将既记不得疼啊，也不晓得醒啊。他喊口号要打到鸭绿江，还要在圣诞节回国。好啊，那就让他放马过来，我们就再搞掉他几个师。
4: 老彭现在已经开始部署，而且计划很大胆。如果打得好，将重创西线敌人。九兵团开始加速前进，准备包打东线的敌人。
1: 两个拳头打人，如果一战胜利，朝鲜战局必将彻底扭转。
5: 另外，38军这次没打好，放跑了敌人，黄老总很生气，这里面存在客观原因。我看呀，对38军，现在不要做过多的批评。
2: 我看这个问题就交给志愿军司令部自己处理吧，我们不要过多干涉。我相信老彭会有他自己的办法。
1: 我也同意，老彭赏罚分明，这个板子该打谁呀、啊？我们都支持。
6: 铁匠，杨铁匠。
7: 哟，老吴，你打得好啊！云山战役出了名，再看我啊，打了个窝心仗。我是来挨骂的。
6: 哎，铁匠，总体上咱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要是没有你们在西川的歼敌，我们39军也打不了这么痛快。
8: 你放心，一会儿见了彭总，我们把功劳给让出来，替你梁铁匠分担分担。
7: 哪个用你们分担啊？我的责任我负。行，开会开会开。
6: 先分担。梁军长。
7: 哟，
6: 梁军长，
7: 你好。哎，

0: 哎呀，刚缴获了一批美国罐头，马上就送到司令部来，到时候你多吃几个。
1: 梁军长，我想跟您到前线打仗去。
0: 你还敢来我们军啊？啊，想打仗找老温老吴去。
1: 我就是想跟着您走，38军是东野一纵，虎军虎将，出了名的铁军。
0: 开完这个会，我是不是军长都不知道。
2: 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之下，我军仓促入朝投入战斗的。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我们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达成了突然性，战役指挥也比较灵活机动，能够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适时决断，及时的改变部署。各部队也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给予了敌人歼灭性的打击。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首战取得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这个仗以后该怎么打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了数。
3: 各军打得都不错，40军在文景，39军在云山都打了胜仗，42军黄草岭阻击战打得顽强，38军飞虎山5天5夜守得好。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了贺电。梁兴初来了没有啊？
0: 到。
3: 你好大的胆子！我让你往西川插，你说西川有黑人团，插不过去。黑人团怎么了？
4: 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
3: 都说你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是员虎将，我没看出来，什么虎将，明明是主将，一个黑人团就吓破了你的胆，你是怎么了？你38军算什么主力？主力就是这种战斗姿态，你要主力？
0: 彭总，你可以骂我，不要骂38军，
4: 老子就是要骂。你贻误战机，安虑当斩，知道吗？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0: 彭总啊，
1: 老梁，你坐下。

0: 第二集团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麦克阿瑟非常狂妄，指挥几十万大军再次发动进攻。我们要把他们诱入到青川江以北的山区，穿插分割。 运动歼灭，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具体作战计划，由参谋长跟你们讲。丑话说在前头，哪个再打不好，不管是军长政委，一路到底。
1: 党纪国法军规，一样也跑不了。
2: 老梁啊，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再说了，咱们这仗没有打好，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的吗？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
3: 人骂就骂了，糟贬三十八军就是不行。 哎，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112师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吗？
1: 那你说怎么办？那总不能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

0: 老梁，换了你我，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
1: 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仗没打好，还能为了咱们三十八军的威名？哎，我一定要捧他为抗的。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三十八军是不是王牌军？好，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老伙计，我跟你一起扛。
2: 庞总，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
1: 重？
2: 我还觉得轻呢。
1: 这个两大哑巴主力带上这个样子，我骂他骂谁啊？
0: 彭总，滨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
1: 所以才要批评。塞满野田心不痛，几十年打出的威名，
0: 一仗被他折腾光了。彭总，我觉得不至于。 三十八军的飞虎山防御战打得不就很好吗？您不也表扬了吗？
1: 对呀，
0: 他梁兴初啊，作战勇猛，是，这次谨慎的过了头，但是从客观上也让敌人产生了误判，再次打探了向北进攻，叫梁兴初他梁大牙把肉再扒回碗里来，不就是了？
2: 我们的兵力有限。
0: 虽然九兵团已经入朝，可是敌人也增了兵。
2: 师院军的每支部队都要打好，一个军、一个师，哪怕是一个团搞不好，就会影响全局。
0: 陈总，谈一谈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吧。
2: 嗯，好。一次战役，敌人遭受打击，不吸取教训，继续增兵伪仗。
3: 我们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形成包围之势，
4: 争取消灭他几个师，使郭靖县不再受到威胁，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3: 东线的宋氏轮热情很高啊，九兵团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已经在长津湖布下了天罗地网，够敌人喝一壶了。
5: 西线以三十八军诱敌深入。
0: 三十九、四十军正面拒敌，
2: 五十、六十六军在西，
0: 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东，
2: 待敌人的主力进入玉胜战场之后，东西两翼立刻向敌后穿插，形成合围。嗯，三十八军的任务很重啊，既要诱敌深入，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长途穿插黑虎掏心，打到敌人的七寸上。哎，我真担心。
3: 梁兴初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6: 彭总，我担保，他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3: 挨了您的骂，全军上下肯定绷足了劲儿。我看，没问题。
6: 你们敢保他，可要担责任呐。
3: 这个责任，我愿意担。彭总，我现在就下去。如果梁兴初指挥不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7: 好，阿涵，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一起说。
8: 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最终被埋葬，只会使侵略者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7: 党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2: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3: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说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4: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

更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0: 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屎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的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0: 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孙，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儿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

0: 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颗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闻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

0: 争饮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

0: 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写的傲骨。兵将树

0: 怀。
1: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
8: 而且今日千牛卫大将军桓彬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7: 无头男尸？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8: 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
9: 叔父，现在怎么办？
8: 岳芳，我们马上去面圣。
7: 是。

0: 第一个老，李将军。范老统领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您明天再来吧。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请他务必允我觐见。阁老，您知道皇上的脾气，一旦他睡熟了，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1: 怎么办，
2: 元芳？立刻回府招来八大军头，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
1: 是。

0: 大将军，和尚们还在唱，皇上来进香，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忙坏了。自十几天前开始，每天都要练上三四个时辰。他们是怕唱不好，皇上打屁股。<笑>他们唱不好，不过是打屁股，可咱们要是出了错，那可就是掉脑袋。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
1: 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要松懈。
2: 是是，
1: 走。什么人？
3: 我，狄仁杰。
1: 狄阁老，
3: 何人在此处值守啊？
1: 是卑职。
3: 嗯，
1: 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说我有急事要见他。是。 下马吧。是。元芳，走。阁老，啊，桓大将军，您怎么来了？是不是今早的无头尸案有眉目了？
3: 什么？
1: 情况万分紧急，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
3: 哎，这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阁老，请随我来。
1: 嗯，元芳，
4: 走。

0: 始吧。
1: 走，
2: 来，
0: 走。
3: 你们几个往那边看看。
4: 是。
3: 弟兄们，大将军有令，钟楼、鼓楼、北驼殿要特别注意，严加封锁。
2: 是。
0: 给我进殿。
1: 是。仔细搜查，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
2: 是。
5: 来，搜后面。
6: 是。
5: 你搜虚名所向。
6: 是。
5: 仔细搜查。
6: 是。

0: 那边呢？没有，大将军没有啊。大人，粮上什么都没有。阁老，殿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元芳，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1: 是。
0: 大人，以末将看来，如此严密的戒备，再厉害的杀手，他也不可能进得来。是不是消息有误啊？

0: 大将军，何处梵唱阵阵呢？
1: 哦，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
0: 哦，在什么地方？
1: 在第四进的佛陀殿。阁老，皇帝进香通常是到三进的弥勒殿而止，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四进的。以末将愚见，那里就不必查了吧。
0: 走，去看看。
1: 是。
2: 弟兄们，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
3: 是。
2: 你们几个到那边。
3: 是。

0: 将军。嗯，
1: 大师，请您命众僧停止诵经。啊，
0: 是。
2: 不必，大将军，别那么紧张，脸色放轻松一点，让大家照旧吧。
1: 照旧。
0: 是。
3: 大将军，这位大人是
1: 当朝宰府狄阁老。
3: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阿弥陀佛，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
1: 大师，你就免了吧。狄公他不想打扰你们，只是随便看看。
3: 阿弥陀佛，将军请。

0: 大将军，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
1: 在后院的柴房里。
0: 嗯，命千牛卫严守偏殿，任何人不得进出。
1: 是，
0: 走，去柴房。

0: 阁老，咱们不是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1: 大将军，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
0: 啊，您的意思是末将糊涂了？
1: 大将军不要着急啊，命人把尸体抬出去。
0: 是。
2: 来人，把尸体抬出去。
1: 走吧。
3: 是。来来来，快，来
1: 走。元芳，一般情况下，凶手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斩去？
0: 这，
1: 啊，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就说平时，倘若你遇到。

0: 这种情况会怎么分析呢？
1: 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2: 不错，
0: 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还记得吗？
3: 大人，您走之后，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
0: 当然不会缺失人口，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
1: 阁老，末将完全糊涂了。大人，我明白了，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混入众僧之中，待机行动。
4: 什么？易容？
0: 正是。凶手斩去死者的头颅有两个原因。第一，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如果留着头颅，一旦尸体被发现，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第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混在众僧之中，待皇帝临幸，在人丛之中按下杀手，然后趁乱逃走。金空师傅
3: 啊，
0: 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现在你明白了吗？
3: 替换？
0: 正是。
3: 大人，您是说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
4: 阁老，这是不是太悬了？
0: 大将军，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就不会觉得悬了，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精巧细密。元芳，你说呢？
1: 非常合理，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
0: 二位，我敢断言，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
5: 啊，叔父，您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5: 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
1: 大人，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凶手定会露出马脚。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这好办，将这一干僧侣全抓起来
3: 啊，
4: 等皇上进了香再说。
3: 可这怎么能行啊？
0: 大将军，那明日皇上看到的将是一座空寺。
3: 是啊。
4: 嗨，瞧我这脑子竟出这种馊主意。可阁老，那怎么办呢？
0: 如燕，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属下的所有人身上都佩戴一块蛇形木牌。
5: 是啊，小梅那一块就在小女身上。

诸位师父，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我知道他是谁，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好极了，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我们发现

0: 怎么？你还不站出来吗？你，请站出来！
1: 是他。
0: 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金刚经》。
1: 我。
0: 方丈大师，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这可真是滥竽充数啊！
2: 大人，这绝对不可能啊！法能，平常你在寺里用梵文诵经也是数一数二的，怎么今日这等出丑？
0: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他根本就不是法能啊！真正的法能，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的这具无头尸身。
1: 啊！
3: 是他？
4: 这也是这样的？大人，不会吧？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法能啊！
1: 正是啊！
0: 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这不过是一副皮囊。元芳，动手！
5: 大人，
1: 真是这样，
5: 您真都说对了。

0: 主演，你觉得呢？
1: 我来试试。

0: 好了，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1: 阁老，真是易容术，他果然不是法能。
2: 如烟，怎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应该不是闪灵。
3: 绝对不是。虎靖辉的武功我见过，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三。由此可以看出，此人非但不是闪灵，而且绝不在六大蛇手之列。
0: 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3: 还不是拜你所赐。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们堂主是谁？是血灵吗？
5: 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
0: 哼，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变灵苏显儿。
5: 啊，是你？
0: 不错，是我。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叫你生不如死。
5: 我是武坛血灵的属下。
0: 什么？血灵真的在这儿？

0: 不好，无影针。死了。
1: 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
0: 将他抬走。
2: 是。
3: 阁老，现在怎么办？阁老，你末将于剑，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请陛下取消进香之行。
4: 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可是明日五谷銮驾仪仗鲁布俱已备好，就是严明状况，皇帝也不会取消此行。
3: 为什么？
4: 你还不了解皇上吗？事关天子威仪，就是再危险，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关乎着朝廷的尊严。
3: 阁老，要是明天真出了事，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4: 别急。别急，让我再想想。

0: 将军。李将军，怎么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一切正常。
1: 大人有令，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熄灭殿中灯火。
0: 是，快将烛火熄灭。
2: 是。

0: 早就听说东瀛有一门奇绝的武功，名叫忍术，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我一直将信将疑，今天终于见到。
1: 其实我更佩服你，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自我出道至今，你是唯一一个。
0: 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
1: 当然不用。

0: 我已经明白了。
1: 你的话很奇怪。
0: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
1: 为什么？
0: 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
0: 哦，你竟然知道闪灵？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
1: 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
0: 哼，你是李元芳？
1: 不错，是我。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
0: 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
1: 可以试一试。

0: 这就是山灵吧？
1: 应该是的。叔父，您看。叔父，这一定就是山灵。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就是闪灵吧？
1: 应该是的。叔父，您看。叔父，这一定就是闪灵。

0: 叔父，远方没事吧？
1: 你说呢？
2: 你太快了，
3: 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正是我的弱点。
2: 举轻若重，大巧似拙，这才是真谛。
3: 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
2: 可以这么说，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
2: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3: 谢谢你，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2: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3: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4: 元芳，元芳，

0: 叔父，您怎么了？
1: 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闪灵和那个假法能都不是真正的刺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环、李朗，杨方人阔，
2: 在，
1: 立刻将牵牛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
3: 是。
4: 是。
5: 好，
1: 大将军
5: 在。
1: 皇帝马上就要到了，请你将牵牛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这正殿，更要严加看护，万万不可疏于。
3: 请阁老放心。
1: 嗯。

0: 祀僧众，恭迎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今日临幸寒光寺，乃为至诚所动，潜心礼佛，众位师父不必多礼，都起来吧。
0: 谢陛下天恩。

0: 臣狄仁杰恭迎圣驾。
1: 我说五谷排班之时不见你到场，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
0: 是，臣昨夜便来到寺中。
1: 却是为何？
0: 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恐怕

0: 啊，还有几条小蛇。
1: 嗯，
0: 哦，已经找到了两条，恐怕还有。
2: 又是蛇灵？
0: 正是。
2: 昨夜为何不报？
0: 臣昨夜赶到上阳宫，可陛下已然安寝，卫士不敢唤醒。
2: 给杀！
0: 陛下，卫士无罪。
2: 事关天子威仪、朝廷尊严，此事一旦处置失当，会贻笑天下。
0: 臣明白。
2: 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有了办法，对吗？
0: 支撑着陛下也。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先到偏殿略室休息。
2: 嗯。
3: 哎，皇上到了。
1: 嗯。
3: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3: 嗨，一宿没合眼了，也难怪。李郎，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不用，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
3: 嗨，哎，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快下去休息一下吧。上面巴掌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还用得着两个人？快去吧。
1: 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那我去下去了。
3: 哎，去吧。

0: 你们那里怎么样？
1: 正常。
0: 这边呢？
2: 正常。
0: 皇帝已出偏殿，马上就到，大家打起精神。
3: 是。
0: 张环，上面没问题吧？

0: 人皇进香。
1: 陛下。

0: 怀英，
1: 臣在。
0: 你替太子为首待进。
1: 臣遵旨。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待进，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内教黎庶至州县，外合戎夷定边河，兴水利，种农桑。

勿屯垦，积善良，使公私仓廪丰实，民生富足。后汉太子称先皇之志，继圣母大任，理天下，复神器，弃酒色，勿自肥，立大志，亲贤远佞，果敢断权，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下不负重臣黎庶殷切之望。

0: 华英，
1: 臣在。
0: 朕要到偏殿略室休息。
1: 是啊。
2: 这是
3: 有刺客！
4: 报警！皇上！
1: 身为阁僚，四卿如此狼奔制突，成何体统？身为人臣，礼仪何在？尊严何在？虽然事发突然，可诸位也该镇定才是。现在刺客已经逃走，不必惊慌。千宁卫何在？
5: 是。
1: 马上保护各位大人及僧侣退出大殿。
5: 是。
6: 大人，请跟我来。
1: 龙五卫麾下众军，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有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
5: 是。
1: 羽林卫、鲍涛卫麾下各军，由各位大将军督帅，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5: 是。

0: 张环，张环啊，
1: 有刺客，有刺客！
0: 好了，刺客都走了。
1: 那我，
2: 你被人打晕了，
0: 还好捡了条命。
1: 哎，我真他妈没用。
2: 大人放心，他没事。嗯，
0: 走吧，张环，咱们下去吧。
1: 嗯，好。
0: 慢点，慢点。

0: 真悬呐！如果没有狄阁老，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
1: 大将军，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
0: 真是惭愧，今天多亏如燕姑娘。
1: 哎呀，闷死我了！
0: 如燕姑娘，我真是佩服你，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连我都恍惚了一下。
1: 时间太仓促了，材料也不对，其实破绽很多。只是傻琳对皇帝不熟，又躲在房梁上，这才勉强过关。不过啊，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傻琳要是再不动手，我自己就要把它揭下来了。
0: 啊，阁老，
1: 师傅，
2: 如燕，
0: 阁老，
2: 哦，大将军。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而且现在是白天，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而龙武、雨林、鲍涛三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不善排查，一旦出现了破绽，凶手定会趁机潜逃。
0: 不错，
2: 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牵牛卫到前三进庭院中监督众军搜查。
0: 是，末将马上就去。
2: 如燕呐，
0: 开门。
2: 好啊，啊，你做得太好了，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啊，
1: 叔父，那还不是你想出来的计策吗？
2: 哎呀，时间紧迫，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1: 可叔父，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他不会生气吧？
3: 当然不会，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
2: 臣
1: 叩见陛下。
2: 参见陛下。
3: 起来吧。哦，好俊的丫头啊，怀英，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
2: 正是。
3: 怎么样，丫头？扮皇帝好玩吗？
1: 啊，回陛下，一点都不好玩，不能哭，不能笑，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
2: 哎，如燕，不可心口开河。
3: 好，说得好。如燕，今日救驾，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1: 啊，
0: 陛下，臣
3: 怀英，你没有侄女。这个如燕其实是蛇灵属下的杀手，真名叫苏显儿。朕说的不错吧？
1: 回陛下，臣正是苏显儿。
3: 怀英啊，
0: 臣在
3: 崇州案后，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然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
0: 陛下，是臣处事不当，请陛下责罚。
3: 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朕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
0: 陛下明鉴。
3: 不过怀英，今后行事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否则一旦为宁人所用，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
0: 是。
3: 这样吧，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
1: 谢陛下天恩。
0: 谢陛下。
3: 怀英啊，
0: 臣在。
3: 如燕救驾有功，功在社稷，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
0: 是。
3: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朕还将信将疑。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
0: 陛下，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刺驾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
3: 哦，怀英啊，崇州案后，你奉旨查查蛇灵逆党，到今日有何收获呀？
0: 陛下，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臣想离结。

0: 束就为期不远了。
1: 但愿如此吧。
0: 陛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
1: 嗯。
2: 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4: 好，我都去看看。
3: 是。
4: 那边去看看。
2: 是。注意查看房梁之上。
3: 是。
4: 好。
2: 仔细。
3: 是。
2: 这边没有。
3: 这边没有。
5: 小队，到那边偏殿看看。
3: 是。
6: 他手上，
7: 桓大将军，
8: 慢慢的围过去。
9: 是。
7: 你想怎么样？首先，我想提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武器。非常好，我们出去吧。

0: 孙将军，不要管我，命众军上前诛杀此贼。众军散开。
1: 你想怎么样？没什么，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
0: 放开桓大将军，我放你出寺。哼，我会相信你吗？嗯，
1: 上剑！放开大将军！
0: 动手吧！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
1: 在下冗余滑滚，
0: 孙将军，别管我！命众军放箭，快呀，孙将军！命众军放箭，孙将军，你即使放他出寺，他也一定会杀死我，左右是个死，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
1: 桓大将军，你就省省吧，
0: 让孙将军自己好好想想。孙将军，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你别再犹豫了。
2: 快放箭！放箭呐！快！快放箭！放箭！住手！
0: 耿老，
3: 嗯。
2: 哎，叔父，你千万不能过去，他是闪灵啊！
0: 大人别过去，危险！大人千万别靠近，快回去，回去！
4: 放心吧，保护大人。
0: 众军退开！大人，此贼凶悍之极，你千万别过来！孙将军，你快领众人放箭呐！
4: 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退回去！
0: 大人，我求你了！
4: 桓大将军，镇静。 一定要保持镇静，让我和他谈一谈，啊！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一定是狄仁杰。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是的。
5: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总比挟持一个大。

0: 将军要好得多。
1: 大人，快闪开！啊！
2: 他太吵了。
0: 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
2: 哼，放心吧，不会有内伤。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2: 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退回去！大人，我求你了！
2: 黄大将军，镇静，一定要保持镇静，
1: 让我和他谈一谈，啊！
2: 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
1: 一定是狄仁杰。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
2: 是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
1: 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要好得多。
3: 大人，快闪开！

0: 他太吵了。
1: 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
0: 哼，放心吧，不会有内伤。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
1: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0: 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1: 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2: 哼。少爷，立刻放开狄阁老。
1: 走吧。
2: 是。上，快！快点！
3: 如燕姑娘，万一上了阁老，那可怎么办？
4: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哎，张环，啊，吕元芳呢？
5: 不知道啊，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4: 这个大棒槌，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我该说你是刺客呢，还是功臣？
0: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狄公之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天下仅此一人。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
1: 可这一次，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0: 也许吧。
4: 他们在说什么呀？
5: 不知道啊。
4: 叔父也真是，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
1: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1: 如果你得到了答案，告诉我好吗？
0: 哼，如果你想知道，
1: 哼，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嗯。
1: 哦，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有必要知道吗？叫我闪灵，不就很好吗？
1: 我只是好奇。
0: 嗯。这个送给你。就算是给你的回答吧。谢谢你。
1: 哦，为什么要谢我？
0: 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
4: 哎，孙将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狄阁老在他手里，咱们是投鼠忌器呀。
4: 你才是鼠呢。
3: 嗨，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了，赶快想个办法吧。
4: 哎，我这脑子真够笨的，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
1: 真是条好退路啊。哦，时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
0: 多谢。

0: 等等，还有一件事。
1: 什么？
0: 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谢谢。
2: 哎，你们看，李将军！
3: 太好了，李元芳就是李元芳，我明白了，他一直在暗中跟踪，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
2: 哎，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
3: 去，你才是棒槌！
2: 我，
3: 人家刚才不是着急吗？
4: 如燕姑娘，咱们冲过去擒那刺客，将阁老夺回来。
3: 不急，有李元芳在，料也无妨。
5: 好一个脱身之术啊，用另一人将我引开，自己返回寺中行刺。
0: 元芳，你什么时候到的？
5: 大人，寺中刚闹起来我就赶回来了，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我便暗中观察，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
1: 我终于发现你比我还难对付。
5: 我现在想知道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从我的剑下逃走。
1: 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并不是妖术，对于你这样的人只能用一次。
6: 元芳，放他走。
7: 什么？大人，他是刺客。
6: 我说放他走。
7: 可一旦圣上问起，我们怎么交代啊？
6: 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的。你走吧。
1: 谢谢。
3: 有元芳在肯定没事。
2: 对，
7: 刺客逃走了。
8: 啊啊！
9: 对。

0: 狄怀英，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
1: 回陛下，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
0: 你大胆狄仁杰，朕容你自行其事，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虎敬辉，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然朕从未追究。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令其逍遥法外，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陛下，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遇硬则弯，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绝不可能直通到底，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
0: 你这是公然讽刺一身吗？
2: 陛下，狄公英明睿智，极富推理能力，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
3: 哼，什么定有深意？陛下，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这才私自买放凶手，隐藏真情，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
4: 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
2: 这是他另有阴谋。
4: 哦，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
2: 我
4: 那就请你说给大家听听吧。
2: 我怎么会知道？
4: 既然梁王不知，又何以言辞凿凿说狄公另有阴谋呢？
2: 你
0: 好了，狄仁杰，朕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
1: 回陛下，微臣无能，无法在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
0: 你这是公然抗旨吗？
1: 臣不敢，只是食言而已。
0: 来人呐，
5: 在，
0: 把狄仁杰给我拿下。
6: 这，
7: 请陛下息怒。

0: 呀，知此案始末者知臣一人，拿了微臣，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
1: 你这是威胁于朕吗？
2: 狄仁杰，你也太狂妄了，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
0: 陛下，臣看这样吧，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梁王者大才也，头脑清澈，才为世出，乃是最合适的人选。
3: 狄公所言极是，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那才是人尽其才呀。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一唱一和，以为朕可欺不成？
0: 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
1: 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
2: 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
0: 好啊，梁王又知道了，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
2: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
2: 你实在是强词夺理。
0: 还是那句话，陛下，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刺驾的凶手？
2: 狄仁杰，祸到临头，你就是解释。
1: 闭嘴！
2: 是。
1: 怀英，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0: 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抓呢？
1: 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
0: 陛下，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
1: 呈上来。

0: 是朕太心急了。
1: 陛下明鉴，既然伪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
0: 也罢，怀英。
1: 在。
0: 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
1: 臣谢陛下天恩。

0: 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善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
1: 哼，毁文重。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
0: 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
1: 人呢？
0: 被血灵杀死灭口。
1: 哼，狄仁杰有什么反应？
0: 血灵在传说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
1: 哼，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
1: 嗯，不能再拖了，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
0: 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22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

0: 只要小慧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
1: 嗯，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你马上传输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
2: 是。

小慧，你来了。雪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呢。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别急，就快了。

0: 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
0: 原来是这样。

0: 岳芳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
1: 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
0: 嗯，是啊。那么他的姓呢？他姓毁。
1: 您怎么知道？
0: 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
1: 哦，大人，这上面没有啊。
0: 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
1: 和我一样？他姓李啊。
0: 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
1: 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
0: 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家、灵魁

0: 以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悔氏。
1: 为什么要姓悔？
0: 悔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
1: 哦，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
0: 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
1: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
0: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
1: 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
0: 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
1: 难道不是吗？
0: 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
1: 再访寒光寺？
2: 阁老，李将军。
0: 元芳，悔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
1: 卑职略高于他。
0: 哦。

0: 如烟，
1: 哎，
0: 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
1: 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
0: 嗯，元芳，回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
2: 绝不可能。
0: 好了，你下来吧。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

0: 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
0: 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赐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
1: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
0: 蛇形镖？
1: 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

0: 都是闪灵一人所发，
1: 这种可能可以排除。
2: 哦，
1: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0: 为什么？
1: 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龙爷，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燕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
2: 嗯，
0: 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
2: 今天是大丰收啊，今天很好，这个果子。
3: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2: 来吧，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今天是籽儿叉子熟。
4: 果子多久了？
2: 冬天，晒太阳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干出来。这个你俩，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3: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5: 咋介绍呢？这个说话就不会说啊！
6: 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活，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3: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6: 最好的我们这个离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可是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休息一下。

0: 是啊，这么年白过的，人家叫六个大棚嘛。现在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叫做吃了四个嘛，皇冠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2: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这里是庆阳宁县的九龙广场，这里植被丰盈，绿树环绕，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这一切的美好呢，都离不开咱们的城市绿化修剪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严师傅，见面啦！您这会儿在忙什么呢？
1: 绿化修剪嘛。
0: 绿化修剪，这是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工作。
1: 每天都是要进行修剪。
0: 一般的话，我们修剪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保持在这个平面上是一条直直的线。
0: 就必须得整齐一些。这个高度呢，有要求没有？
1: 有。
0: 一般是多少公分？
1: 一般是60公分到70公分。
0: 60到70公分啊。今天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也帮帮忙，学着干一干？
1: 灶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行，我们就开始。
1: 开始。

0: 田叔，您今天早上几点上班的？
1: 7点钟。
0: 怎么那么早？
1: 因为咱这个广场有，咱俩省级的敲广场舞的，我们尽量的早一点，都不影响人家。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们要得赶在人家活动之前，把一些该干的活先干掉。
1: 是。
0: 每天都是这样吗？
1: 每天都是这样。
0: 那咱们每天的工作量或工作任务有多少呀？
1: 今天嘛，这九龙广场修了，修完之后可又要去滨河东路啊、滨河西路啊，修过去以后再轮过来，这个绿化又长起来，可又修。
0: 所以咱们每

0: 天的这个工作任务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全县的这个绿化带也都是由你们负责的。
1: 啊。
0: 就根据这个每个地方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你们就安排任务是什么？
1: 啊，是就这样的。
0: 我举了这一会儿，我的这个胳膊酸，手也疼的。您天天那么举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习惯？
1: 确实啊，是确实也不习惯。现在干上这个事，我觉得美好，我们城市的绿化嘛，
0: 也觉得挺幸福的啊。
1: 啊，
0: 我要摸一下您这是不是都是肌肉？
1: 哎，对。
2: 严建国带领十人的管护小队，穿梭在宁县老城区的小巷阡陌。寒暑更迭，风雨兼程，他始终走在最前头，以躬身实干雕琢满城葱茏，也将十年的辛劳化作了老城街巷间生生不息的盎然绿意。
0: 那干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事觉得我很自豪。
0: 看您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
1: 我在马里河道，就是那个小孩落水，我救了一下。
0: 一个小孩掉河里
1: 啊？
0: 哦，就在这跟前吗？
1: 就在这个马里河道这儿。
0: 那我还挺好奇的，在什么位置？带我去看看。
1: 嗯，行，就在前边这儿。
0: 咱们眼前看到这个河滩，就是当时小孩落水的地方
1: 啊，就是前边这里，就是。
0: 那时候水有多深？
1: 水有个两米多深。
0: 两米多深？
1: 嗯、
0: 那会儿几月份？
1: 是23年的三月份。
0: 那会儿天气还挺冷的。
1: 啊，天气冷。
0: 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吗？
1: 我在上面修建里，这么往过一站，看见河道里有一个小孩，跑这里下溪里看。是一个小孩，
0: 是个小孩
1: 啊！
0: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1: 第一反应我就是翻过那个球，我去把那个小孩吹过来嘛。
0: 那您本身会游泳是吗？
1: 嗯，不会。
0: 不会游泳，您就敢下河救人？
1: 到那时间啥也没想过，小孩在水里里面看出危险的，水还是那冷不冷的，我。去了衣服啊，去了那个小孩衣服，去了又在这个
0: 休息室里头
1: 啊，休息室里有衣服，一个羽绒服，把他衣服啊也脱掉，把我衣服给一穿。
0: 那当时小孩的家长来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感激你？
1: 给我拿3000元，我没有要，以后那家长也开车不来了，即刻又给我写了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单位上。
0: 这个事儿过后，我想别人肯定会说您是一个平民英雄。那下次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还干吗？
1: 干，还干。
0: 还干。
1: 还干。我也希望在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不当这个用心，我希望不要这个事再出现。
0: 您这个话说的特别好。严叔，我发现管护花草的过程其实跟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给他修剪的过程也是给他在指引一个方向。那您这么多年在管护花草的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很舒坦。行，我爱花花草草，干这份工作我很喜欢。
0: 就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的时候觉得是简单放松的时候
1: 啊。
0: 现在您是咱们的甘肃省劳模了，荣誉加身之后工作有什么新的打算？
1: 有，我以后把我们的城市，我这个体力劳动嘛，这个建设得更美丽。
0: 这个愿望也很朴素，很实在。下次来的时候，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宁县。
1: 是、啊，欢迎你。
2: 他把十年坚守藏进枝叶繁花，更把善良担当融进日常烟火。这是严建国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劳模故事。
3: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
1: 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
0: 与我所想完全相同。
2: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
0: 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
2: 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

0: 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1: 嗯，对。
2: 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弹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
0: 嗯，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2: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闪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
0: 哎，不要妄自揣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它。第二个问题，这闪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
1: 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
0: 嗯，
1: 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三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
0: 是啊。第三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哦，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
2: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
0: 你认为呢？
2: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
0: 嗯，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
2: 此事不简单呐。
0: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2: 大人，你是说有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2: 假法能有什么蹊跷？
1: 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
0: 绝对不是。
1: 哦，为什么？
0: 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
2: 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
0: 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

0: 第二，如果贾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贾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
1: 另有所图？
0: 是啊，这寒光寺当中恐怕是别有玄机呀。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的多。

0: 陛下，
1: 尔等退下。
2: 是。

寒光寺，寒光寺，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大将军桓弼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哦，大将军，
2: 阁老，
1: 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牵牛卫的尸体。
1: 哦，
2: 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牵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牵牛背身。
1: 什么？走，去看看。
2: 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

0: 制的。
1: 嗯，什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
0: 嗯，末将也这么想。
1: 嗯，歹徒袭击那位，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那位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
0: 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
1: 嗯，你想一想，黄盛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
0: 嗯，不错，不错。
1: 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
0: 是。
1: 嗯。

0: 阁老，啊，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哦，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
1: 哦，
0: 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
2: 哦，
3: 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
2: 是，嗯。
3: 好利落的手脚啊，
4: 大人。嗯，
3: 您说什么？
2: 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
3: 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嗯。 这不就是发现吗？嗯，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见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
2: 带走了己方的尸体，不错。
3: 次价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杀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哼，这洛阳可真是热闹啊！
2: 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
3: 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
5: 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嗯，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

0: 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
1: 如烟，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
1: 哦，嗯，
0: 还记得崇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
2: 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
0: 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
3: 如烟呐，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
0: 叔父，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
3: 欲盖弥彰。
2: 你们在说什么？
0: 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
2: 你的意思是？
0: 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
2: 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0: 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
3: 好一个如燕呐，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
0: 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

0: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1: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嗯，
0: 寒光寺。
1: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正是。
0: 走下去看看。
2: 就

0: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1: 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
2: 而且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你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
0: 当然是那位。
2: 那位？
0: 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圣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
1: 回京交旨。
0: 就这么简单。

0: 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
1: 嗯，
0: 叔父，小女今天又给您学了一招。
2: 哎，来人呐！
3: 大人，
2: 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
3: 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
2: 哦，
0: 叔父，远方，你们来看。叔父，您看着车辙印。
4: 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球车留下的。
2: 哦。远方，如烟，
0: 哎，
2: 我们立即分头搜索。
4: 是。
0: 好。

0: 元芳，你看。去把那张纸取下来。
1: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黄圣彦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好了，朕知道了。
1: 陛下，黄生燕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
0: 不，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

0: 陛下。
1: 还有事吗？
0: 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怀英。
0: 臣在。
1: 你们去吧。
0: 臣遵旨。

0: 老师，你终于逃出升天了。
1: 阁老，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呐。
1: 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阁老，不瞒您说，这两天发生的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两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 而今天西沙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是啊。 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皇圣宴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为什么？ 哦，你看，这正面刻着三条卧龙，后面是九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
1: 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

0: 动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
1: 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
0: 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
1: 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圣彦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
1: 为什么？
0: 哦，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
2: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0: 哦。岗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2: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0: 嗯，寒光寺。
2: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0: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2: 正是。
0: 难道
1: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明日再访寒光寺。

0: 州。啊，香来。
1: 施主请。

0: 觉得这寒光寺有什么蹊跷？
1: 元芳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对吗？
0: 不错。
1: 那么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
0: 我想不出来。
1: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你能合理回答吗？
2: 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
1: 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
2: 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能的行为就合理了。
3: 哦，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
1: 嗯，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4: 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假法能临死前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五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
1: 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好，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
4: 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快捷。
1: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
4: 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
1: 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4: 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1: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5: 你们几个私下找找，
6: 是
5: 一定要仔细啊。
6: 好。
5: 哦，大人，您这是……
6: 嘘。
5: 啊，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
6: 是
5: 啊，
6: 是。

0: 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
1: 的哥老，
2: 大师别来无恙啊。
1: 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
2: 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1: 阁老请讲。
2: 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

0: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
1: 割力王将以血刃结割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0: 大师啊，这世中只有你我五人，大师因何以割力王为据啊？
1: 不可说，不可说。
0: 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父带本阁到假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啊，
1: 净空
2: 啊，
1: 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
2: 是。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好。
3: 哎，叔父，
0: 嗯，
3: 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
0: 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四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
3: 啊，他所说的割力王就是指皇帝？
0: 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五个人，怕什么皇帝啊？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
3: 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
4: 我也听不懂。
0: 哦，到了。
2: 啊，阁老，
0: 嗯，
2: 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
0: 哦。
2: 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
0: 嗯，好了，你去忙吧。
2: 是。
0: 元芳、如烟，查一下。
4: 嗯。

0: 把枕头撕开。那位妖牌？
1: 哪位？
0: 那位府殿职武全忠。
1: 假法能是那位？
0: 不，真法能才是那位。
1: 啊，
2: 真法能是那位？
0: 我想这屋中住的四位僧侣一定都是那位。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四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职。
2: 我明白了，大人，假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四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四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
0: 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
2: 是。净空师傅，净空师傅，请你来一下。
3: 哦。大人。
0: 啊，这屋中其他三个人是谁啊？
3: 法华、法言和法成。
0: 他们人呢？
3: 说来也奇怪啊，昨天千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
0: 你说昨天有千牛卫来过寺中？
3: 啊，大人，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千牛卫，强凶霸道的。
4: 将正面相互熄灭，准备关闭寺门。
5: 是是是。来来来。

0: 王长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将军，你们是……
1: 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
2: 是是。
0: 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
3: 走。
0: 还有人吗？
4: 回将军，没有人了。
0: 好，很好，有劳了，净空师父。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
4: 是。
0: 来人，
5: 在，
0: 把僧房全部封闭起来。
5: 是，
3: 快，快，快，
6: 封闭僧房，
3: 封闭僧房，
5: 快，
3: 快，快，
5: 快，
3: 快，小队长。
7: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8: 嘘，悄声，火从口出。
7: 是。
4: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丈的门，对我们说：“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
9: 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牵牛卫走了之后，这三位僧人就都不见了
4: 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馆头前去寻找。
9: 嗯，

0: 握紧门环，拉两下，敲两下，重重一推。
1: 叔父，你真是神了，贾法能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
0: 元芳，走去后院。

0: 已经死了。
1: 好，
2: 净空啊，
3: 啊，
2: 你来看看这三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严和法成？
3: 哎，啊，正是法华。
2: 那这两位呢？
3: 正是他们三人。
2: 嗯，
3: 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2: 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3: 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

0: 与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
1: 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2: 找到他们了吗？
3: 就在园外，
2: 让他们进来。
4: 是。
5: 大哥领。
2: 你们是哪位？
5: 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
2: 认识这个吗？
5: 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
2: 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
5: 是，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1: 奉圣谕，请您移驾。
0: 移驾？
1: 正是。

0: 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儿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谢谢。
2: 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
0: 啊！

0: 推上囚车。是。
1: 黄胜燕率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2: 无懈可击。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
0: 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寒光寺中，而且只有这四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
3: 大人，您说什么？

唉，割力王将以血刃结割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吴晓军主持。各地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教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

0: 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底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2: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秦洲区太经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稳步推进，24小时不间断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3: 截至目前，施工整体进度完成90%，涵盖止水、供热、燃气三大管网的更新和改造项目，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2: 目前已完成天水一中、合作北路等21个重点点位管网改造工作，累计完成各类管网铺设改造53964米。
4: 这次改造确实给我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改水、燃气、供暖是很好。
2: 小公厕关乎大文明，武威民勤聚焦老旧公厕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统一进行墙面翻新、粉刷、照明设备加装等作业，定时开展清扫消杀作业，
5: 基本解决了漏水异味、设施破损等常见问题，以小细节打磨城市大颜值，切实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金昌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依托书香金昌民生项目，在公交车站、医院、文旅场所等高频流动公共空间嵌入阅读二维码，让阅读融入日常，浸润民心。
6: 只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有4000多册的人文期刊、50000多本的电子书刊、60多万集的听书资源。
2: 目前，金昌市已建成100个听书墙，新增200个张贴式海报，1400个二维码听书点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阅读学习需求。
7: 既丰富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希望听书墙能够维持、维护好，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2: 甘肃台报道。
1: 在江西瑞金华屋村藏着一段17棵松的红色往事。当年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前线，临行前每人种下一棵松树，相约胜利日树下重逢。最终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青松化作无字丰碑，记录着那段红色记忆。

0: 在江西瑞金化坞村，一路之隔，光景却截然不同。一边是一排排饱经风雨的客家土坯老房，另一边是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新楼。今天我们透过这一路之隔，去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
1: 这几栋老房子呢，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建的，就是我们化坞的红军后代居住过的老屋。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随着这个岁月的颠簸的非常厉害，这个上面下大雨，下面下小雨啊，就会潮湿。这个老房子也能够体现我们化坞以前村民的艰苦。
0: 除了保留下来的旧址建筑，还有不少珍贵的老物件被后代珍藏在家中。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华水林，是牺牲的17位红军之一华清才的孙子。
2: 这些东西是我爷爷之前用过的，这个书的话是我爷爷亲手写的，最少有90多年吧。
0: 杂鹿类
2: 客家礼仪方面的东西，也还有对联呢。
0: 是不是看到它也能想起爷爷？
2: 对，也是爷爷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
0: 他字写得很好，
2: 字如其人呢，写得很工整，你看就好像电脑打印的一样，说明他工作也很认真的。
0: 那个时候的这个圆规，
2: 这些是放毛笔的，底下应该是铜做的，墨水放这里。这些老物件把它当成传家宝，叫我们的后代珍藏起来。
0: 这些老物件是家族记忆的载体，而在后山的山岭之上，还有一处化坞人世代铭记的红色地标，那就是赫赫有名的17棵松。
1: 1934年，

0: 从政前夕，我们划拨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个这片土地啊，在鹤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个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1: 17棵松树就是17座无字的丰碑，当年的小松苗如今长成了参天青松，后人把它们叫做信念树。历史需要铭记，更需要接续奋斗。
2: 我的小爷爷呢，他当时参军的时候只有15岁，其实拿现在来说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化武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最终还是把这个穷给拔了。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其实这就是要把我们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嘛。
1: 在化武村，我感受到长征精神不仅仅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它就在每一棵挺拔的松树里，在每一个化武人的奋斗中。
3: 10月8号，全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推进会在京昌市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协同推动示范行动走深走实。要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要整合科创资源，常态化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要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健全多元化人才评价激励体系，要强化政策金融要素保障，培育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近日，西安始发的问道崆峒号旅游专列踏秋启程。不同于常规出行，这趟国庆专列凭借丰富的平凉特色美食、地道农特好物、康养体验服务等，让游客在旅途之中沉浸式感受陇原魅力。不少游客专程搭乘问道崆峒号开启秋日之旅。车厢内平凉红牛系列制品、醇香崆峒黄酒、特色泡馍等各类平凉地道农特产品整齐亮相。
4: 这里布置特别温馨，介绍平凉的一些特产啊，感觉挺好的，对这次的平凉旅行也非常期待。
5: 我乘坐问道崆峒号旅游专线来平凉，体验了一下特色车厢，这里有很多平凉本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养生茶，都很不错。平凉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推荐大家过来旅游。
3: 在美食好物体验之外，车厢同步配套中医康养体验服务，让游客在赶路途中也能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崆峒养生文化。
6: 我们在列车上为游客提供推拿理疗服务，还准备了养生茶饮。平凉市防鼠疫故里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也欢迎大家来到平凉。
3: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517.9万人次，日均32.37万人次，同比增长11.2%。兰州铁路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累计开行重联动车组662列，加开高峰线动车组零客，夜间动车组873列。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4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冬小麦秋播工作同步推进。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1000亿元，持续放大跨境物流效能，带动我国与东南亚之间货物贸易往来不断走深走实，发挥共建一带。

0: 一路大通道作用。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居民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假日期间，入境游市场持续回暖，全国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文商旅融合拉动假日经济，稳步向好。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累计充电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节假日新能源出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十四五”以来，全国累计完成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40.7万处，持续补齐农村饮水保障短板，稳固农村饮水安全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明月峡景区推出系列蜀道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川剧变脸、吐火表演以及投壶、木射等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在互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据了解，有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之称的明月峡及其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等6道景观，古今交通在此交汇，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探访。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期，随着山区气温日益下降，新疆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天鹅陆续走出湿地，聚集在草原上为南飞做准备。
2: 目前，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天鹅大概有10000只左右，其中成年天鹅约8000余只，幼年天鹅约2000余只。每年9月中下旬，成年天鹅就会带着幼年天鹅在湖面上练习飞行。
3: 我们联合景区救护中心开展守护候鸟迁徙保护行动，向游客宣传保护鸟类知识，和对湿地和草原进行垃圾清理，保障候鸟顺利迁徙。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安徽省黄山市一县红村镇齐树湖晨雾缭绕，游客徜徉其间，宛如置身仙境，令人流连忘返。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晨雾齐树湖已成为当地秋季文旅的一张新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司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0: 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伦敦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伦敦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4: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5: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因为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2: 哥德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

0: 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

0: 图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悠闲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1: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2: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0: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1: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复制件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0: 他这个戏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0: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

0: 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1: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2: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0: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2: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0: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体。
2: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远东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2: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2: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谋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3: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2: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1: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2: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3: 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2: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3: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东西大，先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1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沙又甜，
3: 香香很好。就是想着要是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

0: 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东线的宋氏轮热情很高啊，九兵团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已经在长津湖布下了天罗地网，够敌人喝一壶的。西线以38军诱敌深入，39、40军正面聚集，50、60路军在西，38军、42军在东。待敌人的主力进入预设战场之后，东西两翼立刻向敌后穿插，形成合围。
1: 38军的任务很重啊，既要诱敌深入，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长途穿插黑虎掏心，打到敌人的七寸上。哎，
2: 我正担心梁兴初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3: 陈总，我担保他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4: 挨了您的骂，全军上下肯定绷足了劲儿，我看没问题。
2: 你们敢保他，可要担责任呢。这个责任，我愿意担。
0: 彭总，我现在就下去。如果梁兴初指挥不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我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一起说。
0: 出了什么问题？我上北京请罪。
5: 共产党派志愿部队进朝鲜，还打了胜仗啊？
6: 吹大话的，就他们那几条破枪能打得过美国人？那你说说这枪怎么破了？
5: 你还不了解啊？当然，济南战役你给共军呈上那几万条枪，倒是比较精良。按40股孤城败的光荣啊！你们12兵团全美界不也让人家给缴了吗？ 你们兵团美式大巴力，共军扛着大巴力上了朝鲜，跟美军是旗鼓相当啊！你们那些美式什么榴弹炮啊、山炮啊，我看八成也上了朝鲜了，炮兵也都是从你那儿解放过去的吧？还能出几个战斗英雄？王耀武，
6: 你赤化的很厉害！<笑>
5: 我一个小伙计出身，受过剥削不假。
6: 你呢？从小跟地主斗，方志敏带着你去考黄埔，毛泽东是你的主考官吧？你要说赤化，你可是从头就赤化的。
7: 你说什么呢？王爷，王爷，王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干啥呢？这是？
6: 王耀武，坐坐坐，王爷坐下。
7: 干啥？他动手了，这是。
6: 要讲过去啊，谁没有记错过？我告诉你们，我考黄埔的时候，那是李大钊推荐的呢。
7: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和共产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功德林里吃闲饭？
6: 哎，
7: 哎，老杜，你说，
8: 是，
7: 共产党可能是占了一点小便宜。

0: 可是他们能打得过美国人吗？
1: 美国人呢，我没少打交道，装备先进，战术家，人聪明，这按常理推算呢，共军很难是对手。
2: 来，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连老杜都这么说了。
1: 但是这共军作战吧，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咱们几个吃亏都吃在这上面，这大老美也很难躲得过去。
3: 我要写一篇文章，
2: 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我也要写一遍，毕竟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咱们要知道屁股该坐在哪条板凳上。

0: 敌人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对在朝鲜参战的兵力和意图，则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因而重新发起进攻。对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形势仍然严峻，根本的问题是，
1: 要粉碎敌人的总攻势，以进一步打开战局，站稳脚跟。头一仗我们没打好，彭德怀指着我的鼻子骂娘，骂得好，该骂。指挥责任在我，我就该挨这个骂。老梁，你不要有情绪。韩司令，责任在我，是我误信了情报。
2: 西川有个黑人军团，
3: 人家骂的是咱们三十八军，军长担责任，轮到你一个师长吗？我表个态啊，二次作战再打不好，我良心出，甘愿军法处分，坐牢杀头，我全认。
1: 韩司令，
2: 我跟军长一个态度，愿意接受任何处置。
1: 好，有这个态度是好事儿，但您得把仗给我打好了。
2: 我们已经形成了战役决心，歼灭德川之敌，共12个营。
1: 好，我让42军派一个师配合你们。自家的事儿，不用旁人帮忙。38军包打当面之敌，
2: 有把握？
1: 有把握。啊？
2: 有把握。
3: 用多长时间？
1: 25日下午出发，26日午夜前结束战斗。
3: 2:1的兵力优势，用1天多时间就解决战斗。38军的战斗力，时间长了浪费。这仗我要再打，好了，不用跟我诅咒发誓。之后呢？
1: 坚决执行致死命令，夺取界川，卡断敌人退路。
3: 这样一来，可就钻进了敌人的肚子里，周围有10几万的敌人。老梁，
4: 你还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全军就是战之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放一个敌人过去。这是我，也是全体将士的决心。请报致司，报中央批准。
5: 同志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
6: 124师保证打垮陆上一切敌人。
7: 124师，我们牺牲。
6: 首长放心，38军就是38军。志愿军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报出来了，胆子很大呀。西线13兵团双层大包抄，在青川江以北围歼敌第8集团主力军。 东线第9兵团南下昌津湖，推敌第10军下海。

0: 都怪都被口不错，主席老总，
1: 来，
0: 苏联方面援助的物资正在加快运输，他们的空军也在向远东转场。嗯，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啊？还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好，打出威风来了。他能来也好啊，就算是锦上添花吧。
2: 宁营长在自己的手里啊。
3: 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得靠我们自己呀！
4: 彭主任，听我说，此次作战长途奔袭，能擒抓的都擒抓，
3: 背包一律不带，多带小被子，家里给伤员，子弹要在充足，手榴弹能装多少装多少，都听见没有？
5: 是。
6: 这个我行，哎，
7: 拦着了，能炸他个一个排啊！<笑>不管要打不平，还要做好跟坦克近战的准备。
6: 俺领两个炸药包，到时候炸他两辆。<笑>
8: 在场上看你表现，但是手榴弹必须多带。
9: 拿住，
8: 哎，
9: 给他塞了，
8: 都往里点啊，
9: 放
8: 多点手榴弹。
10: 进来，侦察科长张奎前来报道。
11: 奎，快来坐这儿啊！哎，坐这儿。
10: 有个任务敢不敢接呀？啊？哼，
11: 瞧您说的，什么任务不敢接？除非让我把天捅个窟窿。
10: 这回我就是让你把天捅个窟窿。
11: 啊？
10: 要是不敢的话，你就回去。
11: 哎，别，军长。 我刚才那个话说的不正确，有大活必须交给我。那我跟你直说了啊！咱们一个军要跟几万敌人交手，我想让南边的敌人上不来。你就说怎么打吧。
10: 给你两个侦察连外加工兵，提前插到敌后。德川以南有一个五零里，那儿有一座桥，我让你端了它，截断敌人南撤北援的通道。
11: 嗯。
10: 明白了。有什么要求啊？没有，坚决完成任务。我
11: 这可是把你两个连当一个师使啊！
10: 军长，要打翻身仗，非出骑兵不可。炸完桥，北上和主力会合，继续歼灭敌主力。
11: 炸完了桥，不知道你们还能剩下几个人。
12: 有几个算几个，就算都打完了，也要让敌人付出加倍的代价。
13: 好样的！
12: 好，可算是分走了。咱们接着研究作战方案。这是侦察机，恐怕后面还有大家伙。 赶快请彭总进防空洞吧！
14: 彭总那个脾气，我们恐怕是劝不动的。
12: 咱们一起去。嘿，王参谋，通知大家赶快投进防空洞！
14: 是，彭总，大家，快！彭总，防空洞，告诉你们，先进防空洞。
12: 是，好，好，赶紧去！
14: 快，先进防空洞，快！
12: 王参谋，我这汉忙着呢。
14: 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进防空洞。
12: 哎呀，怕他干什么呀？娘卖的，就是扔炸弹，也炸不到老子。快去，彭总。
14: 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2: 什么？走啊，走！
15: 彭总，
14: 你怎么一个老瞪眼啊？
15: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进防空洞吧。
14: 走吧，彭总，快进防空洞了！
15: 快快快，快点，快点！
14: 放心，你先在防空洞里边待一会儿，你放开我嘛，那子弹绕着我走，怕什么呀？

0: 你看看啊，飞机飞走了吧？我就说嘛，没必要耽误工夫，赶快回去继续工作。
1: 彭总，不行，
2: 敌人的攻击鬼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怕这个怕那个，

0: 你们赶紧走吧，
1: 赶紧走，赶紧走！
2: 还是咱们打。
1: 分走，分走！
2: 还是再等会儿。现在飞走了，没准待会又回来了。最近飞贼来得很频繁，我担心我们司令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1: 抢出来了，都是机要，
2: 司令部还有，我去都拿出来。
1: 哎，毛参谋。

0: 敌人轰炸了司令部，
1: 毛参谋呢？
2: 对呀，毛参谋呢？

0: 快速动，后面的人面交阵，全速前进，四大将队。同志们跟上！
1: 告诉杨大义，他114师的行军速度还要加快。
0: 翟仲宇的114师不要理会前进路上的零散敌人，绝不许恋战，以最快的速度包围德川。
2: 是。
3: 老梁，114师前卫团已经抵近大通江，
4: 立刻组织强度，关门打狗。
3: 这里的水比较浅，可以涉渡，就是温度太低了，冰的都能鼓动。
4: 没时间了，军令要求我们立刻组织强度，跟我下水。
2: 老罗，组织同志们准备渡河。
5: 是，同志们，准备涉水渡河。
2: 涉水渡河。

哎。

1: 对，这儿就是杨廖坊。我林家命令三个师继续扫除德川外围之敌，做好总攻前的一切准备。一声令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德川。
2: 还有。
1: 一定要卡住每一个口子，务求全歼敌人。
3: 是。
1: 部队穿插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德川不那么好打。如果需要，我可以向致死请示，放宽一点时间。
0: 军令如山，说一天解决战斗，我就一天解决战斗。
4: 38军，是否已报哨到位？差不多了。
5: 什么叫差不多呀？还差多少？
6: 德总，良心如回电，38军保证按照原定时间发起总攻。
5: 嗯。彪子，侧面包抄，我从这边进攻。
7: 是。

0: 打扫战场，准备上桥。
1: 是。
0: 速速放快。
2: 是。

0: 炸弹准备完毕，接着可以引爆。
1: 好，
2: 你看，炸不炸？
1: 送上门的大礼能收吗？看我手势。

0: 炸毁武陵桥。
1: 报告，幺幺三师包抄到位。
2: 报告，幺幺四师包抄到位。
3: 报告，幺幺二师已到攻击位置。
4: 下午14时，对德川发起总攻，天黑之前必须结束战斗。
5: 是。

0: 목표요.
1: 华大道官儿不小呀！二次战役第一阶段实现预定目标，40、39、66、50几个军开始诱敌深入，现在进入反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西线的敌人在我主力军猛烈的进攻下，开始动摇有溃逃的趋势啊！
2: 嗯，
3: 38军在德川，42军。 在宁远都大获全胜，重创敌人3个师，美国人的广播里说，第二军团被歼灭，已经完全消失，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笑>
1: 西线的敌人挡不住我主力军的进攻，第八集团军将全部陷入合围。
4: 好啊，
5: 东线的发展也很顺利啊。对。
6: 第九兵团与近敌攻击位置，对长津湖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7: 给彭德怀发电，东西两个战场要相互呼应，争取拒歼敌人主力，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8: 洞拐，我是洞辽，请报告你的位置，请报告你的位置。
9: 拐八，拐八，我是栋梁，请保持沟通，请保持沟通。
10: 彭总。
11: 中央完全同意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役部署。
12: 是啊，各军打的都很出色，吴新全39军连战连胜，38军一个昼夜痛歼敌人一个多师，很了不起。嗯，好钢有点刀刃上，下一上头数圈38军良心处。
13: 对了，还是梁大亚。
12: 机电良心处67员，现明日夺取3所里，将美军关在笼子里，插刀了，插断了。
13: 就是胜利。是，命令1140、1144按计划分兵西进，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
14: 是。
13: 团长，好。1130明日必须夺取3所里。
14: 是。
13: 军长，多少路？
14: 145里。
13: 旅长放心，保证夺取。
14: 彭总没说具体的夺取时间，知道为什么吗？
6: 绝不是让我们松劲。
13: 对。 以最快的速度跑完145，夺取3所里。
6: 是，组电话行动。
15: 到，
6: 命你们三大八团为开路先锋团一路直插3所里。记住了，给我插到了，插断了，就是胜利。
16: 是，1120三营，
17: 命令。
16: 1120三营，
17: 马上就发。
16: 1120三营，
17: 马上就发。

0: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团轻装上阵，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山庄里。
1: 老罗、明玉，补充给养，出发。
2: 是。
1: 首长，命令部队从现在开始全体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达三公里之后再打开，向上级汇报。
3: 是。
4: 快，速度快！
5: 老爷，这一百四十五里怕不好啊？
6: 没事吧，小心！快，开火快！大家听着，谁要动你的东西，保卫一四五，南下三所里。快！
7: 为啥跑这么急啊？我话干什么？跑就完了。哼！
8: 六幺三师到哪了？
9: 三十八军还没归电。
7: 再给连大雅发电，敌人主力退下来了，十几万人都压向了三所里。
10: 是。
11: 各军已经展开正面追击，合计保持接触，俘虏很多，那都是小事，必须卡断三国里，关死这道大门。
12: 三十八军回电了，
11: 何年？
13: 九十载山河幻彩，
1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14: 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11: 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5: 快走！
11: 今日。
16: 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海看今朝。
17: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处长，命令部队从现在开始全体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达三公里之后再打开，向上级汇报。
1: 是。
2: 快，速度快！
3: 老于，这一百四十五里，跑不跑啊？
2: 没事吧，小心！快，开好快！大家听着，谁要多余的东西，跑完一次五，拉下三索里。快！
4: 为啥跑这么急啊？我话干什么？跑就完了。哼！
5: 六幺三师到哪了？
6: 三十八军还没回电。
4: 再给人打哑巴剑，敌人主力退下来了，十几万人都压向了三索里。
7: 是。
8: 各军已经展开正面追击，合计保持接触，俘虏很多。
9: 那都是小事，必须卡断三多林，关死这道大门。
10: 三十八军回电了，
11: 彭天，他们也找不到113师了。

0: 陆军，
1: ，
2: 这次来了这么多电报，查完113师的位置。
0: 这江潮啊江潮啊，他跑哪儿去了？他是
2: 113师出发的时候，全师保持了无线电静默，因为敌人的侦测手段太先进了，一旦开机，马上就会被发现。
0: 另外两个师呢？
3: 114师已经夺取甘儿岭，112师准备攻打榆木站，
4: 重点还是113师，还是三所里。
0: 我去找他们。
2: 哎，老弟，你等一等，
4: 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前方交警这里了，
1: 大家抓紧时间把身上的干粮吃完，前行负重，
2: 肚里有神，赶路不累，追车吃，
0: 喊他三哥里，
3: 大敌人坦克车，
4: 再挂一个电话盖上。

0: 好，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七时，志愿军三十八军幺幺三师三三八团，14个小时雪地飞兵140余里，先敌5分钟抢占三所里村落和公路，彻底卡断敌人的后撤之路。 创造世界陆军史上的奇迹，至今仍为经典战例。
1: 到哪了？这是？拐了到哪了？
2: 干就完了。同志们，叫113所里，消灭血口敌人，占领三所里阵地。

0: 三三八团已经成功夺取三索岭。好，来，立刻向总部发报。
1: 是。
2: 报告，三三八团已经成功夺取三索岭。
1: 好。好样的啊！好样的！好样的！
3: 同志们，抓紧时间收拾公尸，解散弹药。
4: 休整公尸，
5: 解散弹药。

0: 陈总，三十八军来电。
1: 338团与上午7时，先抵5分钟到达三所里。
2: 主席，前线来电，338团成功占领三所里。
0: 好啊，好啊！
2: 三十八军到底还是铁打的三十八军。
0: 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

0: 报告，前方来电。
1: 念。
0: 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有决心，有信心，把敌人堵住。
2: 好，立刻转发军部和直司，我113师，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会夺取战役的胜利。
0: 是。
3: 坏了，
1: 怎么了，爷？
3: 三苏的以西有个叫龙渊里的地方，你看，这儿，从这儿到这儿，这有条小路。这就是个小地方。
4: 上级曾经指示过。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漏洞。
3: 信地图不如信自己啊！
2: 命令337团迅速抢占龙渊里。
5: 是。
3: 三苏里一带地势复杂，地图上看是几个点，很可能还有口子。
6: 还有其他地图吗？
7: 人民军刚刚送来了一幅新图，
5: 拿过来，
3: 铺开。
5: 是。
1: 这儿，三苏里，龙渊里，
3: 龙渊里，居然有铁路！
1: 对呀，
3: 地势不会太窄。加入三苏里拦住的敌人，转向龙渊里，全攻进清。
7: 命令梁信珠，马上分兵夺取龙渊里。命令可以直接下到市里。
5: 是，
8: 彭总。刚刚接到电话，113师已经先期派兵进夺龙渊里。
1: 113师，
3: 113师，真像那么回事儿。

0: 回营，辛苦你们及时出现啊！
1: 你们团还剩多少人？现在全滩上下正在统建，打扫战场，准备攻势。
2: 是，
3: 大家都注意啊！快速打扫战场！
4: 同志们，抓紧时间调整攻势，
5: 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收集弹药。
6: 敌人主力已经开始南撤，南线的敌人开始北援。
7: 10万大军压向了三所里龙源里，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全部压在了113师几千人马身上。
8: 湘江、娄山关、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战至此时，自有定数。正义必胜，邪恶必败。
9: 我命令全军各师加强进攻，彻底将敌人向南压缩。
10: 是。
11: 命令死守三所里、龙源里，不惜一切代价抵住敌人。

0: 来，
1: 所有人都在休整工事，你发什么愣呢？
2: 我在想，怎么让我的枪打得更远，打得更准。

0: 多打死几个大官，为我们三山八团立功。皇上的，但公事还得休，张一干活。
1: 是。
0: 来，老曹搭把手。怎么样，老曹？这次回趟家跟乔花成婚了吧？乔花守着家，心里踏实多了吧？
2: 哎，老曹成亲了！哎，有没有相片？给我们哥几个瞧瞧。是啊，你个小气鬼，快点，让我瞧瞧。出啥事了？乔花光荣了。
3: 啥时候的事儿？
2: 渡江战役，我们村支援前线的人都光荣了。

0: 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我的老婆孩子也死在黄洋的手里，所以咱们更应该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知道我要干啥。
0: 挡住鬼子，就是让身后的父老乡亲、侨花、中国人不再受二品罪。
2: 他们想再来一次，让中国人回到旧社会。咱不答应。
3: 王子刚，王子刚，哟，
2: 集合鸟队伍，火速支援龙源里，马上出发。
4: 是，
2: 集合。
5: 孙连，军长，龙源里把第一股敌人压下去之后，敌人的几个师又攻上来了，
4: 人山人海，火力很强。
6: 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
7: 江潮已经从三所里调上去几个连了，希望龙源里能守住吧。喂，我是彭头怀。
6: 彭总，
7: 江潮吗？
6: 是，上去了。
7: 我是认为于敬山，
6: 敌人全退下来了，往你们那里冲，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7: 就是问题。
6: 需不需要支援？
7: 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支援。
8: 你说什么？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任何的支援。军长，亮子，少。 说你跟着我，张文桥，你也说你跟着我，怎么现在就躺在这儿了呢？

0: 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1: 杨子，在这等我。
2: 同志们，准备战斗，坚守阵地。
3: 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

0: 放开我，快
1: 快快快
0: 快快快，
2: 老班长，
3: 我们到了，上级命令我们死守龙源里。
4: 好，
0: 准备战斗。
5: 三所里龙源里正在激战，又有一大股敌人向松骨峰进发了，平地走不通，要上山了。
6: 打到现在三十八军兵力捉襟见肘，潘总，是不是给他们要一个示范？

0: 幺幺三师不要，幺幺四师也不要，杨兴初更不要，一个团的援兵都不要，一股子硬气。
1: 梁兴初还有大局观，他是在替兄弟部队扛责任。嗯，
0: 宋国峰谁在场？
2: 幺幺二师范天恩的三三五团长。
0: 四守飞虎山五天五夜那个范天恩，
1: 是，
0: 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0: 该三十八军发电，是抄送党中央、抄送各部队，两留，并转告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1: 由于1143师。
0: 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宿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括弧30日），战果辉煌，计较仅坦克、汽车。晋级千辆，特统领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之任君万岁。
1: 三十八军
0: 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2: 三十八军万岁。
1: 彭总，就这样发吗？
3: 阿楚，
4: 是。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5: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6: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7: 三十八军万岁。
6: 三十八军万岁。
7: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6: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7: 三十八军万岁。
8: 钢铁的英雄。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

0: 妙极，腰痛妙生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0: 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

0: 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哎，你儿子是不是叫韩美美？
2: 哦，对，你是哪位？
3: 哎，不要说话，你的儿子在我手上，不想让他受伤，十万下午带账，威胁恐吓，避人诈骗最强专项，公布迷证，丰富想象，很多人都上当。哎，美女，你就是我梦中的情人，只是我家资金困难，没法娶你过门。爸爸破产，妈妈生病，我的意志消沉，拿出你的积蓄，爱你奉献的精神。你好，我是周龙，我要新出一张专辑，微信幸运粉丝就是专辑的主题。哎，不错哦，卡号密码给我，不要怀疑，明年我在戛纳等。

0: 的代步，华语网中常驻历史性的有数，片数总结五个字：思想的摆布。国家反诈中心片数的解密，学习保持警惕意识，不能留在原地。有个电话需要我们心中牢记，
1: 9611是打击电诈的主力。

0: 苹果园变直播间，花牛苹果云端出圈，
1: 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实景给咱们开播啊，全网粉丝们都能尝到我们新鲜的花牛苹果。
0: 数据赋能助丰收，南山基地果满枝头。
2: 我认为花牛苹果能五号的密码是政府的指导、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参与，我们的努力。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颗苹果从天水麦积的山梁走向全国，还漂洋过海闯到国际市场。从1954年花牛村的第一棵苗，到如今35万亩连片果园，70多年几代人接力，把一颗苹果种成了支柱产业。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花牛苹果基地，看看这颗。

0: 红果果凭啥这么牛？
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大苹果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高效运转，果业产业链全线畅通，产销两旺。走进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漫山果园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筐，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
2: 我们今天呢是在天水花牛苹果南山基地，在我们的果园里面实景给咱们开播啊，也是希望今天借着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全网粉丝们都能
1: 苹果园秒变直播间，主播们以连片万亩果园为天然实景直播间，沉浸式向全国网友推介花牛苹果的优良品质、独特口感和生长环境，订单持续攀升，线上热度节节高涨。小小的直播间打破地域阻隔，将陇原大地的丰收图景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面前。
3: 咱们从我上去跑到南山经销商来做个直播销售苹果，这里的果园实景直观真实，消费者信任度极高。这个地方的苹果么是质量、口感、诚实度很放心。
4: 我们严把果品质量关口，从源头筛选优质果，避免以次充好，以直播为桥梁，让花牛苹果走出大山，进一步带动果农增收。
1: 五棱突出，黑红透亮，味道香甜可口。花牛苹果名字的源头就是花牛镇花牛村，村子三面环山，光照充足，早期试种的那批苹果树后来成了整个麦积果业扩面的起点。沿着果园走一圈，最早的植株、最新的矮针密植都在这里。
5: 你吃的这个花牛苹果已经是第五代了，第一代苹果种植于1954年，跟我同龄。1965年，花牛苹果即给中国政府亮相，鼓励花牛村勤劳致富，建好果园。
1: 一句建好果园的叮嘱成了花牛村几代果农的共同信念。从50年代试种，经过几代果农的改良与推广，花牛苹果逐渐在天水的土地上扎下根。老一辈记着这份嘱托，新一代则接着改树形换品种。如今的南山万亩花牛苹果基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原产地，树形改造是这场接力中最见功夫的一环。
6: 主要还是得益于技术上的支撑，最核心的技术就是高光效树形。我们把它的树高呢控制到3米左右，行距呢按照3×4或者这个5×3的这个标准进行种植，对于果实的这个质量的提升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树一高，下部不见光，枝一密，果子着色不匀，控高吸直，让每一片叶子都见光。疏花疏果，把养分集中到少数果子上，果农不再贪多，按株定产，优果率和商品果比例随之提高，同样的地能卖出更好的价。
7: 种植这个果园到现在已经完都30年左右了，以前的时候8000斤到5000斤的产量，经过这扶持来指导进行改化，这现在我的每亩地达到11000多斤，一年下来接近10万多斤苹果，哎，我就能收入这个30万左右，生活方面我就有了保障了。
1: 从每亩几千斤到上万斤，技术改造成效实实在在落进了果农腰包。但老产区普遍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品种老化。花牛镇聚焦老果园、老果农、老技术、老品种四大堵点，对症下药，实打实破解发展瓶颈，
8: 探索出一创新三优化发展机制，创新土地流转模式，统一整理规划后择优遴选经营主体承包，优化建园模式，推广高效密植矮针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优化品种结构，引进优质苗木，从源头提升果品核心竞争力。
1: 如果说传统管护夯实了产业根基，那么科技赋能则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在南山果园，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不再凭经验、靠感觉，而是看数据、讲精准。
9: 我认为花牛苹果能悟好的密码是

0: 政府的指导，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参与，我们的努力，重庆建设采取沙尘灯、油尘板、五大农业，来把它解决了。
1: 麦积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示范站，主动加强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农科院等国内知名果树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新优品种选育。
2: 重点围绕花牛的品质提升、苗木繁育、栽培模式进行技术攻关，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有影响力的技术成果。我们收集了近些年来花牛的优系及芽变品种进行示范测产，对栽培模式进行技术提升，将为未来的花牛品种的更新换代提供储备。
1: 从树上果到箱中品，从人工拣选到智能分拣，一个个通红发亮的花牛苹果排好整齐的列队，经过20余道流程，在科学先进的分拣技术下，大果、小果、瑕疵果被严格区分出来，如同照 CT 一般，为每个苹果拍摄出21张照片，依据外观、糖度、硬度等指标进行精准分拣，之后从不同通道驶出，再经人工套装后装箱运抵下一道工序，最后实现原产地直发到客户家中。
3: 区别于以往不同的生鲜供链，我们上了一套现在国内标准最高的绿盟的六通道的苹果拣选设备。那么这套设备呢，在西北是第一个台，是根据现代的生鲜供应链的全链路的能力建设出来的标准最高的。那么在甘肃它是独一份。
1: 种出好果还要卖出好价，过硬的果品品质持续拓宽了花牛苹果的全国市场。在麦积区核心果品交易集散地鄱阳镇，当前购销氛围浓厚，客商往来不断。
4: 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好得多，果面干净，一天能收3-4千斤。
1: 从田间到市场，从线下到云端，花牛苹果的销售半径不断扩大，不再只靠批发市场和客商收购。一批电商品牌运营的新农人，把果园从采摘环节直接接进直播间，种得好也卖得好，这一环正在被一点点补上。
5: 咱们新农人关键在于一个心字，思想理念行，树立现代化市场思维，经营模式也要行。现在我们依托电商、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打通销路，以新农人的全新活力赋能花牛苹果产业。
1: 老手艺与新思维的碰撞，让花牛苹果的故事有了更丰富的讲法。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整套清晰的产业发展思路在支撑。麦积区始终把果品产业摆在突出位置，从种植端到加工端，从品牌端到市场端，一步步把产业地基夯实。
6: 枸杞地葵花果品种建设，全区建成了成就南山、石佛北山、草翁梁、花牛、圆柳梁等8个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优质花牛苹果产业基地，全区花牛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5万亩。
1: 35万亩不只是数字，更是花牛苹果从一村一园走向规模化发展的坚实脚印。而要让这份产业行稳致远，品牌是绕不开的关键词。麦积区支持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品牌创建，与同类产品比品质、拼市场。
7: 开发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甘味特色农产品企业商标品牌25个，按照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分类实测，有序创建，全区苹果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98个。
1: 三品一标认证，甘味品牌矩阵，32.5亿元的销售额，1.2亿元的农产品出口，这些数字背后是花牛苹果从种得好到卖得好，再到叫得响的蜕变。站在新的起点上，麦积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处。
8: 我区呢将围绕全产业链完善升级和智慧农业深度赋能两大核心方向发力，补齐我区高端果制品的产能空白，依托示范区的标准化、数字化辐射，带动全区苹果产业规模化、现代化改造，以科技为支撑，打造全国一流的花牛苹果。

0: 产业高地。
1: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到如今，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全产业链，花牛苹果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老果农记得建好果园的嘱托，新农人玩得转直播和数字化，政府搭台，科技撑腰，品牌开路，几股绳拧在一起，才把一颗苹果做成了35万亩的大产业。当一颗红彤彤的苹果从麦积的山梁出发走向全国，它带走的是陇原大地丰收的喜悦，带回的是果农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希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

0: 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吴晓军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庆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校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

0: 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景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演绎、非遗民俗、文博展览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千里陇原的雄美壮阔。
0: 国庆假期，我省推出一系列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与暖心服务，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涌动着文旅消费的火热活力。水墨丹霞等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国风游园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2: 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0: 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开展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惠及更多群众。
3: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4: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5: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演出，沉浸式的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乡村文旅同样热度攀升，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接住了大量短途出游人群。庆城县依托周祖林景区，打造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火爆出圈。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打造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目的地，这个假期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6: 假期客流量持续稳步增长，以家庭游、周边短途游为主，全面开放了所有的游乐项目，优化了咱们的柴火街、烤全羊等特色农家餐饮服务。
0: 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会。

0: 为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148.98万人次，开展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我省坚持省市协同、政企联动，精准投放惠民补贴，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多元业态，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
0: 强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2: 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万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3: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以购车发票含税价10万元，包含10万元以下的，我们补贴的是2000元，然后呢，10万元以上的补贴的是3000元。活动期间，我们商场也拿出了真金白银回馈每一位用户。
0: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围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不少家庭趁着节日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4: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0000元，太实惠了。
0: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白银市晋源水街2期在国庆期间开街，串联周边文旅休闲资源，点燃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6: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0: 政企携手送福利，市场人气节节走高，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甘肃消费市场的内生潜力正在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10月8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在定西市调研经济运行、重大项目建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工作，并召开经济运行调研座谈会。王斌先后深入陇西电化学储能电站、东兴铝业陇西分公司、广药白云山科技公司连霍高速锦清段扩容改造现场、农商银行定西中心支行等地，现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盘点年度目标任务，强抓4季度收官关键期，紧盯短板弱项，加大工作力度，开展精准调度。要加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聚焦6张网规划布局，谋划储备实施一批城市更新、交通物流、城乡供水等重点项目。要稳妥有序化债化险，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债务风险防范化解。要科学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为15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7: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里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8: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秦州区太

0: 京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稳步推进，24小时不间断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
1: 截止目前，施工整体进度完成90%，涵盖止水、供热、燃气三大管网的更新和改造项目，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0: 目前已完成天水一中、合作北路等21个重点点位管网改造工作，累计完成各类管网铺设改造53964米。
2: 这次改造确实给俺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改水、燃气、供暖是很好。
0: 小公厕关乎大文明，武威民勤聚焦老旧公厕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统一进行墙面翻新粉刷、照明设备加装等作业，定时开展清扫消杀作业，
3: 基本解决了漏水异味、设施破损等常见问题，以小细节打磨城市大颜值，切实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金昌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依托书香金昌民生项目，在公交车站、医院、文旅场所等高频流动公共空间嵌入阅读二维码，让阅读融入日常，浸润民心。
4: 只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有4000多册的人文期刊、50000多本的电子书刊、60多万集的听书资源。
0: 目前，金昌市已建成100个听书墙，新增200个张贴式海报，1400个二维码听书点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阅读学习需求。
5: 既丰富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希望听书墙能够维持、维护好，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0: 甘肃台报道。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搭建零工供需对接平台，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7: 为破解群众就业难、企业用工荒双向难题，酒泉市苏州区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搭建零工市场、零工驿站服务平台，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8: 这个平台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下班完了工资随时到账，在施工过程中给我们买保险，使我们自身安全得到保障，使我们可以更安心的上班、更安心的干活。
7: 供需对接，暖心护航。目前，酒泉市苏州区已建成5个零工市场、1个零工驿站，今年累计提供灵活就业岗位1.1万个，助力1400多人就地就近就业。
9: 主动对接、靠前服务，让求职者实际看企业、看岗位、看待遇，同步做好入职对接、返岗跟踪等服务保障，助力城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7: 就业维权一体发力，兰州市聚焦劳资纠纷痛点，探索维权帮扶一体化新模式，创新推行仲裁加就业联动服务机制，让劳动者维权有底气，就业有出路。
10: 办业务的时候，看到立案大厅播放的就业信息，还有360小程序，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几份工作，没想到真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这回工资也要回来了，新工作也有着落了。
7: 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兰州市常态化开展阳光仲裁、法治护航开放日活动，并依托全市9个零工市场及灵活就业集中区域，全面设立标准化劳动争议调解岗。
11: 通过阵地前移、便民化、队伍提质专业化、帮扶联动精准化、普法赋能智慧化四项举措，打通维权与就业双通道，确保劳动者维权有依靠，就业有奔头。
7: 甘肃台报道。
6: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2: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
13: 现在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12: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

0: 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
1: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0: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一加四加 N 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
2: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0: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健全长效关爱机制，通过搭建就业增收平台，落实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暖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温暖民心。甘肃台报道。
3: 10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2026年10月21号至27号进行。考生可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据了解，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上传资料和照护政策资格申报及专项资格确认四个阶段。2027年参加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所有考生，包括统考考生、强基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等，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并采集相关信息。甘肃台报道。10月9号，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24届年会在兰州举行。与会专家结合工业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 CSIAM 奖项颁奖。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风雨坚守，筑牢少年平安上学路。
1: 那早高峰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家长的话，大概两三千人在那里啊，
2: 差不多，
1: 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2: 压力为了没办法，都工作职责，你这压力上。
0: 温情服务，擦亮民生便民窗口。
3: 如果出现错误，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具体是群众在沟通的时候跟我有问题，还是我在给人答复的时候有问题。在下一次的话，我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0: 一线处境，守护万家烟火，岁岁平安。
4: 每次转账的时候都要实名认证啊，
5: 对
4: 啊，不要上当受骗啊，保护你自己钱啊，再签你的名字啊。
5: 是的，是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基层派出所的一天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假期大家欢

0: 入佳节，可守护从未离岗。那现在呢，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彭佳。今天呢，我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基层民警的一天。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哈，我们来到了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盐场路派出所。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派出所，来近距离的感受基层警务的日夜守护。咱们盐场部小学的护学岗是几点到岗？
1: 7:40到岗。
0: 哦，那一天要去几趟？
1: 今天是四趟。
0: 啊，
1: 早上，然后是中午放学，下午放学，还有下午放学。
0: 哦，一天四趟，全程陪伴啊。咱们护学岗的基本职责是什么？
1: 我们那个盐场的派出所护学岗的职责就是在这个盐场部小学，维护他的这个。治安秩序，有疏导交通拥堵，它这个盐场部小学，它的一个基建防区民区，它的通道要狭窄，通道口连接的是盐场部主干道，就是每天这个在高峰的时候，家长要那个入户的话，孩子走到路口的时候，交通相当拥堵，为了避免孩子发生交通事故，你就开展这个交通那个引导工作。
0: 盐场路小学有多少个孩子？大概？
1: 盐场路小学有1400多学生。
0: 哦，那早高峰的时候，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家长的话，大概2-3000人在那里啊。
1: 差不多。
0: 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1: 我们压力为了没办法，都不做职责。你的压力上。
0: 其实早高峰的时候，我觉得民警特别忙哈、这个学生家长们鱼贯而入，你看他们一边还得疏导交通，一边还得疏散人流，是够忙的。现在呢是早上的8:20，那么早上这个护学岗任务呢就基本结束了，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只要这抹藏蓝静立在校园门口呢，老师、家长和学生呢都会感到无比安心。基层民警呢真的是用坚守在护航每一位少年平安成长。现在呢是早上的9:03，我们准备前往盐场路派出所的户籍室。这个地方是面对群众办理业务的一个窗口部门啊。听说每天早晨呢这里都非常忙，我们进去看一看。
2: 文化站，你们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你要租的房子的话，还要确认你爱的哪个人的这个居住证，包括你的结婚证、孩子的出生证、户口本、身份证，两个孩子给他来，然后我们给你拍照，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都上传。你拢了多少个派出所，他会审核同意之后，通过之后回来，我们就给你交了。
3: 发个公告，身份证号知不知道？
4: 知道。
3: 那现在要办吗？
4: 要办，
3: 那就来，我们给你照相。
4: 照
3: 相是吧？把外套脱了，你看你的头顶，轻轻的往门这边侧一点点，一点点，太多了，一点点。哎，然后这边的肩膀稍微抬一点。行，来，师傅你过来看一下照片，你看一下你满意不满意了？
4: 可以，差不多就行。
3: 看一下。
4: 行。
3: 好着呢吧？
4: 好着。
3: 哎，行。
0: 咱们也还承担拍照的工作啊。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身份证办证的时候都需要我们现场给群众采集照片，而且我们现在最好的一点就是啥，以前的话可能直接拍完以后就直接用了，但我们现在都采用的是满意拍、我们可以达到群众最满意的状态，如果他觉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次的给他拍，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0: 这真是很暖心的服务、
3: 对，
0: 那个刚才这个群众是红山根的，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办呢？能办
3: 以前的话咱们只能在户籍地办，但现在咱们的便民政策就说是你住在哪里、离哪个派出所最近，咱们都可以办，而且我们可以办异地址，比方说你在北京的户口，然后你在咱们盐场路居住，我们也可以办。如果说我们是有兰州的户口、盐场路的户口，如果我长期在北京，有些老人去给孩子带孙子呀，这样他在北京也可以办，方便群众，主要就是。
1: 现在要的材料。
3: 你上去给他盖完，然后拿下来。然后教导这阵可能不在，你就让他那个啥去，你去盖完章，我到时候来让教导签吧。他这个签往群众去送去，不要着急。
5: 他那个签字的。
3: 你拿下来，给他也盖一个，他拿一个我的一个。

0: 爱情的，
1: 那个赵青龙，你现在你这个地方
2: 这里真的很窄了，你给我把那户口吧，我把户口填一下。
1: 哦，行，
3: 应该不是陈水明。
4: 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5: 对，我们平均的话，一天有时候我们接待的业务以及人的这个量啊，有一天会大一点，有时候都能达到上百。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就说是不仅仅是身份证，我们有我们的暂住证，就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居住证，还有我们的户口。包括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可能我们还要把那个交警的这个交管业务也要增加到我们的业务之中来，所以平时的工作就是很繁杂。
4: 霍警官，您是什么时候从事警务工作的？
5: 我是2000年开始就参加公安工作，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咱们公安工作，今年已经是26年。干每一项，就像我的话，现在就说是干的这个户籍，有时候可能也有烦的时候，也有疑难困惑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就说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各种人都会遇见，也会遇见困难。但是怎么说呢？我的有一个工作特点，如果出现错误吧，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具体是群众在沟通的时候跟我有问题，还是我在给人答复的时候有问题，或者在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话语或者是我的行为有没有说是瑕疵。在下一次的话，我会尽量避免这个出现。
4: 现在呢已经是中午的12:10了，我注意到呢郭警官他们呢一整个上午呢都是在这样忙忙碌碌地办理着各种业务，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接触警，但是他们手中所经历的这一笔笔一件件的业务呢，都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联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冷暖。

0: 这边是我们的智能装备柜。
1: 哦，智能装备柜啊。
0: 对，
1: 嗯。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日常就是我们民警的这个单警装备，一方面是便于这个接触警，另一方面就是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管理。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的装备柜里配备了电源充电器，然后我们日常单警装备里有这个执法记录仪和监灯嘛，还有电台之类的，就可以在这
1: 随时充电，
0: 确保随时出警、随时出电，随时充电可以有电。
1: 充电，那这个能打开吗？
0: 可以，
1: 看一下。
0: 非常快速，也就是两步，基本上就是3秒钟就从打开了吧，非常智能，然后便于这个我们民警从处快速从快速取。
1: 这是执法记录仪吗？
0: 这是执法记录仪。
1: 哦，
0: 这是我们的单警装备吗？
1: 哦，它是这样一个腰带啊。
0: 腰带，就是这个。
1: 这个总共有几件？
0: 一般我们是8大件。
1: 哦，8大件，很标准化的一个配件啊。
0: 对，科技化赋能之后，真的是轻量化了。现在可能就是3斤半、4斤吧。原先的这个警棍，包括我们的手铐，还有这些这个装备。下来就5斤多，你每天一个民警带着这些装备，活动1-2万步的话，确实也是很大的负担，或者是体力消耗。这边是我们的综合指挥室。
1: 综合指挥室。
0: 对，日常就是我们的勤务调度和信息收集的这个中心。
1: 主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呢？
0: 这边有我们这个具体的业务。和指挥综合的体系，这里所说的一个制度一长通办，其实就是我们值班长进驻，值班员24小时在这是值守的。
1: 那我能不能理解它相当于一个派出所的智慧中枢？
0: 对，其实就是智慧中枢，因为你看智慧警务数据领航嘛，其实就是现在都是智慧和这个大数据。
1: 我们日常接触警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0: 对，就是智慧110接触系统。坐下可以。
1: 好，坐这儿。
0: 坐下。
1: 好。
0: 然后咱们可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近期这个开展预警劝阻的这些人员啊，因为这个名单的来源给大家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外省市和公安部其他省市已经破获了、查获了。

0: 的犯罪嫌疑人，破获了他们的这不管手机还是他们网站的数据平台之后，发现
1: 数据下滑，
0: 这些信息可能就是
2: 存在
0: 已经存在高风险，或者人家这些骗子已经把咱们这些潜在的受害者盯上了。
2: 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哈，
0: 对，
2: 咱们作为基层派出所在反诈上面都有哪些方式呢？
0: 我们日常第一处是我们派出所硬件说吧，我们首先在这个一楼，设置了一个预警劝阻唤醒室。
2: 唤醒室啊？
0: 对，就是就要深度唤醒，他叫深执迷不悟嘛，我们就要一定要把他唤醒，让他明白他是被骗了。这叫针对重点的这种，比如预警劝阻对象，或者是重点年龄，前面我们讲的重点年龄段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基本上都是要去面对面，叫到所里来，然后三种方式，看视频，做这个知识问答题，然后通过讲解给他分析是怎么样的，然后这都是宣传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日常就社区民情，通过微信群上门宣传，以及这个讲课的方式开展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宣传。然后特别有些被诈骗的，或者是现在可能更多是 AI 时代来了嘛，可以模拟你的声音，甚至 P 个你的照片，然后假装在受伤了呀，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借钱，这种可能是新兴的这种。总之我们讲的第一，绝对不转钱，这是最核心的，不要转钱。不管是第二，对这个认识不认识的，不管是借钱还是通过微信电话，我觉得最安全的形式就是咱俩面对面，你给我打个条子，对吧？就是面对面的，我可以把钱转给你，或者你把钱转给你。

0: 那像我们平时预警的话，都得咱们民警上门吗？
1: 一般如果叫不到所里来，有些人的猫，就上门警去。
0: 就必须要点对点要。
1: 必须得见面。
0: 要见面。
1: 我们核查一下他手机上啥子有，设的 APP 没有。如果电话和接触了这个电信诈骗的话，我们直接就先检查的这个手机，再进行再次这个签订反诈承诺书，再就是再一次进行反诈宣传，就是防诈受骗。
2: 你好，我们派出所的。
3: 是啥情况啊？这是我们代驾的一个师傅。然后前两天我跟他借了个款。
2: 借了个款。
3: 就是朋友。
2: 给你转了个账吗？
3: 转了个账。
2: 我看看你手机，我检查一下你手机啊。
3: 没问题。这都正常嘛，对吧？你看。
2: 就。
3: 前两天。
2: 转了多少钱？
3: 转了3000块钱，你看这500，然后这是500
2: 代驾啊。
3: 对，
2: 是啥代驾？
3: 就是滴滴代驾。
2: 滴滴代驾就是说你们是给他送车是吧？
3: 哎，对，就是正常的。
2: 让那个客户送车是吧？
3: 转账，然后我现在要给他转着过去，你知道吧？因为3000块钱的这个东西，
2: 是你说的意思是代驾的，
3: 对，
2: 给你转的吗？还是你跟他转？
3: 他先给我转着过来了。
2: 为啥转？
3: 然后我就是借了一下。就是用了一下然后我现在要给他，不是要还给嘛，然后就给他原
2: 你借他的钱是吧？
3: 对，我给他要转着过去。
2: 行了，
3: 转着用了一下，然后我现在
2: 这有没有电话？
3: 有呢。
2: 你给我打通，我要核实一下。
3: 行，没问题，这都很正常。
2: 行了，你具体的业务你完了联系银行解决，好吧？银行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弄的，不是就网上这个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陌生人的账不能转，听懂了没有？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都是违法犯罪的，听懂了没有？那就好了啊，我就跟你核实一下啊。好嘞，没有下载 APP， 画的就行了啊。看一看，凡是冒充公检法要求转账的，就是诈骗；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就诈骗；发单兼职的就是诈骗啊。网购退款要求点链接就是诈骗，要求客服这个给你，要验证码的也是诈骗，私下买。

0: 于是装备的也是诈骗啊。
1: 嗯，好。
0: 网上不能赌博，再一个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每次转账的时候都要实名认证啊，
1: 对，
0: 啊，不要上当受骗啊，保护你自己钱啊，再签你的名字啊。
1: 是的，是的。
2: 结束反诈预警上门劝阻工作，蒋警官和同事们在派出所门口遇到了一名90岁高龄的走失老人。面对年事已高、言语模糊、无法清晰表述家庭信息的老人，民警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并迅速联系其家属。随即，民警立刻奔赴了下一个处警现场，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处置过程中，民警认真倾听双方当事人诉求，耐心疏导对立情绪，结合法律法规、现场普法事例，劝导双方前往综治中心开展规范化调解，全力将邻里民生矛盾化解在基层、消解在萌芽状态。该警情刚刚处置完毕，蒋警官又接到了新的指令。一名群众报警求助，称自己赖以务工谋生的手推车被他人推走，恳请民警帮忙找回。
0: 哪个位置？你给我指，你给我指一下。
3: 就是那个女的跟前站着。
0: 啊？
3: 女的
0: 在跟前站着的。
3: 哎，站
0: 着。我看看。这放了，
3: 哎，
0: 让拿走了，
3: 哎，
0: 在啥地方呢？
3: 啊，
0: 这人在哪？啥地方呢？
3: 人就在楼上上去了，我那上了个。
0: 这楼上了，
3: 啊，
0: 哎，回去我们查，啊，你跟盐场路派出所知道不知道？
3: 哎呀，那我不知道，我带你走，我带你走。
0: 啊。行，你让这带上。你是啥？他是啥？
3: 我是朋友，这老实的很，一天就全来车子，全凭了车子挣钱来了那个头。
0: 那就走吧，
4: 走
0: 啊。
5: 我这样看啊，在基层这个接触警中啊，一定得有经验的警察来处理。
0: 那当然是，当这警察。你更新换代，
5: 我看你一下午也是没上卫生间，也没喝一口水，一直在。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多了哈。那一下午呢，我们跟着派出所的民警呢，连出四个警，是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快速出警，每一次现场处置呢，都是守护平安最直接的行动，也是民警们用职责在回应着老百姓的诉求。那么刚才呢，丢失平板车的这个人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派出所啊，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2: 民警第一时间调取沿途公共监控，逐帧筛查对比，精准锁定了捡拾手推车人员的行进轨迹。但该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帽子，面部特征完全遮挡，无法核实具体身份信息，且在推入一处修理厂片区后彻底失去了踪迹。为突破排查瓶颈，民警即刻前往该修理厂及周边区域开展走访摸排、实地核查，全方位搜寻线索。
0: 你好，我们调个你们监控。
6: 哪个的？
0: 就门口的进来的，大门口进来的。
6: 哪边的？
0: 东面。
6: 这个门吗？
0: 我看看。
6: 你们停车的这个吗？
0: 啊。
6: 几点钟？
0: 4:23。
7: 怎么回事？感觉看不见。这个你过去了，太远了。
5: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某小区，来调取监控，比对一下，看看这个小推车的去向。这是寻找小推车的故事。现在已经8点多了，外面天都黑了，民警们还没吃饭呢，我们也没吃。我觉得我电量都耗尽了。
0: 还能进去到里面吗？
8: 这个嘛，
0: 啊，
8: 到哪个地方？
0: 这
8: 个
0: 里面，
8: 到后院嘛。
0: 啊，
8: 这个可以进去。
0: 行了，
8: 我们从这个门过去有一道门呢，可以进去。
0: 我进一下啊。
8: 哦，现在是锁到了。
0: 能不能开好？我进一下。
8: 可以。
0: 啊，好，麻烦你了。
5: 我怎么有点？哎，这个时候就体现我们单警装备的重要性，就发挥了单警装备的作用。
0: 哦，咱们是电动的是吧？
8: 啊，

兄弟啊，你先把车开上，开过来，开到真灵瓜子厂。啊，你再不用跑了，不然的话你过去等于又给他穿。

0: 谢谢啊！
1: 谢谢你啊！好，谢谢啊！
2: 谢谢你啊！
1: 好了，好，谢谢。
2: 我说剧情了。
1: 就是，你就找个东西，看看监控站，看跟着过来一个小推车，看。这门出去门口的。啊，我去看一下。4:24。4:23。
2: 左右。
1: 喂喂喂！
2: 啊，谢谢。
1: 哎，就是这个。
2: 就这个
1: ，你看蓝。
3: 在哪边出来的？朝南走了吗？朝北走。
1: 对，就在这。
4: 啊，看那里边吗？
5: 我看那边，他就直接坐在。
3: 推车不是在这吗？
5: 啊，
3: 拖拉机吗？
5: 对，拖拉机，从前坐这子搞。
3: 这不是小推车。
4: 对呀。
5: 是不是这个？
1: 哎，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推车？
3: 来，过来看看，
1: 你咋
3: 知道人家
1: 这张？马警官，来找到了。
3: 这是不是一个房子推车？
1: 这个千辛万苦呀，终于找到了小推车。
4: 找了一下午
1: 啊。
4: 嗯。
1: 啊，这个三位警察一直在
4: 找了4个小时，
1: 然后调各种监控。哎，失而复得哈！
3: 你的，他的这个
4: 信息我也登记了，
3: 就拉回啊！
4: 好，
3: 下次要保管好自己财物啊！
6: 成功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的手推车后，夜色渐深，警情不息，蒋警官和同事马不停蹄接续作战，连夜处置居民情感纠纷、小区停车争议、人员醉酒滋事等多类突发警情，坚持柔性调解、依法处置，日夜守护辖区治安稳定。此刻呢，已经是凌晨的1:30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从综合指挥室的指令调度到街头巷尾的巡逻处警，从户籍室里关系群众的民生冷暖到矛盾纠纷的耐心调解，在延长路派出所的24小时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的模样。这24小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满是琐碎而厚重的坚守。这24小时的所见所闻，让我读懂了在平安的背后是这样一群人默默的坚守。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向人民警察致敬。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明天继续关注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约翰，梅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
0: 好啊，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追击了。
1: 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
0: 就是他。 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
1: 我说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

0: 原来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
1: 对，
0: 好，请帮我致电陈大德上校，就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搜寻。
1: 好，谢谢。

0: 特派员请放心，我们的民众大都知道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只要发现了美军飞行员一定都会加以保护的。我这就去通知各个乡镇，组织民众去寻找。
1: 我已经派张副官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山里去寻找了，可要在这晴隆的大山里寻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呢、啊、必须要发动群众。
2: 嗯，好，葛科长，搜寻美军飞行员这事儿啊就由你负责去吧。
0: 好的。
1: 可眼下我们还不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况，他是否活着，得抓紧时间。
0: 嗯，
1: 来看一下，我想咱们的搜索应该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0: 乡亲们，你们看看这照片上的人，这个照片上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
3: 美国人
0: 啊，
3: 长什么样？
0: 他是来帮咱们打日本鬼子的。
3: 哦，
0: 你们要是发现了他，就把他保护起来，并立即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3: 好，好，好。哎，这美国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
4: 是啊，
3: 一眼就能认出来。
0: 是吗？
3: 你放心，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0: 哎，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他出现呢。你们想啊，万一他受了伤怎么办？渴了饿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啊？咱们得主动的去找他，好不好？
3: 嗯，
0: 好，好，都看清楚了啊，都看清楚了。
3: 这长得跟我们真不一样。
0: 只要发现他，立即向政府报告，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0: 好
3: 的。
0: 哎，
3: 我看看，你看，你看。
5: 美国人，我是美国人，我美国人。

0: 少少，约翰，梅上校，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
1: 很遗憾，暂时还没有好消息。啊，那个飞机的残骸找到了吗？也没有。你知道，咱们晴隆这地方，地广人稀，山势险峻啊。 但是我已经派我的副官张强，带领一个搜索队进山搜索，而且各地的乡镇村，我们也都发动了起来。所有的村民都在积极地配合我们寻找这个飞机的残骸，还有飞行员。好，非常感谢你们中国对我们做的一切。嗨，你这话就客气了，咱们是盟军嘛。哼。
2: 嗯。

0: 你们俩干什么的？
1: 打猎的。
0: 打猎的？
1: 是。
0: 把枪都放下吧。来，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马上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1: 好，
0: 继续找。
2: 什么？美军飞行员在坂田手里？
0: 是啊。
2: 那他们知道坂田军的身份吗？
0: 不知道。
2: 太好了，你去告诉坂田军，留着他有用。

0: Water. Water, please.
1: 已经找到了一些飞机的残骸，据我们晴隆县城5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个好消息，就说明这个乔治啊，应该还在。嗯，我马上会到你那儿去一趟。
2: 好，我等你。
0: 好，一会儿见。
1: 安排好了吗？
2: 坂田已经行动了。
1: 梅松那边呢？
2: 他们那边还在加紧寻找那个美国人。没别的情况吧？
1: 没有。现在就看坂田他们的了。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只能这么办。要是我手上有电台，我们的行动会更迅速。我一定要拿到电台。

0: 喂，哎，那儿还有你们美国人
1: ？What？
0: America， America，
1: 哦
0: ，America，
1: Thank you， Thank you。